0: 我连直接带刹抵住他的驾驶位。
1: 嗯，
0: 他开窗户还骂我，
1: 我直接对他竖了一个嗯，你们觉得我做的对吗？
0: 对，
1: 不是我没太明白啊，就是是有一条是直行加右拐道，他什么叫
0: 强行右转？
1: 如不是
0: 右转怎么会把直行变成
1: 啊？对吗？我就没反应过来呢，你讲反了，是不是左转的把直行的比左转也不会把直行
0: 对啊？
1: 哎，
0: 讲不清楚，
1: 新能源右转、嗯、
0: 讲不清楚。
1: 宝儿，你能跟我们就是这个瓜，我们想吃明白行不行？
0: 对，
1: 对吧？嗯、我可以帮你骂。但是你要跟我讲清楚，
0: 嗯，
1: 好不好？
0: 比亚迪海王艳艳，
1: 嗯，
0: 海王倩倩啊，
1: 这个像个猪鼻子，
0: 像啊，有点像
1: 啊，嗯，拍到了一坨云，
0: 嗯，啊、一坨云，这云就很云，
1: 是。
0: 啊、
1: 那兔说上次在散城，这老湖区那个散城，
0: 龙虾节
1: 散城，一边是池塘，一边是农田，两边轮子这边钓完那边钓，就这样子我都硬生生开进去了。
0: 哦、
1: 进去过以后，一个老头讲，哼，这里面就没有车开进来过。
2: 自从我记事那年开始啊我们村子就没有车进来过。
1: 你姐冒昧了啊、嗯、
0: 对，
1: 就是你进去我知道啊，你后来怎么出来的呢？
0: 车子不要了
1: 啊、哦、不要了，人也被扣在那儿了吧。
0: 老头说，哎呀小伙子真好，还送台车给我。
1: 哦，十几户人家不通车啊。
0: 哦，
1: 那
0: 路不好开。
1: 哦，
0: 他说了嘛，肯定是一个小窄田埂。
1: 我知道、嗯、所以这个古话讲的是有道理的，要想富先修路、
0: 这个、
1: 确实是的、嗯、交通太重要了，对吧？
0: 好吧，
1: 嗯，
0: 这个墨雨发了几张照片什么意思？哎、啊、也拍云的是吧？
1: 哦哦哦，
0: 确实像主、啊、
1: 然后纳兔说其实不影响的，他违停是他违停的责任，你蹭了别人是你蹭了别人，你该全责全责、不要温温，就是我遇到过的。
0: 好吧，
1: 哦，
0: 警察说你别管他违不违停，他违停了我会处罚他100块钱。
1: 可是忘了上次宝哥跟我们说的那个了吗？
0: 但是那个是致人伤亡吧。
1: 哦、oh, 哦、oh,
0: 伤亡了，
1: 就有人伤的情况下，那就
0: 你要车碰一下无所谓了。
1: 哦哦哦，
0: 就在那楼下，老头老太太说没事没事，小伙子你快走，他违停，他们装看不见
1: 啊。这么好的老头老太吗？
0: 老婆
1: 真道德光。但我讲实话我有点害怕，我怕你挣走了以后，
0: 你挣走了老太太就是他，就是他，
1: 我看到
0: 了1234567八，
1: 我叫他不要走台子。嗯，你妈的，应该不会。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些车友应该是轻微碰擦。
0: 对，
1: 如果你看一下观察一下这车上啥事没有的话，其实你留一个，
0: 这对方车没有问题，也没有什么破损，就走没事。
1: 对对对对对、
0: 如果真有什么问题的话，你留个电话号码给他也行。
1: 小谷子说，然后即便是这样，我还是打电话了，然后获得了我们这个小区老头老太太一致好评。
0: 你点赞，
1: 我没走，给你点赞，给你点赞。嗯、我又冒昧了啊！你姐老是冒昧啊！你有对象没？你要是没有对象，小拐你正能、
0: 啊，
1: 你这个人品在这个。
0: 啊、是个男的。
1: 哦，知道啊，在这个群，在这个。
0: 那好帅哦，这个、哥真帅。
1: 这老薛，谢谢。这个，那你在这个小区里面不得了了，我跟你讲，多少老头老太排着队要给你介绍对象。
0: 来，又来事故了。
1: 哎呀呀！
0: 这什么地方啊？这个兄弟，您补充一下吧。
1: 嗯、
0: 这个劲松啊，你看拍张照片。
1: 嗯嗯嗯。
0: 一个很宽的道路啊，有一个 SUV 直接抵到了一辆大众。
1: 往前是中心大道啊，中都大道。
0: 看不清
1: 路牌太糊了，
0: 嗯，你拍太远了，
1: 对，
0: 有点像上海路，
1: 哦，
0: 对吧？
1: 有可能，嗯，
0: 哪里啊？我来问一下啊，
1: 等他补充。
0: 这个 SUV 明显就是加塞的，
1: 对对对对。
0: 感谢失控的胖子对今晚啊，080也说了，对对，我说错了，刚才
1: 你讲什么呢？
0: 今晚上看。电影、
1: 嗯、
0: 啊，不是明晚
1: 哦，你讲的明晚了是吧？啊、嗯，没事，你明晚还看就是了。
0: 我以为今天疯狂星期四呢。
1: 昨天不是买了一个猎奇的味道吗？
0: 我用万月草早上来吃，我用疯狂星期四没过完。
1: 小哦，对，小龙虾什么
0: 虾鸡？
1: 虾鸡？
0: 虾鸡堡？
1: 对对，你发音一定要准啊！
0: 感觉在骂人。
1: 你别讲，
0: 龙虾尾加上鸡肉的汉堡包，
1: 对对对，也就七八个虾尾。
0: 哦，叫鸡虾堡。因为反过来读确实有错
1: 我不知道，反正昨天有活动嘛，29.9才两个、嗯、然后我再配其他的，然后我就昨天使劲吃才知道一个，还有一个没办法放冰箱，今天早当早饭吃，护的我哟，
0: 使劲吃。想那个词叫什么、
1: 啊、
0: 火鸡味锅巴
1: 啊啊、嗯嗯！我家女儿喜欢吃火鸡面，那个东西辣的跟什么一样，我的妈的，口味真重。对，然后她是配牛奶喝，然后吸就是嘬一口面，然后喝一点这个牛奶，
0: 对，
1: 然后接着吃。
0: 就旁边一直在旁边嘻哈嘻哈嘻哈。
1: 对，我就不知道这玩意好吃在哪里。
0: 学校门口卖1-2块钱一份吧。
1: 哦，我买的是那个什么三养的，就韩国那牌子，我换过牌子，他觉得味道不一样。
0: 就是要吃学校门口那种。
1: 啊、不是学校门口的吃呗，学校门口的他也不吃、嗯、但是他们学校就是好流行，
0: 那流行、
1: 就
0: 是、流行
1: 对吧，小朋友就但凡哪一个带个火鸡面进校园，我跟你讲那他简直今天的，跟你讲
0: MVP，
1: 对，老师看到他的绕道走那肯定得熏的
0: 死他死他死他、啊、
1: 来我们的大王
0: 爷
1: 地板老赵
3: 路花路

0: 红光转盘，进狼牙大道，进定远路到紫薇路，到鱼虫花鸟市场，
1: 鱼虫
0: 一路畅通。
1: 别扭呢，
2: 不就狗市吗？
1: 花鸟鱼虫市场，
2: 还鱼虫花鸟市场。
1: 然后小猫子是这个悟空啊，悟空正好路过，看到小妹子事故了，说我刚看过了，对面的车屁股被撞掉了，对向车。是小猫的车被撞掉了，
2: 还是小猫的车把对方的车撞屁股掉了？
1: 小猫说被撞了，那是 OK 没问题了。
2: 他说我撞车了，他没说我被撞，我撞车了，不重要了，反正有保险吧，对吧？
1: 对
2: 该怎么那个怎么，但是天热，大家都就是态度都好一点，
1: 办公室全赔。
2: 嗯，对，赔的啊。
1: 张伟说上班的时候刷个手机。喝点茶，
2: 吹着空调，领导也看不到。啊，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1: 张伟
2: 乱码，
1: 这真没
2: 后面的绝对是乱码，他故意的跟您讲。我对他有印象，就是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1: 二六 DH9讲不好哎。
2: 然后他经常换工作，好像是的，经常跳槽。
1: 二六 DH9不一定是乱码哎，中间两个数嘛。
2: 哦，
1: 对吧？嗯，
2: 大海，对吧？大河。
1: 大寒
2: 对都有可能来海阔天空给我们这个解释了就之前那位车友为什么生气的啊他说我那个车友应该是直行右转的车辆是从右边方向向往右转右边方向往右转从右边方向往右转一个是由西往东啊西往东西往东一个是由南转东啊！
1: 算了，兄弟，我们不分析了，好吧？头有点疼。
2: 我来画一下图啊，这个由西往东，他要上桥吗？对的。
1: 哎，对。
2: 然后这个当事儿的这个人呢，是他是有
1: 什么由南往北，
2: 由南要转东，南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啊呀南，啊呀呀对。反正我们车友讲的对。
1: 悲伤的生活总是听见水手对我说，他说妈咪北北红。讲的是什么东西我听不懂。
2: 但是能把我们车友气成这样的我相信他应该是。
1: 对对对有人说补胎的话能办会员吗很急。
2: 那车爷你又咋了
1: 我马上给你移出群了。
2: 我看看人家只是补胎你是换胎不是因为这。
1: 轮胎坏了。
2: 胎压。
1: 两百没有漏得很快。那我的胎就是从239。
2: 搜集一下。
1: 230。180。140。
2: 那就是瞬间跑气了啊。
1: 70。零。
2: 他是这样子的我警告你了啊。我。四。
1: 快发射
2: 三你怎么还不停呢
1: 我小时候怎么没倦怠什么意思啊我看你发了什么东西啊啊就是西游记的配音模仿
2: 热的吧好像是
1: 最近很火啊
2: 对对对
1: 感谢各位啊
2: 有人说了现在的天气越来越热都怪我们80后
1: 哟喂
2: 因为我们80后从小听的是啦啦啦啊中太阳啦啦啦啊中太阳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小时候我们还看了童话故事叫后羿射日你们不讲
2: 没射掉啊他留一个呀真是的
1: 是的我们就废掉了跟你说
2: 不是我们80后从小就许下愿望嘛要种一个太阳嘛来这种到了
1: 那后来小姑娘还摇太阳呢真是
2: 哎呦就是大富大贵你想不到我一有锅就让80后背是吧我呸
1: 还说就是因为80后开始用空调了对
2: 泡茶我的妈你这个茶你这太惨了你这
1: 农村商业银行
2: 啊他不一定是这个工作啊对吧这个杯子不是你这茶叶放的太少了真的有什么味儿啊
1: 几根茶叶加上红枣还是
2: 怪枸杞
1: 枸杞、啊、
2: 红枣怪养的怪养生的
1: 哎呦宝哥开始发工作日常了是吧
2: 狗狗
1: 宝哥你是不是发错群了因为你这可能是要汇报的工作群
2: 不是他喜欢分享吧应该好像是考到什么拿到什么证了
1: 警犬
2: 对恭喜宝哥啊辛苦了
1: 好谢谢海阔天空啊哎，你怎么知道的、啊？
2: 他猜的嘛，他帮我们分析的嘛。
1: 我小怪厉害。
2: 可以。
1: 来，先听一下小伟羊的声音啊。
3: 来喽，打卡，280天，我奖励一槽菜是4条，是两条叫一堆，所以我是罚到600块钱一只菜。
1: OK。
3: 没有你的贵，你的1100了。
1: 哎，傻呀！
2: 滚！他们是在高速，也不是高速，在景点换。人家上门换肯定不一样吧
1: 拖到现场
2: 啊是拖到现场换的
1: 是开不了了
2: 哦那就是胎钱
1: 胎钱
2: 加上一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工时费的钱呗、
1: 啊、对呀、啊、
2: 那是不算便宜我以为是他救援你的
1: 救援不要钱
2: 我知道保险公司啊然后不是这个保险公司免费救援一年也就几次来着
1: 我管我什么事
2: 反正是被你用掉一次吧
1: 管我什么事
2: 那留给他的机会不多了是这个意思啊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换人家的胎你还用人家的权益
1: 我没打的菜，真是，我也没打孩子。
2: 哎呦。

0: 那保险不就给人用的吗？
1: 嗯，完了讲那
0: 个，你不用，我不用，那保险公司就
1: 等到第三次的时候，希望你还这么讲。
0: 他在滁州市开肯定没有问题的，
1: 这是
0: 除非下次我再来接他上高速。
1: 我估计他吃一堑长一智。
0: 他还有一台车，
1: 车就永远了。
0: 我接另外一台车。
1: 这哥，我这个车那个送去大保健啊，不大保养去了啊。
0: 吹牛，新能源车不可以保养。
1: 保养。哦，它纯电的是不用
0: 保养，没有，
1: 其实也保，但是不会说要去放那么久，对对对啊，
0: 走去五分钟搞定了
1: 啊。梅斯的镇说，只听讲 O 型血招蚊子，也没有人说 O 型胎招钉子啊，
0: 怎么
1: 叫你 O 型腿了呢？
0: 这位补三回了，
1: 哦你乖，那有点夸张。
0: 我兄弟啊，我给你推荐一个轮胎，
1: 那换吧，
0: 就是那个叫新叫什么什么什么池。那轮胎是干嘛的呢？就防扎的，钉子扎进去都没有问题的。
1: 之前跟我们幺零五四合作过，然后好像还在一个钉着板子、钉着钉子的板子上来回压，
0: 让你来回压，
1: 对吧？
0: 是怎么压都没事儿，这轮胎是非常适合你，真的。你要经常跑一些什么什么容易扎钉的地方，这适合你。
1: 哎呦呦呦呦！
0: 就一点事儿。如果我他还在我在评论呢，说老胡你要换这个胎的话，你这次肯定不会去这样浪费钱。我说你讲对了，
1: 有道理，
0: 讲对了，
1: 对对对。那你这次为什么不给人家换一个这个胎呢？
0: 那边没有。
1: 哦，
0: 来，彭瑞。
2: 路况的话，镇江路到长江路，到上海路，到汇丰路，到汇丰大厦楼下，右拐。我到家了。
0: 咋了？你是到我们单位上班了？
1: 要么家住我们附近啊？
0: 哎
1: 呀，是关中昂来了。这是我们上班，他下班，要么下夜班的，也辛苦了啊。
0: 那肖阳翻过了啊。
1: 来，未来妈。西建路、花园路的交口。右转的路口，
0: 什么？
1: 有个被压烂的西瓜，
0: 然后
1: 看着应该很甜。电动车注意哦，电动车注意哦，你不要把它顺走了。
0: 你别忍不住咬两口，跟你说，看起来很甜的西瓜，
1: 从车上掉下来的，掉下来的。
0: 此时有一位伤心的人，我瓜没了。吃点瓜也好事啊！
1: 对对对，
0: 这两天吃瓜还是很舒服的。
1: 这西瓜今年确实是呢，我又刷到了一车这么多，才多少钱啊？
0: 我看
1: 几十块钱，我的天哪，好心疼！哎，
0: 但是水果店还是很贵啊。
1: 是啊，所以这中间，可是恐怕不是一个中间商赚了差价，
0: 对对对，
1: 对吧？层层的啊。
0: 好的，在滁州市推荐一下装修选择创意装饰啊，1997年成立的，深耕家装行业29年，在滁州市已经干了7年时间了。
1: 是的，
0: 这是一个直营公司，不是连锁店，
1: 哎，对对，
0: 是直营公司，总部直营公司，
1: 是的，
0: 更加稳固一些。所以达到的是从硬装、软装到家电的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一线的主材软装任您挑选。
1: 而且呢，现在有一个15套的1:1不同风格的实景样板间，大家可以直接来看。然后这个整个过程的施工呢，是有全程的监理，
0: 对，
1: 同时还有你在网上这个小程序里面，你可以随时监控进度的，
0: 对，
1: 他们家的所有优惠和赠送的承诺也都写到合同里面，
0: 这个、
1: 你不用担心，
0: 不会加一分钱。
1: 哎，是的啊，
0: 当时您谈的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位，具体一套多少钱全部给你包好了，
1: 是的。
0: 然后有需要装修的话，可以电话咨询问问看，或者是我周末啊什么时间去到了店公司参观参观，
1: 哎，
0: 电话是2595999，
1: 2595999，
0: 世贸大厦的1-2楼，就是东坡路与中都大道交叉口，另外呢，这个每天晚上，在狼牙山的这个飞跃丛林的门口，就是那个停车场，
1: 狼牙山东门，
0: 哎，这个演出继续啊，最近演出的是出彩滁州人，很多的一些这个广场舞啊。包括一些
1: 民间的
0: 唱歌的、跳舞的、舞蹈啊，
1: 是是是，
0: 各种各样表演都有。它不是一个什么样舞蹈比赛，它是一个
1: 全品类的演出了。
0: 你有任何才艺都可以。
1: 哎，它这也是民间的这个才艺的展示，
0: 现场好多美食、夜市的吃着、喝着、玩的、看着表演，
1: 哎，
0: 然后可以玩玩水枪大战。
1: 而且周末一般好像还有那个泡泡什么大战，对吧？
0: 讲对了，
1: 泡沫大战，带小孩去嗨吧，
0: 对吧？带几个小姑娘，我们的泡泡里面这，
1: 人家都带小孩，你都带小孩的妈妈，是吧？
0: 其实这种活动有没有比基尼参加？
1: 你去啊！你去就是几比基尼。
0: 我去了，如果真把衣服脱了，我怕男的摸。
1: 你把刘也带去，就不摸你了。
0: 那太好了，就是伤害转移啊。好，休息一会儿啊。有人说，我现在问听众是哪个地方，听众说猜，我猜猜猜猜猜。
1: 滚犊子！
0: 一首歌来自于这个郁可唯，叫《时间煮雨》，送给各位啊！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

0: 市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0: 来，8:24继续回到节目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振。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好多听众开始惦记我了，
1: 惦记你的胎，惦记他们自己的胎。
0: 金宇说，我这两个胎换早了。
1: 人家是动了胎气，你们是动了胎念、歹念。
0: 听众跟我分享一件事情。
1: 哟，他这个胎戳的哟，你看看这个图。
0: 这一
1: 还好，
0: 小四。
1: 嗯，这小四啊、
0: 跟我比差远。
1: 但是他这个胎磨损不厉害，
0: 不厉害，
1: 就是还能用蛮长时间呢。
0: 雷爷说，去年10月份吧，
1: 前年，
0: 去姑牛酱，
1: 姑牛酱我们组织的，
0: 对，
1: 我有印象，但是我没有他讲的这件事儿的印象。
0: 有、
1: 后来被你唤醒了，我开始有了嘛。
0: 你是自己开车的吧？
1: 我自己开车的
0: 啊，对，因为我们不是一台车嘛。
1: 哦，
0: 跟老
1: 胡一块
0: 去
1: 没跟你在
0: 皖南，姑牛酱，
1: 姑牛酱，姑牛酱，
0: 我们组织了3天的2晚的有活动。哎，好像老胡开爆一个变速箱吧？
1: 关老胡什么事儿？这是变速箱的不挽，是对车队变速箱的不挽留。
0: 因为时间比较长了，我开始第一时间是先解释，
1: 狡辩，没有，不可能。
0: 狡辩，我发现好像
1: 是
0: 有这么一回事。
1: 但是你开，那既然是小伟的车，为什么是你开的？
0: 我们要换着开
1: 啊，换着开的，
0: 对，
1: 就到你手上的时候开爆了的，
0: 不是？
1: 怎么不是？
0: 肯定是之前的隐患。
1: 哦，
0: 对，不会是我的问题。
1: 就你俩就是回回捆绑，回回出幺蛾子还捆是吧？真的，小伟是个好人。
0: 然后有听众跟我们分享说，徽州路容易招钉子
1: 哦，
0: 路上钉子多，对，因为大货车多嘛，可能会掉东西。
1: 我一直以为扬子路容易招钉子，因为之前扬子路不是有个有名的钉子户嘛？
0: 哇，那不是一样啊？
1: 我知道啊。
0: 然后有听众说，你要不应该怕钉子，因为只有僵尸才会怕钉子。哇哦，那叫是棺材钉。
1: 那我也不该怕雄黄啊，我又不是 SHE， 我又不是谁。
0: 你扭一下。
1: 哦，一般7次救援啊。啊，真的假的？
0: 保险公司啊，
1: 我来搓一搓，我还真不知道了。
0: 那还能用？
1: 那不错，
0: 6次。
1: 有没有可能他已经用掉5次了？到底是第6了？
0: 才买的新车。
1: 不可能。好的。
0: 英雄司令说，新能源车轮胎是贵。Model Y。一个马牌轮胎。之前换好像是1500多。一模一样的在京东卖1800多。为什么京东还贵啊？
1: 不是吧？真的不便宜。
0: 但是 Model Y 的轮胎确实，它的胎是窄的，它跟一般胎不一样。
1: 就是你只能买那种。
0: 对。
1: 对吧？它平气很少。
0: 胎是很少见的。
1: 我的个妈嘞！
0: 它是胎壁很窄，然后呢，容易开爆胎。开坏我们听众，我有一个朋友的这个车又是摩托 Y。
1: 我上次看到一个博主，就是专门搞修理厂的，他说那个他这个车容易不是胎，是那个叫什么摆臂啊，还是什么东西啊？
0: 摆臂
1: 就是拆下来的。
0: 对，有
1: 那个的那个东西，没讲胎会那个。胎这个东西怎么说呢？看人吧，就是看你跑的路况。
0: 你讲对
1: 了，对不对？你要是平时就是2点1线上下班，然后偶尔去走比较好的路，就是高速公路去自驾的话，讲起来应该问题也不大。
0: 就是不要开那种颠颠簸簸的。
1: 对，或者是遇到像这个老胡这次是遇到台风的恶劣天气了嘛？它有些东西，它确实它不该出现的路上，它出现了这些东西，你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1: 对吧？我只能帮你狡辩到这儿了，真的。
0: 感觉是一个石子。它可是这样子的，轮胎这样就被切了一下，然后是翘起来了。
1: 路牙石哦，
0: 没有路牙石，那条路上面。不知道，
1: 飞刀又见飞刀，
0: 是吧？
1: 小李飞刀，
0: 猴子，
1: 晚上
0: 猴子
1: 咬你，
0: 猴子
1: 啃胎是吧？那猴子也饿极了。
0: 来，这个跟各位聊聊我们这个南京海底世界啊。
1: 好的，
0: 今天是礼拜五了。首先祝各位，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啊！
1: 哎，周末去哪里呢？
0: 茶派海底奇遇记的戏精大派对
1: 就在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这次呢是晚场白天场连开，超长的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烊，还有全场馆沉浸式的 NPC 跟你互动。
0: 对，然后这次有很多的 NPC，欢迎各位拉着他们，搂着他们去拍照片。特别是搂这个章鱼女巫，你看，手很多。
1: 我就想搂那个海豚。
0: 海豚是吧？海豚是小姐姐扮演的。
1: 我知道，
0: 我也想啊。其实搂美人鱼不好。
1: 我想搂真的海豚。
0: 真的海豚、
1: 谁像你啊？
0: 也可以。
1: 就想搂小姐姐。
0: 也可以啊。然后呢，可以赢取我们的活动银票，可以兑换好多好多的礼物。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各种互动大戏啊等等一系列，就在南京海底世界这个暑期场，千万不要错过啊！
1: 我觉得小朋友、大朋友都会找到自己的乐趣所在。
0: 没错。
1: 所以提前打开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或者是南京海底世界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提前购票就行了。
0: 对，记得提前买票啊！
1: 是的啊，
0: 提前最好是预约一下。
1: 对，这样你要是开车去的话，车还能停到里边，对吧？
0: 吃饭去哪儿呢？推荐各位啊，周末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外地朋友来滁州市啊，带他去吃好吃的，去我们的厨卫轩酒店啊，生日宴是免费布置的， 升学宴也是免费布置，包括你的气球派对啊，包括你的现场的主持啊，包括现场的气氛的一些烘托啊，都是他们免费提供的。还有生日礼物和长寿面，海鲜长寿面。
1: 哦，对，升级了，这个真棒啊。
0: 所以这个去厨余轩酒店啊，电话记一下啊，13855041399，
1: 13855041399。而且特别要点赞一下，哪怕这个天这么热，他们的这个外摆啊，中午晚上的外摆还是正常出摊的，所以特别方便周边不想去对吧做饭。
0: 港汇店非常适合去啊。
1: 啊，对，里面还能就是
0: 还能坐着吃，
1: 直接在那就餐是吧？
0: 讲对了，
1: 真好真好啊。
0: OK，
1: 好。
0: 听众们在我群，车友群里面就问说有没有专业美缝的
1: 啊？还真有，
0: 我能给你七八十个。
1: 对，我们车友群里面是蛮多的、哦。
0: 美缝这个行业确实很多啊，
1: 这个是个手艺活哎，
0: 手艺活，
1: 是个手艺活。
0: 那不是往里面一擦不就行了吗？
1: 擦？你怎么动不动这样擦边呢？
0: 就把那个东西往缝里面一擦不就行了
1: 吗？哦，
0: 是个意思吧？
1: 谁知道呢？
0: 美缝啊，
1: 哎呦，
0: 来，
1: 哎呀，
0: 掌声鼓励，
1: 来，正道的光啊，呱唧呱唧，
0: 偏远相逢，
1: 我一把急刹。
0: 哎，
1: 挡住了后面所有的车，
0: 有
1: 让鸣着笛的120先过去了，点赞，
0: 可能就是这一个动作就救了一个人。
1: 是的，
0: 非常不错啊。
1: 就是说实话，虽然我们的公益广告啊，几乎每天都在播在宣传，但是不是所有人他都有这个意识去让的。
0: 对，
1: 也不知道为什么哈。
0: 反正我们就是还是提醒吧，各位听众啊，
1: 就是如果说人家是鸣笛的，你这种特种车辆你要让，你有这个义务让。对，
0: 警车要让吗？
1: 警车如果他老是滴滴你，你干嘛不让呢？但是我遇到警车都是他当事儿，我超他，哎，我撤回。
0: 警车如果
1: 我嫌他慢，
0: 有事儿你不让的话，他就会喇叭喊，哎，前面车动一下。
1: 哎，那挺有意思。
0: 他有喇叭
1: 啊、哦，你也
0: 救护车和消防车是没喇叭的吧？
1: 嗯，对。
0: 前面车动一下子，然后给你设立违停。
1: 所以他应该开启那个语音的这个车外对话。
0: 对，
1: 前方的老几，麻烦你让一下。
0: 啊，这样讲。
1: 对，
0: 这样我就举报你了。来，这个跟听众分享，因为最近也跟我们说这个新能源事情，说有一部分的毛、就 Model Y 跟 E300 用的都是韩泰的轮胎，耐磨系数280本身就是不是很耐磨
1: 哦。
0: 后来他换的是马牌轮胎，耐磨系数高一点，能跑的公里数也多一些，胎噪也比韩泰的小
1: 哦。
0: 那韩泰有什么好处呢？
1: 是啊，我不懂了，就是贵嘛，那对吧？那怎么办呢？哦，
0: 马牌是耐磨，米其林是舒适。米其林胎是软
1: Model Y 跟 E300 用的是一个，不可能啊，完全长得不一样啊。
0: 它可能系列不一样
1: 哦，这牌子一样，系列不一样，那有可能
0: 不就那几个品牌吗？
1: 讲的也是，
0: 对吧？
1: 对
0: Polystone
1: 对，
0: 韩泰，
1: 然后现在国产的是这个朝阳轮胎嘛，
0: 米其林
1: 对，但是到底念朝阳还是朝阳我也搞不清楚。
0: 朝阳那是举报的，
1: 哎呀，对，好这个其实说实话，多一点朝阳群众真不是坏事，
0: 好事
1: 对吧？
0: 我们就喜欢被朝阳群众监督、
1: 对，欢迎来监督我们啊！
0: 今天是礼拜五，再次的提醒各位朋友啊，这个从明天开始呢，滁州市醉翁路就是那个儿童医院啊，这个叫交通驾校门口啊，将会正式的封闭，
1: 哎、
0: 不给车走，
1: 是封闭式的，
0: 公交车也通行不了，所以它只能绕行。
1: 对，
0: 相互转告一下。另外，明天油价会正式的上涨。
1: 涨、之前涨是涨几分的，现在有可能要涨到
0: 两毛左右了。
1: 对，
0: 然后呢？
1: 今天想加油的就去加个油。
0: 昨天晚上加满了
1: 啊、挺好的，
0: 正好还剩下一点啊。
1: 那是适合去加的。现在是765，我还记着了。我看这次涨过以后多少钱？反正涨不到8块，对吧？
0: 反正涨2毛钱左右一升
1: 啊，那问题不大。
0: 加满一箱油的话，大概10块钱吧。
1: 就我们在暴涨之前那轮是油价是多少钱的？是从8块多涨到
0: 3块多。
1: 哦，
0: 最早之前啊，
1: 对，
0: 不知道。
1: 其实是从8块多涨的吧？也就是说现在7块多是还怪便宜的。
0: 我不是从7块多涨的
1: 啊、
0: 涨到破8了嘛，后来
1: 破
0: 9了，
1: 对，然后都眼瞅着快破10了，然后刹住的嘛。
0: 后来这个国家管控了一波，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再后来又是这个战争又不打了，
1: 对，
0: 现在目前又特朗普又开始了，
1: 马上再搞搞又和平分手了，然后搞搞又吵吵闹闹了，你们真的是跟小孩过家家一样。
0: 我跟相关的人员说一下啊，我看了一下新闻，特朗普将会出席世界杯的决赛，好吧，要出席，
1: 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啊！
0: 有没有人会盯着？
1: 小梁说有喇叭的不只是警车，还有城管。那这个摊子收掉，赶紧收。
0: 城管也有喇叭？
1: 真的？
0: 没听说过。
1: 哎，有没有考虑一下让我们这种比较温柔甜美的声音呢？麻烦那几个摊子收掉哟。
0: 没人踩你。
1: 我想也是。
0: 啊，前面车请动一下，没人理你。嗯，啊，前面车断了，
1: 怎么着撞你了？那也不能这么说哈。
0: 警察叔叔没有那么可怕啊，
1: 但也没有那么，也不能太温柔，对吧？
0: 警察还是要严肃一点。
1: 我说实话，温柔执法也是分人的，有的人嘛，就是你劝导就 OK 的，遇到那种屡教不听、屡教不改，对吧？就无理还要变三分的人，你跟他温温柔柔的有什么用呢？
0: 像我这样的轴人，对吧？嗯，
1: 对，
0: 就严肃一点。我看到警察我就慌，嗯，因为是交警队就是的，跟我没有关系的事情，我进了办公室，我觉得就有点压抑。
1: 哦，你压什么抑呢？真是的。
0: 那么警察叔叔就是压抑。
1: 警察叔叔说，要不查查？
0: 查，反正我没有违章。
1: 我又说查查别的。
0: 交警，你只能查这个东西。
1: 我们可以联合执法嘛。
0: 哎呀，多浪费警力！查最后没有事，不白浪费警力。
1: 不怕没有事哎。
0: 没事就造点事儿，不可能，不可能。来，天行健说，这个老鹅。
1: 这个土鹅土鸡宰了红烧，不晓得好不好吃。
0: 真好吃。
1: 你只要
0: 宰了我就好吃。
1: 对，我不挑，你要么给我尝尝。
0: 这个鸡怎么长一个天线啊？
1: 这公鸡中的战斗鸡嘛。哦耶。
0: 这农家的东西都好吃。
1: 我知道了，这是扫地机器人。你看上面是靶子，然后带着这个鸡咯咯咯咯。
0: 手拿着。你这不是耕地机？
1: 扫地机，
0: 耕地机
1: 啊，耕地机，好的好的。
0: 好吧，我们这个休息一会儿啊。
1: 好的。
0: 我要提醒各位，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怕增项，怕没售后，怕公司跑路。
1: 不用担心，轩尼世家，你看昨天大瓶子这么热的天也来上线了啊，给大家带来了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终身质保，核心工程售后无忧，
0: 对，
1: 这样三大权益。
0: 记得电话号码，这个3088000，
1: 3088000，对，好使，
0: 大瓶子好用，
1: 对对对，
0: 销冠啊，跟你说。现在目前他们家兔宝宝是399一瓶，
1: 我的妈呀！想当年我就是我呸！
0: 休息一会儿我们再说啊，拜拜。

0: 开创明绿箱，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4: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3: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0: 8:41啊，就快到我们节目的最后板块了，各位啊，上班已经到单位了吧？
1: 啊，应该是的。
0: 嗯、okay 啊、
1: 合理摸鱼，好好上班哦。
0: 嗯，小杨说：“月姐
1: 啊啊啊，
0: 我在路口，你要是交警在路口执勤，我天天就去违章，在你面前违，哎，得让就让你罚我，宽我。哎，给我什么违章是不扣分只罚钱呢？”不系安全带，
1: 哪舍得扣你分哈、嗯？我就喜欢罚人钱。
0: 我看过一个咱们台湾省的一部电影
1: 哦，有吗？
0: 就是一个男的
1: 哦哦哦哦，
0: 看上了一个女交警
1: 哦，
0: 天天在他们面前呢逆行、哦、超速，
1: 就为了引起他注意嘛。哎、
0: 不系安全带，
1: 嗯、哦、
0: 那女孩子天天处罚他，
1: 嗯、哦、有。
0: 后来就结婚了，
1: 送给他了是吧？
0: 就结婚了，看出这男人锲而不舍的一个精神。
1: 对，一个天天违章的人，他能好到哪里去啊？
0: 就故意，后来就有点稀奇古怪了
1: 啊啊、哦哦！我知道知道，爱情有时候来的时候就这样，嗯，
0: 哎，怎么长老是这样子哦？
1: 你不要再长了啦！
0: 然后就在一起了，
1: 哦，挺好。就是
0: 这个一切也是一个好机会，
1: 哦，是吧、嗯？这就跟我在大马路上追上一个人，然后说帅哥
0: 啊，怎么了？
1: 这块砖是你掉的吗？
0: 哦、不是哦。

0: 啊、小姐姐问一下现在好崽子了、
1: 现在是8:43、
0: 啊、好巧，我手表也是8:43、
1: 哦、天哪，我们好有缘分哦。
0: 再见。
1: 我的妈呀，真的是。
0: 有人说最近有没有旅游计划，目前后期可能会要组织几个小县，小县、南京海底世界啊、包括漂流啊之类的。
1: 是的是的、
0: 嗯、因为有工作没完成。好啊、来感谢杨子地板明月小姐姐，
1: 上班路上中都大道，
0: 嗯，
1: 你给我拆掉干嘛啊、往北往南往世贸大厦方向一路畅通。
0: OK 谢谢。
1: 为什么要去世贸呢？因为杨子地板世贸店嘛，
0: 在那上班。
1: 对啊，
0: 怎么听见下雨的声音，听外面有点晕是吧？
1: 对对对，
0: 感觉有点乌云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哎，永远是副驾驶真舒服。
1: 嗯，来080
0: 怎么了？
2: 我想问一下子
0: 啊，
2: 那个清流桥，
0: 清流桥进城，
2: 从那个桥底下，
0: 桥底下
2: 右拐上那个紫薇路的时候，那个右拐红灯，可不可以直接拐？
0: 你既然看它是红的，你就不要乱拐。
1: 嗯，
0: 它有指示是往右边拐的，红灯是亮的，
1: 嗯，
0: 就不可以拐弯。
1: 嗯、啊，对对 对, 对，
0: 跟我们单位楼下在那个叫做汇丰路与南桥路交叉口也是有右拐红灯的，各位。
1: 哎，
0: 啊，还有著名的全椒新加坡城。
1: 嗯
0: 还有那个叫什么？好几个地方都有红灯的。
1: 蛮多，乐彩城那不也是的吗、
0: 哎？
1: 对吧？
0: 滁州市很多地方都有右转的红灯。
1: 嗯，
0: 切记，有听众被拍过。
1: 对，
0: 跟你说，
1: 对，对对但也有人说、啊，我都走好几次了，没被拍。你走运。
0: 对，
1: 啊、
0: 这个我们不想，不希望这个赌六分。你说你这个安全带不系的话，扣个50块钱，罚个、
1: 啊、对对对
0: 几分无所谓，你六分太可惜了。
1: 是的，是的，你的驾照根本扣不了两个六分啊，
0: 对
1: 吧？虽然是12分的，但是他扣不了两个六分，所以那咋整呢
0: ？Red 叫 Yellow Moon。
1: 对啊，然后也感谢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来着？众为车市啊，也给我们科普 了，就是说那个车友为什么生气的，应该大概率是这样：是紫薇路右拐上清流桥，把他们清流路直行的给逼停了。
0: 紫薇路
1: 右
0: 拐
1: 上
0: 清
1: 流桥的
0: 清流桥把清流路
1: 直行的给逼停，有可能。
0: 哦、
1: 那有可能，但是那位车友说的对，就是直行路权最大，右转路权最小嘛，讲起来你应该让
0: 能憋到这个哦，那讲不好，
1: 对，不好讲嘛，他比如说拐弯半径大了呢，是吧？
0: 然后有人说是辅道可以。
1: 啊，
0: 辅道，哦，来，现场有指示，
1: 什么呀？
0: 是现场有牌子，听众说了，有牌子写的是辅道不受控啊，懂的意思吗？你走辅道没问题啊，
1: 哦，
0: 就懂了，警察有标识啊，
1: 就是醉翁路那个是吗？
0: 哎，对，有标识，
1: 哦、那 OK。
0: 清流桥下右转那个不受右转红绿灯指示，它是主桥下来的。
1: 你们在讲是吗？你看我读一下，这是正常人类的语言。清流桥下右转的那个不受右转红绿灯指示，它只是主桥线主线桥上下来右转受红绿灯指示。那你刚刚还说右转那个不受红绿灯指示嘞？
0: 明白
1: 哦，你明白了，来讲我听。
0: 清流桥下面上来的车
1: 啊，
0: 烟草局门口
1: 啊，我知道，
0: 烟草门口右拐、
1: 啊、哎，
0: 那紫薇路上有个牌子、
1: 啊、
0: 上面写的是你可以不受右拐红灯控制，可以管。反正我把这信息发过去，他可能看懂，你看再看懂。080能看懂
1: 看不懂算了啊。
0: 对，
1: 毕竟我要消化也得好长时间呢。
0: 我懂了、
1: 啊，你懂就行。
0: 我懂的意思就是我不走这儿了。
1: 你不能学我，
0: 清流桥是吧？
1: 你哪能这么没出息呢？你好不学，真是呢。
0: 我觉得有道理
1: 啊。对，我不走了。
0: 除了这个喜来登不需要导航以外，其他都要学一学。
1: 讨厌啊！刚才这个在下节目之前，我刚刷到了观察者网的一则好消息
0: 啊！好消息
1: ！LV 公司掌门人被责令补缴约1.74亿元税款。
0: 掌声鼓励！
1: 该真的是叫你阿扎，
0: 是在我们中国被罚了
1: 啊！那必须的，这才刚刚开始啊！就是你不要能赚着我们中国人的钱，你还告这个告那个告那个告这个，
0: 得瑟吗？
1: 谁给你的脸？真的是啊！
0: 都不买，
1: 回去我就把我家的那个 LV 烧了。我跟你说，
0: 你烧干嘛？给我呀！
1: 假的，从来不买，
0: 就喜欢假。来卖包啊，超爱包啊，
1: 卖
0: 月背过的啊，卖月背过的啊，多少原价多少钱？
1: 那假的也卖3000了，
0: 三千啊，原价38万啊，现在目前就卖2980。
1: 你以为是爱马仕啊？还要配货？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外面背过的啊，还有外面身上的香味啊。 小杨说给我来一个，就一个啊，
1: 就一个啊，小杨预定了是吧，麻烦先打888定金
0: 台价，搞个竞价比拼一下、
1: 啊、好，这个节目尾声再预告一下，10点一到邮储周啊，今天炸的是5G 镂空 AB 调节绕线炫彩灵动爱心套链，这客服发的我复述了一下、啊、
0: 我知道
1: 这个公费呢、本来就才60一克，
0: 60的公费
1: 现在只要30一克，
0: 你现在去金店去看一下、哎、这东西公费没有个200-300块钱拿不下来，
1: 拿不下来的啊，
0: 现在目前就30块钱一克，然后呢需要买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1: 哎、今日金价多少钱一克呢、我来看一下
0: 金价，昨天发的我看了多少钱、啊、昨天 他天天在群里面 会发、
1: 现在是885、哎、对，但是到十点多的时候可能还要调一下、
0: 昨天是873、就来回都会有变化、
1: 哎、是的啊、
0: 来，我们这个，如果您家要装修，您就想省心啊，进去之后想了里面什么都齐了，
1: 就是不用拎包，
0: 除了人以外都有了，
1: 对，
0: 那就找万华装饰，工艺精湛，价格透明，而且高性价比，不花冤枉钱。
1: 是的，
0: 在他们家装修，有很多人说了，花同样的钱，高出两个档次，哎，你懂吧？比别人亲家高出两个档次，
1: 是是是，
0: 施工设计主材软装，包括锅碗瓢盆，床上4件套。床一般几件套？
1: 当4件套了。
0: 4件套，
1: 双人床哎、
0: 啊。哦，两个枕头
1: 啊，对啊，
0: 一个被子，一个床单。
1: 哎，是吗？是吗？
0: 啊，有没有18件套之类的啊？
1: 我结婚的时候是11件套，
0: 现在我知道，
1: 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凑出来这么多件套。
0: 靠枕
1: ，被枕，
0: 靠枕7个，
1: 抱枕都有，抱枕、靠枕、被枕，好多。
0: 那个床搭、床笠，
1: 对，哦，对。是的，
0: 还垫一块白毛巾，
1: 就他想收你钱，他一万种方法，真的、
0: 任何东西在万华装饰都能一站式搞定，包括你家拖鞋，
1: 哎，是的，
0: 细节做到位了，
1: 而且这些东西说不是我送给你的就是不好的、啊、他送的也是品牌，而且可以让你选，
0: 没错，
1: 所以地址是在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
0: 哎，电话记一下，330-0598，欢迎各位到店看一看
1: 啊，是的啊，
0: 现在店装修特别好看啊，
1: 嗯嗯，
0: 那080说什么？
2: 懂了。意思就是桥上面右拐的要看灯，
0: 哎对，
2: 然后那个从桥底下右拐的是不需要等红灯的。
1: 哦，那你讲这个我也懂，我从底下就紫薇路右拐上清流桥从来不用等灯啊，但是那个右拐上清流桥的道它是可直行的，所以我也经常被直行的站着。
0: 它是从清流桥下来。
1: 下来
0: 啊，往紫薇路就是往烟厂那边拐，往那个就是凤凰三村
1: 凤凰小区那边拐，那个不用看、
0: 啊，那边有一个绿色的那个红颜色灯
1: 啊、
0: 你从桥上下来必须得看红灯
1: 啊，但是它从底下
0: 你从辅道过来不用看灯
1: 哦，明白了，
0: 有字儿、
1: 这下懂了，哎呦太懂了，我的天，不走，
0: 干，
1: 再见，
0: 来送给各位首歌曲，来自于张雨生的《大海》啊，稍事休息，我们10点不见不散。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基本上当时可能都很心动，会给你去渲染未来的生活。你看你老了之后退休了，对吧？每天生活在大海边，生活多惬意啊！但是生活非常非常不方便，买了之后很多人都会后悔啊。我们来看一下，根据郑先生的讲述，2024年8月，母亲呢被小姐妹何大姐约去山东旅游，因为自己平时工作忙，当时只叮嘱了几句，让母亲花钱什么的自己要有数。没想到母亲这一去，她不只是花了自己的钱，还背了贷款啊，买了一套海景房回来，直到无力还款了才告知他实情。
1: 郑先生说，母亲被工作人员带去看房买房，全程被刻意叮嘱不要告知子女，就说给家里人一个惊喜。
0: 你看，就跟
1: 套路啊，
0: 套路小孩一样的，跟小孩说你不要告诉你爸爸妈妈哦，怎么怎么样。现在、就
1: 是、这是我们的秘密哦。
0: 现在就是跟老年人说不要告诉你的孩子啊、哦。那郑先生说呢，他的母亲后来回忆说，当时是被好几个人围着推荐房子的。他当时的感觉就是，我如果不买的话，我应该走不了。
1: 嗯，
0: 但是呢，他没钱，对方就拿他的信用卡去刷了。
1: 郑先生还透露，因为买房推荐人也是保险公司的，知道其母亲有保单，就用手机把保单给贷款贷出来，付了部分房款，当场应该付了差不多20万元左右。
0: 嗯，根据郑先生提供的相关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复印件显示，出卖人是烟台市祥海浩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那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57.96平方，房价59万元。
1: 嗯，合同上面呢是写的是房款是分两次支付，但是郑先生说还有一份分期付款的协议，除了首付以外的房款约定是分期支付。
0: 郑先生表示，这一份协议对方没给他们，没有银行参与，这个钱其实就是开发商分期的。那一个月大概要还多少钱呢？差不多要还6000多块钱，总价59万，算上分期的这些利息什么的，差不多就要60多万了。
1: 郑先生说哈，他母亲付了差不多1年左右，实在付不出来了，才告诉了他买房的这件事情。郑先生算了笔总账，首付加上后面分期付的一共是36000。他呢告诉记者，分期付

0: 款到了去年十月，从十一月开始他们就没付钱了，一直在跟房产公司交涉。
1: 那后期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交涉成果呢？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5: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来说这个老人旅游的时候分期购入了一个59万元的房子，现在连分期付款都还不上了啊。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后续的进展。那在前几天呢

0: 郑先生收到了一个消息，直呼吓死了。信息中称，逾期的金额、违约金等全部加起来要将近400万。
1: 嗯，
0: 一套房子总价不过才59万，这个400万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他当时家里面人都非常的慌。
1: 嗯，郑先生呢也是给记者看了截图哈，说是祥海地产工作人员发给他的母亲的算式。2024年8月10号认购的房子已经产生了224天的付款逾期，按照合同条款按每日3%来计算，当前违约累计是396.4万元。公司法务部门已经启动相关法律程序。
0: 这完全都是开发商去自己说了算，这个数字确实已经相当惊人了。但是呢，根据记者自己核算了一遍，59万的房款，如果一天产生3%的违约金，那就是1770块钱，逾期224天，应该是396.480元。对方列出的算式在单日违约金中又多了一个零，等于是乘了10倍。
1: 听记者一说，郑先生才反应过来，但同时他也表示，就算违约金是39万多，他也要和对方好好说道说道。
0: 是的，没有人会去认这个东西的啊。随后呢，记者联系上了郑先生母亲的小姐妹何大姐，对方说她也是别人带着去买的。那记者就问了，说你介绍别人去的话，你有没有回扣呢？啊，他说我是没有什么回扣的。对于郑先生想退费的想法，何大姐说会去帮忙问问房产公司，但是他是没有决定权的。而郑先生本人则坚持要求很简单，取消合同，钱还给我们，那损失的这些我们都不要了。
1: 嗯，那郑先生透露呢，余姚太平洋国际大厦4楼呢有一个祥海地产办事处，之前他都是在那协商的。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对方工作人员称他们是同一个大公司下面的中介，自称中介的负责人表示，郑先生母亲的朋友何大姐是他们的客户介绍人，他也买了房子，这种都是自愿的。那么对于郑先生的诉求，对方坚称这属于是单方面违约了，退是不可能的，处理方案就是走法律程序。至于违约金，负责人说都按合同来。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此呢，郑先生表示他确定会去考虑走法律途径，所以家里面要一定要去这个多去关注一下啊，尤其是比如说什么旅游呀或者是之类的这个事情，您一定要多多的去慎重去考虑。尤其家里面老人啊，家里面有这个出去喜欢出去玩的，喜欢结交朋友的，跟你说了说我要出去旅游，那一定要把这些我们的一些反面案例要去提醒给他们。好，接下来时间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楼市方面。上半年我们的这个各个开发商们他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截止到7月15号收盘， A 股上市房企中已经有超过80家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的业绩预告。从房企的业绩表现来看，行业呈现了整体承压、结构性分化的格局。
1: 多数房企受行业调整、市场需求偏弱、低毛利项目集中结算等因素影响，出现利润下滑或阶段性亏损。万科、华侨城 A、 华发股份等企业亏损规模显著，行业仍处于深度调整的阵痛期。
0: 但是与此同时呢，部分房企通过把控项目交付节奏、盘活处置存量资产、推进业务结构优化等方式实现了业绩改善。比较典型的有两类，一类呢是依托主营结转实现大幅增长，典型的像中州控股，另外一类依靠
2: 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3

0: 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2: 9:44，家在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来说一个有关于租房方面的事情啊。您的房子如果想要出租出去的话呢，一定要跟租客好好的去沟通，尤其把安全性一定要去提醒到位啊。来关注一下，2025年10月31号的清晨，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某出租屋内，租客小孙洗漱的时间闻到了刺鼻的焦糊味儿，推门一看，卧室内的火苗已经引燃了床垫，被褥正在冒浓烟。这个小孙呢和合租室友赶快接水扑救，火虽然扑灭了，但是家里面的这个床具呀、桌椅、地板、墙面都已经被烧损了，这个熏黑了，一片狼藉。事后两名租客未和房东协商便私自搬离，房东秦女士无奈自行花费了7000块钱维修房屋，并且呢把小孙起诉到了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要求其赔偿损失。
3: 小孙当地表示自己没有违规操作，火灾原因不明。小孙还提起反诉，要求秦女士赔偿其烧伤医疗费、误工费、财务损失等合计3.5万余元，并返还房押这个租房的押金1000元。
2: 我们来看一下法院的审理啊。消防部门呢现场也勘验表明了，着火卧室的电路、插座、充电器以及空调线路都是完好的，没有电器故障痕迹，房屋结构无外人侵入的迹象，排除第三方行为的可能。但是床头柜上的烟灰缸里留有大量的烟头。庭审当中，小孙也自认长期吸烟，事发当天的早晨他曾经在卧室以及卫生间吸烟。
3: 法院审理后认为，火灾系小孙遗留的未熄灭烟头或烟灰引燃床上用品所致，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在卧室内吸烟随手丢弃烟头的危险性，却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存在明显过错，依法应承担全部侵权赔偿责任。合租室友小刘未参与吸烟，亦无监管同住人个人习惯之法定义务，不承担责任。法院遂判决小孙全额赔偿秦女士房屋维修损失7000元，驳回小孙全部诉讼请求。小孙不服，提出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维持原判。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啊。民法典当中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该承担侵权责任。其中呢有规定，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因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案例当中，消防部门已经排除了电路故障以及房屋固有缺陷，火灾系承租人在卧室内吸烟未熄灭烟头引燃可燃物所致的，属于承租人自身的重大过失，房东无过错，所以呢由承租人承担全部赔偿损失，而且其自身人身及财产损失应该自行负责，无权向无过错的房东主张赔偿。
3: 需要注意的是，若因租客失火殃及邻居家的财物或者是公共区域，邻居亦可向有过错的租客主张侵权赔偿。只有当房东提供的房屋存在消防隐患，如线路老化未修、未配灭火器等情况，且与火灾发生或损失扩大有因果关系时，房东才需要在过错范围内分担责任。
2: 你这个没办法呀，是吧？你在床上抽烟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谨慎。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3: 明天周末，我们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周一再见。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5: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6: 聪明理财提供一个高效透明的投资新选择，满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不随地吐痰，倡导文明健康生活。一口痰落地，污染美好环境。痰液中含大量的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等，扩散在空气中将漂浮数小时，极易造成疾病传播。随身携带卫生纸，要吐痰时吐到卫生纸上，并包好扔进垃圾桶，或将痰吐进马桶、洗漱池，并立即冲入下水道。如遇到他人随地吐痰时，可友好提醒，维护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今天早高峰，应该说是这两天的早高峰，我们都跟大家预告了啊，来自于我们1054的战略合作伙伴信达典当、信达珠宝，我们的老朋友。今天来的是周丽小姐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1: 哎呦 ，Hello，1054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啊！
1: 今天很高兴来做客1054的一道游滁州栏目啊。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给大家见面了啊。
0: 对，上周来的，但是上周是静姐来的嘛，这周换你了，有个把月了哈。
1: 有。
0: 是的，我们的车友已经开始想念这个软萌妹子了。但是你们的想念是流于表面，但是真正想跟我们周丽小姐姐接触。我们女车友其实大把人在，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他们通过信达珠宝这个小程序，可以指定周丽成为他们的 Helen， 成为他们的专属的这样的一个珠宝顾问，对吧？然后有什么选品啊，或者说这个金价呀、银价啊等等啊，回收价格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的客服取得联系，对吧？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来揭晓一下我们今天周丽来上线带来的一个王炸福利，好不好？
1: 好的，今天呢是我给大家精心挑选的一款那个啊5G 的 3C 的套链啊，
0: 是一个套链哦。
1: 对，现在很多小姐姐都觉得，哎呀，黄金的项链呢、可能就是克重啊，在这一块大了啊，
0: 大了。对，
1: 这次呢给大家挑选了一款就 3.62 克到67克左右的啊，
0: 哦，
1: 然后而且很闪，
0: 关键这个看起来不像才3点多克的，对吧？
1: 看起来排面很大
0: ，
1: 而且是 bling bling 的，
0: 对，
1: 很闪，适合我们夏天小姐姐的一个佩戴、啊。
0: 是的。所以这样的一款，我一看就是你的眼光，就是很好看，真的
1: 啊，对，
0: 真的，它是一个套链。有今天早上就有车友问了，什么叫套链？套链的意思就是含链子、含吊坠，
1: 含吊坠就不需要你额外再去配吊坠之类的了。
0: 你不用去搭配了，这个真省心。
1: 对，
0: 其实可不可以拆开配？当然可以，
1: 对，
0: 这个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喜好。但是我们觉得这个配的搭配的已经非常好了。
1: 对，
0: 而且这是一款5G 工艺的，
1: 对，
0: 足金的。套链，然后呢？有车友说没看到图的时候，想让我形容一下是什么。今天古镇早上形容的，外边是一个六芒星，对吧？
1: 对，
0: 像个六芒星，里面还有一个小爱心。
1: 小爱心，对。
0: 然后就如周丽小姐姐说的这样，不灵不灵的，是很闪的。你讲的五 G 工艺，有点像这种碎碎冰的感觉，
1: 哎，有点，
0: 而且是不同的角度，光线打上去都很闪，
1: 不一样的感觉。
0: 这个小东西绝对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典范了。就是这个东西，你不告诉别人，挂在你脖子上是3点多克的。正常情况下，我们一眼冒过去7、8克是要有的。对吧？
1: 对，
0: 因为链子两三克，这个东西2、3克加在一起7、8克应该是有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其实它才这么点克重，哎，让你花一点点小钱就能够愉悦自己，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把情绪价值给满足自己的，
0: 绝对到位。而且这个链子是可调节的，对吧？
1: 对，
0: 它其实正常来讲的话，有人说啊，我这个脖子可能有点粗啊，没有那么纤细的脖子戴好不好看？没问题，没问题的。而且在信达珠宝，你抢到的就是实惠，你根本不用纠结好不好看的问题。
1: 对，
0: 说实话，我们在那个信达我们的群里面啊，我们的这个车友们，他们每次赶在你们做活动的时候闭着眼抢，
1: 对，
0: 根本也不管到底炸的是什么，反正抢到之后不合适我可以找信达去换，
1: 对不对
0: 啊？
1: 是的，
0: 所以啊，大家不用纠结，就是你只要纠结的是你网速够不够快，能不能抢到对。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叫什么来着，我们的这个政策还是跟以前一样，就是10点半的时候我们的客服会在这个专属福利群里面发一个红包。
1: 对，
0: 您呢要想好，如果说您是冲着这个福利东西来的，你不要抢红包，因为抢完红包再出来点要的来不及。大部分的车友就是不抢红包了，哎呀，红包也不大，
1: 对，
0: 其实只是一个彩头，
1: 这个、
0: 对吧？
1: 对，活跃气氛。
0: 哎，活跃气氛的，只要客服一发红包，你直接发要的，那么发完红包之后，第一个发要的就给你，就这么简单。
1: 对，
0: 然后不是白送，是什么呢？但是工费确实打骨折了，直接5折。这个今天早我也跟车友介绍了，说这个5G 的工艺在。珠宝店里面，
1: 对，
0: 金店营业里面，
1: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珠宝店、金店里面，
0: 工费正常多少？
1: 都是在100到150
0: 啊。那我说的对的，我说150左右，工费
1: 差不多，
0: 对吧？而且人家工费不存在打折的，
1: 对不对
0: 啊？
1: 不打折的
0: 。那么你算一下，克重加上裸金价，乘以裸金价，再加上150元每克的这个工费，就150×3.62嘛，对吧？
1: 对。
0: 但是今天本身在信达珠宝小程序里，这款的东西的工费只有60克，已经就是相较于金店的5折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的福利是5折再5折，对吧？只要30块钱一克，
1: 30块钱一克。
0: 我的天哪，这个实在是太实惠了啊！所以这个懂得赶紧啊！有人说有没有图片？有哎，
1: 有，
0: 你之前看一眼啊，在这儿，来，给这位车友了，我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2: 活跃气氛的，只要
0: 有什么？
2: 活跃气氛的，只要
3: 有视频。
2: 您直接发药的，那么
0: 有视频的，也有视频，我来把视频找给你看。

0: 像啊 ，OK， 来，乖乖，我等一下，我要申请节目配秘书了，我忙不过来。我看刚刚这是哪个群里的了？哦，56群的，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发给你啊，视频也发给你，我觉得真的很好看。
1: 对，送女朋友呀，也是，送闺蜜呀，还有自己佩戴呀，
0: 是的，是的，是的啊，发给你了，来吧，看吧啊，来，这个手是谁的？哎，是你的吗？这个手不是，是好好看。
1: 我的手，
0: 你的手吗？
1: 不是我的手。
0: 哦，我就想这个手指蛮纤细，但是你手也可以，你手很白。
1: 我手白，但是
0: 你看一下，我们俩放一块，黑爪子和白爪子，真的好看，好看，
1: 好
0: 看。
1: 好看，
0: 就是以前啊，就是我结婚那个时候，真是不懂黄金。对于黄金的认知就是，我觉得我肤色不白，戴上去不好看，不显色又土。你现在在，我说实话，你所有觉得黄金土的，我拜托你去微信小程序里面搜一下信达珠宝，会颠。颠覆你的认知，因为以前我也是那个嘴硬的人，我也觉得哎，黄金能有多好看啊？不好看。结果一看，哦，
1: 对吧？之前我叫你看啊，
0: 是是是，
1: 哎、没有说、哦、不怎么喜欢
0: 黄金、
1: 啊、不
0: 好看，
1: 黄金
0: 有什么好看的？ 对，结果你一看呢，现在黄金的价值不在于它好不好看了，是在于它的这个流通性，
1: 它的流通还有
0: 它随时变现的能力，
1: 随时变现能力既能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0: 对。
1: 但是呢，当你不需要它，它又能变现，
0: 是的，
1: 它不像你买一件。包包，名贵的包包，
0: 是是是，
1: 一个那个一件名贵的衣服，对不对？
0: 对，
1: 它都是可以变现的。
0: 是的，而且尤其是这种经典款，我觉得它百搭，永不过时，真
1: 的
0: 是这样。所以说会买的宝贝啊，就现在真的，我都不劝大家去金店，但是我劝你去看。因为你看了之后你才知道
1: 对
0: 比，你才知道你省了多少钱。然后有人说啊，劝我省钱，那万一不保真，跟大家讲，我们信达典当为什么敢保真，因为他们有验金仪，这个东西还和其他门店回收黄金的还不一样，它可能要烧，它要破损，但是在信达珠宝的验金仪里面，你所有的金属元件元素也叫什么来着，无所遁形，
1: 对
0: 吧？
1: 都能，对，都给你检测，
0: 而且呢也不会损坏它。比如说你这个东西你测出来了它不是足金的，但是你要是真的给你融了之后你发现了，你神仙也回不了，
1: 回不
0: 去
1: 了，
0: 你这个东西你发现它不是足金的， OK， 你知道了有这么回事，你该怎么佩戴还怎么佩戴，对吧？只是它在变现的过程中它不能按照足金来变现了，对吧？
1: 对 对，
0: 来，有车友问了，月姐麻烦问一下嘉宾，今天金价多少？现在看，我们现在看一下吧。等一下10:30应该还会变更哈。
1: 还会变，金价在实时变动，但是呢，大差不差的。
0: 哦，我看到了，现在的是883.1是吧？881.3。
1: 881.3。
0: 啊，是目前截止到10:10的金价是881.3。
1: 对。
0: 我来给大家算个账啊，就是这个东西，如果现在依旧是按881.3，那就是881.3乘以3.62加。这个工费是30，再乘以3.62，你算一下总价就 OK 了。就这么多钱，你直接把这个东西拿走。你戴了2天之后，戴了7天之内之后，你不喜欢了，对吧？
1: 你如果不喜欢，
0: 再联系周丽小姐姐，或者直接到我们的信达典当去，你说我要换款。然后换款，有人说我换我是不是还要花钱？那你看，如果说你拿3.62想换7-8克的东西，你肯定要补差价。
1: 对，
0: 如果说你3.62换3.62，而且工艺一样，你1分钱不用补。如果你3.62想换一个2.88的，信达珠宝还得倒给你钱，是这样子的吧？
1: 对 对, 对，
0: 所以你们还纠结啥？闭着眼抢就完了啊。有人说车友群可以抢吗？不好意思，不是在车友群抢的。你这样，
1: 加群，
0: 你加，我来跟他说13155032111。
1: 对，你加这个
0: 加客服
1: 微信
0: 进群抢。好吧，你再听，我也打给你了，加客服微信进群抢。
1: 我们所有的福利活动都会在我们这个福利
0: 专属群
1: 里，哎，专属群里面，因为不占用大家公共资源啊。
0: 对，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如果每个群都抢，我们永远分辨不出来谁最快嘛。
1: 对，
0: 所以大家体谅一下，我们进到这个专属群里面，然后也跟这位车友，哇，这车友真的好，他说过几天说老婆生日，想给他买一条，
1: 刚好，
0: 哇，天
1: 哪，刚刚好啊，
0: 是呢是呢，
1: 刻度也合适，
0: 对。
1: 然后你看工费，你可以去对比，如果说你觉得我们的工费呀，过高了干嘛？你可以先到金店去对比
0: 看一看，
1: 对，
0: 对，
1: 看一看，
0: 对
1: 比过后你才能知道我们的价格香不香。
0: 是的，是的啊，不用谢谢啊，我祝你能抢得到。我们希望你今天这个第一次进群，第一次就能抢得到。马上一些老客户、老车友讲了，月姐你就偏心吧你。上一次抢的可火热了，就三粒小金豆，
1: 哎，
0: 对吧？秒没。然后有车友还私聊我的，说月姐，我问一下，如果说我连续发3个要的，然后截图都是我，可不可以？我说不好意思，不可以，因为我们为什么要炸3个？就是信达珠宝想辐射更多人，
1: 对
0: 吧？对吧？对吧？结果后来他一个没抢到。 哦，我感觉我好对不起他，我说对不起。

0: 对不起，如果我要跟你说可以，是不是你就抢到？他说月姐，我知道我不怨你，但是真的就是在我犹豫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刷屏了。
1: 对，
0: 确实是的啊，所以大家也做好这个准备。说实话，这个大家都很聪明。真的啊，听了这么多长时间节目的我们这些车友变成信达典当和信达珠宝的忠实客户的，他们其实都是尝到甜头的。
1: 对
0: 吧，
1: 都默默的不吱声，默默
0: 的，哎，不吱声
1: 的，哎，
0: 是是是
1: 是的。
0: 好，那么接下来还给大家十几分钟的时间，你可以先练练手啊，先进进群，然后我们也请周丽跟我们分享一下信达典当和信达珠宝带给我们的服务到底有哪些。
1: 好的，好的啊，就是我们信达典当呢的信达珠宝啊，从4月26号上线以来啊，受到很多我们车友的青睐，而且也是一直都是很支持我们信达珠宝的工作啊。然后我们上线之后，又发生了很多很多很可爱的一些故事啊。我们主要是信达黄金线上商城上线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满足之前呢，我们也有在做，都是做的一些商品，都是大家很多车友就讲，哎呀，你们的品类很少。
0: 对，
1: 而且呢都是很局限性，就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你们提的要求我们也把它
0: 放心上了，
1: 放在心上了啊。
0: 是的，是的，
1: 通过我们的努力啊，我们跟那个水杯很几大的大的厂商啊，就批发厂商，我们就嫁接了啊，然后呢开通了这一站式购物的啊这个商城，这商城呢几十万种各种各样的，
0: 不止，你讲少了，我觉得一百多万都有了，
1: 反正
0: 好多啊。
1: 只要是你足金首饰、足银的，
0: 对，
1: 金条、银条，
0: 好多
1: 甜玉，
0: 就是这么讲嘛，你看不过来，
1: 看不过来。
0: 对，
1: 然后前两天有个小姐姐也是车友，在我们这买了啊，发了一个现在大家知道的现在的叫七非遗的七珠，
0: 哎呦，
1: 行的，知道吧？
0: 它真的时尚哎。
1: 她发给我姐，这个七珠大小为什么价格不一样？你看。大的就贵一点，
0: 那肯定啊，
1: 小的就便宜一点。
0: 对，
1: 我说你这在哪找的？在你们商城啊。
0: 就你自己都没看到，被他看到了。
1: 我没看到，因为又开始上架
0: 了。哦，上新的，上
1: 新
0: 了。新
1: 的，他不断，天哪，每天我们的商城也不断更新。
0: 我跟你讲，说明他平时就有留意，不停的在关注，
1: 不停的在关注，
0: 对吧？
1: 不停的关注。
0: 哦，天哪！
1: 他第一次买了个大七珠的这个手串，
0: 嗯，
1: 给我惊了。我说你怎么选的这个啊？就是很当下很流行，
0: 很流行的，而且是非遗文化传承的嘛。
1: 啊，我说啊，
0: 我们有点土了。
1: 我可能我是指针对
0: 不好意思，顾问顾问顾而不问，开玩笑
1: 对，所以这个啊，就是我们琳琅满目的，现在
0: 真的，
1: 现在我们商城又上新了，跟着其实我们这个商城上新的，就跟着就是水贝所有上水，所有最新款我们都有。
0: 对，
1: 现在是黄金跟非遗的大七珠搭配
0: 哦，
1: 黄金跟那个叫。
0: 以前是什么掐丝珐琅嘛，对吧？也算是一种非遗了。
1: 掐丝珐琅都是纯黄金类的，
0: 对，
1: 像黄金又跟水晶搭。
0: 哦，对对，我看到你们那天发的。
1: 单纯的水晶你戴是不是就觉得哎呀少了点什么？
0: 是。
1: 现在黄金跟水晶，
0: 就是黄金配水晶，
1: 配水晶，黄金配非遗的七珠，
0: 黄金配水晶，永远亮晶晶。
1: 对，永远亮晶晶，
0: 真的真的好闪。
1: 现在黄金配碧玺。
0: 我的妈嘞！
1: 我昨天我看到我们的
0: 是谁这么天才？
1: 真的好好，
0: 是好看，是真的好看，
1: 好好看，
0: 真的好看。
1: 现在紫水晶、粉水晶，还有绿水晶、白水晶搭配出来的黄金，真的。
0: 而且水晶这个东西它是有讲法的，就不同颜色的水晶它有不同的寓意，
1: 不一样的寓意，
0: 有招财的，有招桃花的，有保平安的，对吧？
1: 对对，
0: 有镇宅的，各种你自个儿查。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水晶本身也是不灵不灵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有些年轻的时尚的小姐姐，她要是戴完全黄金的吧，她总觉得单调显土，
1: 对 对，
0: 所以说水晶的搭配，碧玺的搭配，我觉得主要就是有一定年龄和阅历的，
1: 对
0: 对吧？
1: 还有现在黄金又跟那个叫什么小叶紫檀
0: 啊，小叶紫檀就文玩，哎呦我的天，
1: 小小的一半黄金一半这个搭出来，真的，
0: 你们
1: 就是上了年纪你也能戴，
0: 对，
1: 年轻就是你比较就是对就是叫茶艺茶
0: 啊，是的，就比较新中式的，
1: 新中式的，
0: 对，
1: 也能佩戴，
0: 哎呦我的天，
1: 真的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商城里面哦，款式更新特别的快，
0: 就这么跟你讲吧，你根本不需要，就滁州的一些专卖店里的黄金饰品，
1: 不会更新这么快，
0: 不可能上新这么快的。
1: 对对对，
0: 真的，它永远都是一线城市，我说实话卖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了，
1: 才会
0: 轮到滁州，真心话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啊，现在是几月份，七月份，如果说下半年准备谈婚论嫁的，你到金店里面去买个三金五金，你得花多少钱，
1: 得花多少钱，
0: 还不好看，
1: 你可以去对比，真的，
0: 对， 建议大家提前下手，然后你什么时候喜欢什么时候不喜欢，最关键的是我们一直说信达典当让大家无忧购物的原因是无理由去换，
1: 七天你可以拿回去不喜欢，
0: 对
1: 啊，拿到我们这边来我们给你更换款式，
0: 是是是，
1: 更换款式。
0: 然后之前也有车友小姐姐开玩笑说，月姐我明白了，就是只要我信达跑得勤，我可以天天带新款，
1: 啊、
0: 那一点不假，
1: 就
0: 是
1: 这样
0: 的
1: 呀，是的，
0: 没有任何门槛。有人说那是会不会仅限多少次？不存在，你以旧换新拿了这件，或者买了这件，
1: 对，
0: 两三天之后你换一个，
1: 对对，
0: 再过两三天你再换一个，你只要不嫌麻烦，信达不会嫌麻烦，
1: 以旧换新嘛，
0: 对对对、而且说实话，这个价格是随行就市的，涨了它涨，跌它也认，对不对？
1: 对，
0: 是这样子的啊。
1: 是的，
0: 好的，来。

0: 样一个款式、嗯、然后他说他一开始去的时候有点忐忑
1: 啊、
0: 嗯，不好意思，总觉得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嗯、因为哪有人买了就半个月就想换的、
1: 嗯、
0: 但是他说月姐是你给我的胆子，因为你跟胡峥老师在节目里面说、嗯、啊，没关系的去换，他说我就去了，就是不方便这个摸鱼过去、嗯、或者说不顺路什么的，那想周末去的，还是这句话，
1: 周日都有值班的，
0: 提前约客服，客服给你安排值班人员对接你，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哎，好的好的，这样真的是服务太到位了、嗯、而且我印象当中就是小长假你们都有值班人员，
1: 我们都有，我们
0: 对吧，
1: 是365天都是有值班的，
0: 嗯 嗯, 嗯, 嗯，是的啊，然后来接下来的时间，这个奥林婚纱摄影的王丽丽说了，我说他说这个款式很漂亮，我说是好，你不用纠结这个款式，这个款式已经花落给我们那位车友了哈。然后他说，然后我说不仅漂亮不重要，对吧？是很漂亮，关键是实惠，再关键是戴几天你戴腻了还能去换。他说啊，真的？
1: 是的，
0: 是的。他说那我到小程序里看一看。是的，是的，这个小程序就特别方便了。以前我说实话，我们的车友想要去淘金，那还必须。得到你们门店，
1: 到门店，而且款式呢就是
0: 有限，
1: 哎，有限，
0: 对吧？我说实话，谁也不可能把100来万多种的黄金放店里，
1: 对、
0: 啊、对吧？
1: 是的，
0: 又不溜，他也摆不下。然后呢，这个小程序它就是网上的这个链接就特别好，
1: 啊、
0: 你看中了以后，
1: 可重啊，
0: 清清楚楚，
1: 都很清楚，
0: 对、啊。
1: 而且就是现在我们的快递都是发顺丰啊，
0: 顺丰，
1: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0: 好，
1: 有的就天热啊不想，现在我们很多车友都聪明了啊、
0: 哦，
1: 你看我就是在群里面发的啊。
0: 嗯、
1: 他们直接就发他们自己家了
0: 哦、
1: 哎、出23块钱的运费，20多块钱运费
0: 啊、哦哦哦、
1: 我不来了太热了，就发到我家，
0: 因为信任了，
1: 对、
0: 啊、知道
1: 是
0: 租金的，
1: 可以的，
0: 对对对、
1: 啊、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发到我们门店呢，你来取货是不需要
0: 什么保管费，什么都不需要，
1: 对，不需，对，运费啊、哎、什么都不需要，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还有更好的服务，如果说你在我们商城看你喜欢哪个小姐姐作为你的顾问，你都可以找她，
0: 嗯，
1: 她也有可能帮你送去
0: 啊，这么好吗？哎呀呀呀呀！
1: 顺路的时候，有的时候，哎，比如说我下班的点就在这里，我出去办事了，我刚好在那个区域，我就直接给你联系了，给你送去。
0: 啊，送上门也可以的，
1: 哎、对对对，
0: 啊、顾问真好。
1: 如果说他跟你离得很近，
0: 啊，
1: 直接就
0: 送上去了，
1: 送上去了，
0: 嗯，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上次静姐来做节目、嗯，我也说了，我建议就是你第一次在信达珠宝小程序里面成交的，
1: 嗯、
0: 我建议你啊，当然你要是特别信任也 OK， 建议你直接到门店，
1: 对，对，
0: 因为我说实话，我们不说了吗？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1: 嗯、对对对，
0: 第一次我建议你谨慎，这样呢你去了以后你就知道整个流程了，然后当你的面去验金，
1: 对,
0: 对吧，
1: 验金称重，
0: 哎，
1: 对对对，
0: 就是一切标准化的流程、嗯、我说实话你们这个服务其实比我在金店里面买饰品还那个、嗯、尤其我在金店里面我买个一口价我还看他脸色，
1: 还有你挑多了试多了，
0: 对吧，还丑，然后最后我不买了，
1: 对对，
0: 我还觉得我对不起他，我都搞不懂我花钱来的，我要对不起谁，
1: 是有点，我也会，
0: 对吧，但是确实是这样的、
1: 啊、
0: 但是我们车友讲了，自从有信达珠宝小程序，我上个班摸个鱼，上个厕所我也打开小程序，
1: 对，去看一看现在时下最流行的是哪些款式，
0: 对，
1: 小红书，但凡小红书上面有的就爆款，我们商城绝对都是有的，
0: 而且跟大家讲它跟我们所有的购物软件一样，比如说淘宝、
1: 嗯、
0: 某多某东、
1: 嗯、
0: 干嘛呢，支持拍照搜同款，
1: 对对，
0: 悄咪咪的告诉大家，打个比方你到某些金店银店去了，老某侠，对吧，周某福、嗯、去看了看了，哎呦快，这款好好看，一看价格3-5万，吓死了，悄咪咪的拍个照片，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回到我们小程序里面把这个图片一上传一搜，
1: 上传一搜，
0: 找同款
1: 出来了，
0: 你会发现3-5万的可能只要2-3万，
1: 对，是的，
0: 差不多吧，
1: 是这样的，
0: 是
1: 的、
0: 嗯、所以这个我们从来都不劝，因为买黄金这个东西不需要劝，你喜欢你就买，你有余钱你就买，
1: 对，
0: 但是我们从来不说啊你要倾家荡产的买，
1: 是的，
0: 那是胡扯的，
1: 买
0: 对不对，
1: 能力范围内的，
0: 哎，然后你刚刚说的我们那个车友那个小男孩子攒这个、
1: 啊、对对，
0: 来跟我们说说，
1: 就是哎呀，其实真的我们这个信达珠宝上线以来真的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0: 啊、
1: 哦、这就是我们的车友好的，你看上次一个小男孩啊，他也是刚大学毕业上班没多久、
0: 啊、是啊，
1: 没多久呢，然后他就想哎、啊、看在他也在我们车友群里面，刚好呢、
0: 啊、
1: 我们上了节目他加我微信了，他说姐姐、
0: 啊、
1: 哎呀我现在呢就是我要咨询一下啊，我想你咨询了，我想买金豆啊，
0: 哦，
1: 现在我讲了金豆不是女人的专属咯，
0: 对对对，
1: 金豆斩豆啊，
0: 嗯，
1: 男人也喜欢了啊他讲我说你买金豆是送女朋友吗？不是，我现在还没有，我现在开始攒我的老婆本，
0: 还没有女朋友就已经开始攒老
1: 婆
0: 本
1: 了。
0: 哎、
1: 他讲我刚毕业出来，在上班，
0: 哦、才毕
1: 上班啊、
0: 哦，刚工作没多久。
1: 我每月定期买一克小金豆。啊，买一克啊！
0: 天哪！
1: 最开始他买呢，他还自己在我们商城还购买了一个小瓶子啊。
0: 哦，装
1: 攒豆
0: 子的。
1: 对对，
0: 我天哪啊！
1: 你不用买，我送你。
0: 啊、
1: 哦，送你，在我们啊，在

0: 现在给大家补充一下，大家在我们商城买金豆展金豆，第一次都赠送小瓶子啊，
1: 啊，小玻璃瓶，很可爱的，
0: 嗯，然后他每个月都买，培养姐都买一颗啊，姐，你提醒我一下，我一年啊12个月就12颗啊，我现在才刚开始参加工作，等我攒够了老婆本，你在我们的车友群里面帮我宣传宣传。我说不要像你这么顾家，这么那个，
1: 对，有这样意识的真不多，
0: 对，
1: 不靠父母，就是自己。自己工作了，想着每个月攒一颗小金子，
0: 我天哪！我省一点，我少吃顿烧烤，少吃顿火锅，然后我就攒了一颗金豆。啊，我不管金价高低，我每个月。当我发工资了，我就买一颗。哦，
1: 它是就是风雨无阻的，不管金价怎么，
0: 不管金价高，
1: 怪，真的啊，
0: 不管金价高低啊。我要讲这个人嘛，他们都知道了，因为上一次。
1: 不能让他们知道，
0: 不能让他们知道，
1: 对，冲 VIP 才告诉他。
0: 真的很可爱，很可爱哈！我觉得虽然我没见过他，我觉得他应该是
1: 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
0: 很帅气。
1: 我跟你说，这位车友，
0: 我
1: 不知道
0: 应该是帅气阳光的小伙子。
1: 对，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听，你一定能收获你的幸福的。就凭你这样的这个个人的规划和对未来的这种规划，你一定会很快收获幸福的。
0: 哎呀，我攒够了，你帮我在车友群里面宣传一下，这个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1: 好的，好的。那这个就留个悬念啊，等他攒够了，我们可以官宣。
0: 对，这样对，不光
1: 对，我等你官宣，然后早高峰我要给他宣传一下。
0: 是的，
1: 就是说大家其实有这个意识是。对的，
0: 对
1: 吧？啊，
0: 靠父母，靠自己，就是每个月节省一点，对不对？
1: 而且说实话，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你这个一克可能800多块钱、900多块钱、1000多块钱，就是金价在高位的时候，也就1000、1200这样子。
0: 对对，
1: 你不用来买金子，你也不知道吃到哪去，花到哪去了。
0: 他想我少吃顿火锅。
1: 对。对，两顿，对吧？讲到底了。
0: 火锅，我跟朋友出去少嗨一次。
1: 是是是。
0: 我就。这个小金豆就来了呀。
1: 天
0: 哪，
1: 我说实话，女孩子有这个意识，我觉得很普遍，但是
0: 男
1: 生，
0: 这是我接触的男生啊，
1: 太优秀了，太优
0: 秀
1: 了，给你点赞啊。
0: 对，真的是应该是一个很阳光很帅气的男生。
1: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信达典当的客服专线和我们有燕京怡的门店的地址，再说一下啊。
0: 好的，
1: 好啊。客服专线是多少？
0: 1315532111。
1: 1315532111。同时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我们的门店的地址再说一下。
0: 是琅琊区琅琊谷。啊，琅琊区南湖新村环城路5号啊，
1: 就是原来的南湖门诊部的隔壁。
0: 隔壁，对对对。
1: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你说，
0: 然后发个定位给你。
1: 哎，对，你
0: 直
1: 接导航就去就行
0: 了。不管你是10年前、20年前、30年前买的老金子，都可以拿来，我们免费帮你验金。
1: OK OK， 感谢周丽，我们可能要歇一段时间，然后下周我们再邀请你们再过来，
0: 好
1: 不好？
0: 好，
1: 跟大家说再见吧，
0: 再见，
1: 拜拜。
2: 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粘，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 正合七月焖热里的清甜胃口。

0: 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舞，红色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1: 各宫之王李克农，八百里巢湖，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风景秀丽的巢湖北岸，有一座古镇，名曰铜阳镇。古镇镶嵌在二河交汇处，形似双龙戏珠。和这座古镇同样传奇的是，1899年在这里出生的一名男孩，长大后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成长为新中国历史上功勋赫赫而又富有神秘传奇色彩的将军，他就是李克农。李克农故居馆长管梦如说，
2: 他有很多化名，如同他的身份一样丰富而神秘。他是卧底，打入敌人内部多年，又全身而退。他屡屡破获关键情报，令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化险为夷。他是孤胆英雄，是前线智囊，是幕后指挥。他是谈判奇才，是外交专家。他是开国上将中唯一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他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他被毛泽东称为共产党的大特务。
1: 李克农，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铜阳镇钟里村人，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和组织者。李克农自幼在家乡读私塾，上初小，11岁时跟随父亲迁居芜湖集合街马家巷，就读于圣雅各学校和安徽公学。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李克农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熏陶。1925年，他和钱杏村等同志在安徽芜湖创办民生学校，传播革命思想。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根据党的指示，李克农和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在敌人内部成立特别党小组，并担任组长。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党中央机关面临被敌人一网打尽的危险。李克农等同志机智果断地与敌人展开惊心动魄的斗争，使党中央机关得以安全转移。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期内调往各地战场，战略态势与国民党十分不利。为争取时间备战，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和谈，共商国事。李克农从浩繁的往来密电中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便宣布共产党拒绝和平，将内战的责任推给共产党。万一毛泽东来了，则正好通过谈判对其施加压力，逼迫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同时趁机拖住毛泽东，争取时间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这为我党掌握谈判的战略主动奠定了基础。李克农作为我党早期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其特殊成就不仅在于他是建党初期的特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还在于他能根据中国特色制定出情报保卫工作的正确原则。解放后，李克农认真总结了党的情报工作经验。当时前苏联专家来华介绍经验，认为用金钱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气愤地反驳，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李 李克农故居馆长管梦如说，
2: 土地革命时期，李克农历任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上海、南京、武汉、桂林办事处处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军委情报部副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共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八届中央委员。1955年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病逝于北京。
1: 李克农故居位于安徽省巢湖市铜阳镇中里村，整个故居园区总占地面积1521平方米，建筑面积550平方米。李克农故居现有故居文物本体、李克农将军生平事迹展览馆、李克农将军雕像、李克农廉政文化长廊四个展览区域。李克农故居馆长管梦如说，
2: 走进园区，大门匾额上“李克农故居”五个大字是原国家主席杨绍坤同志所题。大门两侧的“能谋颇似防蒲叶，用间插桐李左居”是原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同志所作，赞扬李克农既像唐初名将房玄龄那样多谋善断，又像秦汉奸名士李左居那样善于利用敌人缝隙先知敌情。院内芳草如茵，一株株古梅郁郁葱葱。李克农将军半身铜像迎门而立，铜像后面是一块汉白玉照壁，正面刻有丹心留人间，勋业传后世，纪念文章，背面刻着李克农将军大事年纪。
1: 李克农故居本体位于院内北侧，建筑面积187平方米，是一座普通的江淮地区农家四合院，小屋瓦面，二进二厢，前后八间，具有晚清时期建筑风格。二进及左右厢房为生活场景复原陈列展厅，均按照原来将军家庭生活场景样式设置。东房为主卧室，西房为次卧室。院内南侧为李克农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建于1999年。李克农故居馆长管梦如介绍说，
2: 展馆利用图文并茂及多媒体方式，展现了李克农将军传奇而伟大的一生。展览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为了革命的胜利，展示李克农奋不顾身投身革命，深入敌营搜集情报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第二单元，为了保卫建设新中国，展示他组织和领导新中国情报事业，主持朝鲜战争和平谈判，协助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等重大外交活动的事迹。第三单元，战斗到最后一息，介绍了李克农因病好转后继续投身工作，整理隐蔽战线早期历史，严格家风等事迹。整个展览展出李克农将军图片资料200余幅，以及李克农将军使用过的上将肩章、领章、羊皮箱、放大镜、钢笔、烟斗等实物21件，其他展品30余件。
1: 李克农故居 作为环巢湖旅游大道上安徽省内重要的红色旅游景点和著名的历史人文景观，与环巢湖优美的自然风光相互辉映。近年来，巢湖市以李克农故居为核心，在其周边打造了月亮湾湿地公园、乡村旅游美食示范村、圆湖生态农庄、渔庄农家乐等诸多美食农家乐。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2: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Hello，Hello，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的中午，在这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在这呢，还是要温馨提示各位，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因为我看到多地是雨热同台，雨还有高温天气也都来了。比如说今天山东、江苏、安徽、湖北、重庆、四川、云南、广西、广东部分地区呢是大到暴雨，局地是有大暴雨。明天南方降雨将会增多，今后7天降雨非常广泛，比如说长沙、昆明、广州等地将频繁有降雨出现。那么说到高温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各管一片，形成了东西两片高温区。比如说新疆至内蒙古西部一带的话，高温范围不断扩大，强度持续加强。预计至23号，我们看到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局部呢可以达到4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包括我看到吐鲁番市这个局地呢可以达到50度以上。四川盆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明天开启高温呢会明显的缩减，但是闷热感不会轻易下降。很多小伙伴说，哎，感觉温度不是很高，但是怎么感觉喘不过气，很闷热，很不舒服呢？这个体感温度其实仍然是居高不下。那么此刻也和各位关注一下午间的天气情况。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晨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温度31度，温度是下来了。你看今天滁州最高温度大概是在33度左右，明天31度，然后看到后天是28度，然后周一的话，然后比如说是29度，然后同时伴有这个雨。希望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还有就是提前关注好各地的这个温度，尤其是你有这个出行计划的这个小伙伴们。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欢迎来点播，你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哇，看到开心家人今天来得很早，来我们听听看他的语音消息。
1: 李静，周末中午好。
0: 中午好。
1: 哎，周一周过得好快啊。
0: 周五了。
1: 我这两天天气都上，今天还好，今天还有点个风。今天吃饭早，都出锅了，所有的驾驶员都把车子开到仓库里面去。
0: 好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也提醒这会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看到什么及时的路况消息，你可以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或发送在车友群，可以相互的提醒一下。刚才也看到很多小伙伴在分享这个暑期带娃出去玩的一些这个照片，有的呢已经回来了，有的呢还在想，哎，什么时候这个出发。那么这个暑期带娃去哪玩呢？你还在为孩子暑期怎么安排发愁吗？这个夏天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带你玩转趣味暑期，比如说有足球夏令营、红色研学、荷塘挖藕农耕体验、公检法开放日、走上主播台、直通春晚选拔，让孩子走出课本，在实践当中锻炼勇气，提升综合能力，打造独一无二的假期体验。那么年龄的话是6到13周岁均可报名。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来报名咨询电话可以记好微信同号153-5714-1343 153-5714-1343。如果你在开车不记得的话，可以在后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留言说，哎，我想报名这个小记者团这个暑期活动，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联系方式然后发给你，或者是你直接在听友群当中直接艾特任意一位主持人，或直接在车友群当中问，我想报名这个小记者团这个暑期的活动，这个广播当中这个刚才开车没有记得号码，我们也会把这个微信同号的这个号码153-5714-1343这个号码然后发送在您所在的这个车友群当中。刚才刷新的后台已经看到有不少的听友点播一些好听的歌曲了。那么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先为各位送出的是潘玮柏《亲爱的》，送给各位。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潘玮柏的《亲爱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关注一下后台今天各位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第一位点歌听友呢是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可怜天下父母心》。好的，然后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心中好，周末愉快，点播一首张宇的《奇迹》，谢谢。好的，本周是一直点播这个张宇这个好听的歌曲，今天还能听到。也看到咱们的豆豆哥，哎，之前是叫豆豆是不是？是不是给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了一个歌？突然想到一首歌，歌只是个传说，然后刘海一定要把它掀起来那种感觉。开玩笑，他说李心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任贤齐演唱的《爱拼才会赢》，谢谢。好的，也看到莫名其妙，他说李静要点播一首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好的，这首歌也非常嗨了。然后他也说这个冲冷水澡冲习惯了，要是在家上班的话，上班前会洗，然后吃这个打过球会再洗汤，然后这个吃过夜宵还会再洗，这是什么夏日的日常，仿佛永远走不出浴室。也让我想到一首歌，花乐队的洗刷刷。

好收。来，下面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你们点播的歌曲，先来听到的是秦快的王国宇点播的《可怜父母心》，送给各位。

0: 前，再和各位说一下，调价时间是在7月17号20:40。大家赶紧这个和身边的小伙伴说一下，这个提前加满，今天可以去加，然后明天去加的话，发现哎比今天要多花10来块钱，所以说赶紧去加油吧。今天你加油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5: 哇哦，好漂亮哦。
4: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6: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关注到后台看到青春奋斗吧，他说中午好来了，想要点播一首傅龙飞和马嘉祺演唱的《我可以抱你吗》，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也祝你周末愉快。然后刚才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静啊，昨天晚上下班已经把这个邮箱加满了，真棒啊，可以。因为今天晚上的话有可能有的加油站会排队，因为目前来看的话，这个今天晚上24时油价是这个涨的，所以说大家记得提前加油。今天中午的话，我下午的话路过加油站的话可以去这个加加油，尤其是这个油箱这个油量剩的不多的小伙伴。也看到勤劳的小蜜蜂，他说周五中午点播一首呼伦贝尔大草原，送给本周多次获得中华小曲库冠军的呼啦圈圈。是的，呼啦圈圈从截至昨天的话4天获得了3次中华小曲库。今天是谁呢？我也非常好奇啊，11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了。然后他说另外科普一个题外话的健康小常识，他说经常跳呼啦圈圈的舞蹈的话腰比较细，呼啦圈圈能把这个脂肪吸走。比如昨天提到的小凤姐年轻时和邓丽君合唱的这个一首歌细缝，小凤姐的腰够细吧，因为她经常这个跳呼啦

啊，圈圈，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点播的歌曲我知道，一会我来找找看。来，下面的时间我们先为大家送出的歌曲呢是张宇演唱的《奇迹》，这首歌是咱们的听友快乐至上点播，送给各位。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张宇的奇迹，节奏感非常强，也把这首歌送给这回开车在路上的各位听友们。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咱们的听友豆豆哥点播的任贤齐演唱的爱拼才会赢。我看了一下这首歌好像还是这个现场版，而且是99年任贤齐演唱会版本的，来我们去听听看，不知道这个版本里面会不会有一些这个互动，来听听看。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还和各位聊到了这个暑期家长带孩子去哪玩，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这个带孩子出行的这个计划。如果不想这个长途旅行的话，也可以比如说一日游，在这呢给各位推荐一下咱们的这个南京海底世界。欢乐暑期玩转海底，欢迎大家可以前往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吸金大派对，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这个暑期南京海底世界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了全馆沉浸式 NPC 互动剧情盛宴。那么还有现场一些趣味满满的这个 NPC 互动，除此之外呢还有派你当海王重磅来袭，这是极地馆全新互动大戏，还有海豚馆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全新开演。暑期重磅福利全面升级，本活动每日开启晚场模式，日夜双场精彩不停。那么暑期呢是这个全日常态化，精彩不间断。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海豚表演、美人鱼表演、人鱼公主见面会，还有萌宠投喂，还有海洋科普讲解轮番上演。这个夏天有海有欢乐有沉浸演绎，更有茶派清爽相伴。欢迎大家带上你的比如说家人啊朋友啊，相约南京海底世界玩转茶派海底奇遇记吸金大派对，清凉欢度整个暑期。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听完这首歌也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这首歌呢是咱们的听友莫名其妙点播送给各位。

通过大家今天点播的歌曲，我真的能感受到今天是这个周五，大家的心情都非常的这个激动和开心。那么下面呢，又要开启到今天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你们都准备好了吗？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今天猜歌第一是谁呢？不会又是呼啦圈圈吧？简单介绍一下下面这首歌。这首歌呢发行于2004年，然后获得过很多奖项，比如说当年斩获了百事音乐风云榜十大金曲奖、 TVB 金曲金奖多项大奖，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金曲。我觉得这首歌这个独特的旋律一响，瞬间能够拉回2004年的夏天。来，我们听听看歌曲的前奏。哎，这会儿我看到后台还有听友在发这个私信消息，我来看一下。哦，呼啦圈圈在后台点播歌曲，是不是汪苏泷的《不分手的恋爱》？好的，稍等一下，今天这个猜歌也开启了，我们先来猜歌，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0: 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关注到后台看到很多听友都回答出来了，我今天一二三四前四位都是通过语音发送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SHE 演唱的波斯猫，这首歌我觉得是有点难度的，很多小伙伴听到前奏觉得很熟悉，但一下又没想起来什么歌曲。那么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前四位有哪些，两位女士两位男士，那么究竟谁是今天的第一呢？哎，我们看到有徐立志，有女

0: 婷，有呼啦圈圈，有豆豆哥，那么究竟是谁呢？网名是两个字，女婷。来，两秒钟的语音消息，我们来听听看有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回答正确，女婷夺回来了，这是本周她第一次获得这个中华小曲库。这周五天，你看有这个三天是呼啦圈圈，有一天是快乐至上，然后今天是这个女婷，哇，大家都太厉害了。第二位的话是徐立志口子教语音消息，回答正确，豆豆哥语音消息六秒钟。
1: 爱情三十六计，这叫什么来着？
0: 啊？不是爱情三十六计，不是蔡依林的歌，是 SCE 的波斯猫。确实有的时候猜的因为太快，听那个节奏就很像，就像那个SCE 的，比如说像那个蔡依林的什么看我七十二变爱情三十六计那种节奏。然后也看到呼啦圈圈语音消息，
2: SCE 的什么波斯猫，
0: 回答正确。然后也看到咱们的快乐至上文字发送过来的波斯猫 SCE 回答正确，四个之心也回答出来了，勤快的王国也回答出来了，向左相悦回答出来了，青春奋斗吧也回答出来了，然后勤劳的小蜜蜂说波斯猫是不是 SCE？ 是的，回答正确。别轻易的 Snow 也在后台回复，波斯猫 SCE， 然后他说李静中午好，中午好，好久不见。那么我看了一下，后面还有三首听友点播的歌曲，包括这个呼啦圈圈也点播了这个不分手的恋爱。昨天，哎，是呼啦圈圈吗？还是快乐至上？反正我记得有三天，是他哦。来，我们下面我看一下，还有这个这首不分手恋爱，汪苏泷的库里面是有的，可以完整的为你送出。然后有两位听友点播的歌曲库里面是没有的，一位呢是青春奋斗吧点播的这个傅龙飞和马嘉祺演唱的我可以抱你们，还有这个勤劳的小蜜蜂点播的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他也想把这首歌送给呼啦圈圈。来，我们一首歌大概听个两分钟左右，来先听听看我可以抱你吗。

这个版本的我可以抱你们真的非常温柔，两个男生的这个温柔，然后感觉好像没有这个太过难过，反而是多了一种这个洒脱和放手，对吧，就是留在家中的衣服你想拿走就拿走吧，然后同时也说了我可以抱你们爱人，就是好像是一种告别吧，是我听出来的感受。下半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歌曲是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首歌呢是咱们的听友勤劳的小蜜蜂点播，他要把这首歌送给呼啦圈圈，来听听看。

听着好听的歌曲，转眼呢又来到节目的尾声，要和各位说句再见了。最近也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很多小伙伴带着孩子在这个祖国大好河山游览，包括其实我看到很多外国人最近呢也扎堆来中国。眼下国内呢已经正式入伏，大批外国游客却涌入咱们的中国。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超过了2291万人次，比如说芬兰赴华的机票销量呢也暴涨了12.4倍，希腊游客增长了近2倍。而且很多人说，老外为何扎堆来中国避暑呢？然后我看到有一个这个网友说，是来蹭空调的吗？不过咱们的这个中国确实有很多好玩的，比如说海外游客呢会来到咱们的这个主题乐园，最近很多这个主题乐园的门票也是大卖。你看除了这个游园大卖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呢扎堆这个深圳华强北，比如说直奔这个华强电子世界，购买了各种的这个什么喷雾小风扇呀，对吧，然后各种的这个避暑产品。然后看到很多这个老外呢都是喝着各种冰饮料，然后在这个电子街然后采购，然后也成为了这个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打卡地。然后中国游呢，包括中国购呢，也是持续的这个升温哦。看到很多地方呢也推出了各种的这个活动。你看暑期的入境游的火热也折射出了中国文旅市场的国际吸引力。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我们要听到的呼啦圈圈你点播的歌曲来了，完整的为你送出汪苏泷的不分手的恋爱。哦，刚才也看到呼啦圈圈他说谢谢送歌的帅哥，来干一杯。好，在这呢要和各位说句再见了。刚才我也看到这个快乐至上已经开始点这个下档节目的歌曲了， SHE 的歌曲，我来这个剧透一下，热带雨林。来，我们听到的是，先听到的是汪苏泷的不分手的恋爱哦。刚才说到 SHE 的这个下首歌等到这个12点之后我们听哦。来，不分手的恋爱送给各位，那么在这呢也祝各位周末愉快，下期我们再见咯，拜拜。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呀、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3: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6: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7: 谢谢，
8: 谢谢，
9: 谢谢，
7: 谢谢你。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0: 中午的12点03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行程。
7: 各位好，我是无双。
10: 我们是
7: 好事成双
10: 啊，今天是我们的17号了啊。今天好像就是我为什么关注这个日子呢？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让我特别的震惊。
7: 嗯，
10: 就是周星驰的这个《功夫女足》，他居然就今天换了一个版本。
7: 嗯。
10: 就是之前因为虽然票房很高，
7: 是片花还是什么东西，
10: 整就影片
7: 哦，影片花
10: 换了一个版本，就以往很少有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可能这个电影上映过以后，过几个月或者过几年，导演觉得啊，我觉得这个版本不是我想要的，会出一个什么导演剪辑版啊之类的，然后没想到他上映着就换版本了啊。据说是因为之前虽然票房很高，但是这个评价褒贬不一嘛啊，然后就是今天就是开始换了一个版本。
7: 哦，也就是我今天看到的和之前他们看到的都可能
10: 有略微的不一样。
7: 哦，哎，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也能够再吸引一波曾经去看过的人去看一眼，
10: 再补一张票，是吧？
7: 是的是的是的哈。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
10: 种情况。对，我觉得
7: 这种
10: 操作其实有点背刺之前的
7: 其他的电影吧。
10: 啊，
7: 我觉得
10: 你说你下映之后我再修改，
7: 啊，
10: 我能理解，
7: 啊，
10: 你就刚上几天你就改了，那
7: 符合这个市场规律吗？是不是？
10: 对啊，
7: 他审批了吗？我也在想啊。当然这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
10: 对，但是我
7: 就是
10: 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苏宁广场的观影活动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群里面这个艾特一下胡征，咨询一下相关的这个信息。今天晚上我就是6:30的场次，
7: 是的，是的，在我们
10: 29.9元，
7: 对，送一杯饮料，送一个爆米花，
10: 对，
7: 是在我们
10: 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
7: 啊。是的，而且刚才他就提到了这些事情的话，就是让我也想到了，那我看到的很多电影的话，它会就像你说的，它会放出一些什么呢？它会放出一些，比如说，未剪辑版本，还有比如说什么，
10: 对对对，

0: 对，
1: 终极版什么之类的。
0: 我就记得给阿妈的情书里面就有好多章节其实在电影院是没有的，他就让你关注他的抖音号，你才能看到他的后续等等的。
1: 对，这个情况一般是就是刚上映的时候，比如说导演啊、编剧啊，或者是跟制片方、发行方都有一些矛盾，就觉得要按我这个剪，他说要按我这个剪，但是最后导演就不服，说我再剪一个版本再推出去。
0: 哦，这个是他们 boss 和 boss 之间的对抗
1: 了。对，
0: 我看得到我们今天听众朋友们点播歌曲了，我看了一下这个歌曲听众的点播就能知道了，今天李金小姐姐猜歌环节放的就是 SHE。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还是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那首先关注到今天真的太热了，
0: 真热啊，我跟你讲啊，就是热到什么情况呢，
1: 今天早上被热醒了
0: 啊，是热醒的。
1: 对，然后
0: 你没开空调？
1: 我开了，但是我习惯性的是定时两小时它自动关，然后把电风扇打开，就发现电风扇不给力。
0: 两小时你都能，两小时关了之后你就应该直接被热醒，而不是今天到早上才被热醒。
1: 早上被热醒了啊。
0: 是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好了，因为自从入伏以来，很多人可能觉得天气确实很热，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温度会不会有一点下降呢？有，因为
1: 有，今天可能有刮风和下雨啊，来关注一下。滁州市气象台的午间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三级，雷雨是阵风7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1度了。
0: 是的，
1: 我感觉今天都是35、36，
0: 对，感觉这个温度根本都不止31了。我也看到了安徽气象说了，历时26天，我们安徽省在7月14号的时候结束了黄梅的季节，就是梅雨季节了，对不对啊？
1: 对，
0: 就是7月14号安徽的梅雨收官，而且他还盘点了，因为15号就入伏了，他14号就出梅了，说今年出梅入梅都比往年就推迟，而且雨水南多北少，江南一带降水是格外的集中哈，多个山区的站点雨量也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了哈。
1: 对，今年确实就是入夏慢，
0: 对，
1: 就虽然说这两天特别热，但咱们公正一点，就是说前段时间
0: 是不是也就才热起来，对不对，
1: 降雨特别多啊。
0: 是
1: 那哎呦，你看就是刚就是出梅就立马入伏了，这也是这个一个正常的规律啊。
0: 给我们一点点，
1: 这两天真的受不了，太热了。
0: 是给我们一点点那个冷静的时间都没有了。
1: 本来今天我想开车来的，因为今天早上我回去了，然后我想开车来的，但是一看那个车那么热，算了
0: 吧，
1: 骑电动车吧。
0: 你车干嘛是停在外面的，是不是？
1: 对，
0: 那你这个车里面真的是最好，我建议你去把它搞一个那个什么东西啊。我昨天刷到一个博主哈，他就特别好玩，我稍后给你看这个视频吧。为什么？因为他全程在吐槽那个玻璃的那个底儿，全程都在骂人。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和夜里，江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沿淮淮河以南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呢，江淮之间的南部和江南是中雨，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是2到3级，雷阵雨时的阵风达到了8级左右了
1: 啊！就一直在提一个词，就是会下雨，阵风都是已经7、8级了，就看今天下午会不会下了啊？
0: 看吧，
1: 因为它不下，我不相信明天只会有31度。
0: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天气预报都不装了，陕西那边直接写45度了啊！
1: 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明晨的最低气温，全省沿江地区是26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西部和江南32到34度，其他地区呢是30到32度。
0: 对呀，你看这个温度降到32度，但明天如果是个高温，我将多开点空调吧，我只能这样，我也不能反抗它，是不是？
1: 我将直接热死。
0: 是的啊，哎呦，这两天确实是温度比较高，我们在这里真是要提醒大家要防暑降温。因为我这两天还跟我朋友在一起就是聊天，我朋友他自己都说了，说无双，我真的感觉我人感觉都特别虚的那种感觉。我说是的，你多喝一点凉水，然后或者买一点那个绿豆汤。
1: 是。
0: 然后这两天就是说到绿豆啊，然后这两天我就是去超市去买，我那天也跟你讲了，哎，我买了百合回来，我没有买绿豆，因为绿豆脱销了。然后他，我就问他，而且我还很自信的，我到了那个就是类似于像土特产啊，就是买米呀、买油的那边，我说我要买绿豆，他说绿豆不在这边，绿豆在农产品那边，就是 它的分类就是其实还 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哎，你都买绿豆了，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东西吗？
0: 嗯，
1: 绿豆、百合、莲子呀、
0: 啊。哦，莲子。
1: 哎，我今天就看到很多这个卖莲子的啊。
0: 嗯，
1: 然后我就

0: 穿什么？
1: 你看到是莲蓬吗？
0: 对对，
1: 就
0: 是
1: 莲蓬，
0: 然后剥出来，它有卖莲蓬的，
1: 有
0: 旁边有剥
1: 好的，
0: 剥出来的。
1: 你买了吗？
0: 然后跟我说是18块钱一斤，
1: 买了吗？
0: 没买，
1: 没买。
0: 因为我上班，没、我怎么买送你是吧？
1: 买来送给我。
0: 对，然后他就说18块钱一斤，我想这个价格还可以，因为你知道那个其实挺麻烦的啊，然后也是季节限定、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我就想，哎，这个东西它到底是蔬菜还是
1: 水果
0: 呢？
1: 对吧？我觉得。这个就很难界定，
0: 对
1: 不对？
0: 然后今天
1: 蔬菜，我个人觉得是蔬菜。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有些东西既是水果又是蔬菜，是有哪些呢？可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非常想到的肯定就是两种东西，一个是
1: 西红柿，
0: 黄瓜，
1: 对，
0: 西红柿，
1: 是的。
0: 其实我小时候一直觉得黄瓜是
1: 蔬菜
0: 啊，水果，我
1: 觉
0: 得水果，因为我小时候都是就直接吃的。
1: 哦，
0: 我们家小时候很少用黄瓜去烧
1: 菜。哦，那你跟我完全相反。
0: 对，然后西红柿你做个西红柿汤呀，或者炒一个番茄鸡蛋呀，那都很正常。但是黄瓜，我家从我小时候一直都是当水果吃的。
1: 是的，是的，我们家就跟你完全相反，因为我爸爸就不怎么吃黄瓜。我爸爸不吃黄瓜的原因就是小时候穷，就吃黄瓜吃太多了，所以导致我们家后来吃黄瓜就只有那个，就是比如说凉拌拍个黄瓜干嘛的，我们家才会吃到黄瓜，不然的话平时我们家不会有黄瓜。就包括刚才我跟你讲的那个绿豆还有红豆，我爸爸也不吃，就吃够了。
0: 就以前就是粮食匮乏的时候，
1: 对，
0: 天天吃，是不
1: 是？就
0: 是
1: 对，我天一热没有什么冰棒，就是喝绿豆汤。然后我爸说，我看到绿豆都头疼，然后一饿干嘛的，就是那个吃那个，就是那个，包括西瓜，我爸小时候吃够的了。
0: 但是我跟你说，我感觉啊，就确实我们尊重他这个，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以前的一个感觉。你要不要现在就是熬个绿豆汤，加点什么其他东西，放在
1: 什
0: 么饮料杯里面，让他偷偷喝一口，说不定他就喜欢上了。
1: 很难，不知道，要不然今天下午他说他来我家，
0: 试试，
1: 要不然我来试一试哈。反正每次我爸还干嘛呢？我爸连虾子也不吃，就是他们男生就会觉得吃虾子很麻烦，就哪怕我们烧好了给他吃，他都不吃。他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0: 我
1: 挑食，
0: 也是，
1: 你也是吗？
0: 我不喜欢吃螃蟹，
1: 就是因为嫌麻烦，但是不是因为它不好吃？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像小龙虾都还好一点，小龙虾毕竟就是一掰就行了。
1: 对，
0: 那个螃蟹吧。
1: 对，有一次我们应该是单位一起聚餐吧，贤珍还坐我旁边，他看我不吃小龙虾，还是我手上指甲干嘛的，先生还主动说要不我帮你剥吧。
0: 对对对，
1: 就是我当时其实就是我跟他一样的想法，就很麻烦。然后吃螃蟹也是的，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先生他不是不吃，他是嫌麻烦才不吃，并不是觉得不好吃。
0: 比如说每年小龙虾季，其实我们家会做，
1: 现在就是小龙虾季了。
0: 对，然后我也会买，但我就买一两次尝尝鲜就行了，我就一年可能就吃那两三次啊，就再也不会买，因为我觉得好麻烦这一件事啊。就其实我们中国吃的太多了，就现在已经不会出现像刚刚无双说他爸以前老是吃一样东西，哇，现在这真的是你每天去菜市场就想一件事，买什么呢？做什么呢？
1: 是吃什么呢？
0: 太多可以选择的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啊。好，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就问问大家了，有什么东西你觉得既是蔬菜又是水果的？我的天哪，我们这听众大众，这什么面啊？我看到上面有兰花干子，
0: 真的是牛。
1: 肚
0: 牛内脏啊，
1: 然后上面还有那个就是肠吧，
0: 对对，这绝对是牛吧，
1: 牛杂，
0: 对，牛杂，
1: 牛杂是不是啊？
0: 牛杂面之类的，
1: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
0: 经典的那个
1: 青条鱼，
0: 哎，
1: 对不对？
0: 我就来了楚州，我才知道这么多人喜欢吃青条鱼，
1: 因为明光没有人吃青条鱼，
0: 对
1: 对
0: 对对，很少吃。然后我去外地也很少吃，就是说卖的特别多。
1: 我记得我们听众应该是 FC 拜仁吧，是你说喜欢吃青条鱼的吧？因为有一天是有一个听众在群里面说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说到的。然后我其实也不太爱吃青条鱼，因为青条鱼真的很考验人烧的，它烧得好就好吃，烧得不好我觉得会有一点点那个腥腥腻腻的那个感觉了啊。
0: 但是海鱼里面我有一个特别喜欢吃的，带鱼。
1: 带鱼我也很喜欢吃，
0: 对对，特别是油炸带鱼，
1: 对，
0: 特别好吃，
1: 就拿鸡蛋给它裹一裹的呢。
0: 对对对，
1: 好，看到时间12:14啊，那我们就先听歌啊。你看今天 SHE 的热带雨林，
0: SHE
1: 的痛
0: 快，然后
1: 还有 SHE 的波斯猫行，可以，我们可以说是李静姐姐的衍生节目了。
0: 对啊，这个 SHE 的专场了。今天呢，首先来听听这首热带雨林，是我们快乐之上点播的。

0: 好的，一首来自于 SHE 的《热带雨林》送给各位。这首歌我本人非常喜欢，应该说是前段时间我在手机里面就是刷一些，就比如说新闻啊干嘛的，我就看到了 Ella 最近在开一个演唱会，叫 Ella 主义。她在节目，她在她的那个演唱会里面唱了好多歌，真的就有把我勾起想去听她演唱会的感觉了。
1: 是对啊！现在很多 SHE 的粉丝也只能去看
0: Ella 了。
1: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天话题有哪些既是水果又是蔬菜的食物呢？关注到大刺花，他说呢，西红柿、黄瓜、西瓜皮，前面两个是老生常谈啊，但最后这个真的是，我太有感触了，因为我爸就特别喜欢做，就是可能他们小时候特别节约嘛，就是他会把那个西瓜皮。
0: 西瓜皮都没有吃过，怎么做？
1: 就是把外面那层削掉啊，里面留了点红，留了点青，就两边都有，然后就炒。

0: 来到我们的栏目。接下来我们将围绕夏季消防安全提示，为大家带来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滁州消防宣传员。
0: 您好，炎炎夏日，高温、雷电与用电增多等因素叠加，火灾风险增加，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火灾。像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集中，可燃物多，一旦起火极易造成事故。企业如何保障消防安全，又该如何防范呢？
1: 劳动密集型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明确各级各岗位职责，建立健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并落地见效，强化防火检查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严禁违规用火、用油、用电、用气。生产车间、原料及可燃成品库房禁用明火，禁止吸烟，禁止携带火种进入，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确保逃生通道、疏散楼梯等随时保持畅通。厂房、仓库确需明火作业时，应当办理动火作业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准备应急灭火器材，强化人员看护和全流程值守。作业结束后，需检查现场无火灾风险后方可离开，务必保证消防安全。
0: 是的，我们一直提醒各位，消防安全无小事，防微杜渐是关键。责任明确，规范操作，通道畅通，这些都是企业防火的关键点。劳动密集型企业还有哪些防火措施需要重点关注？
1: 我们企业啊，要加强电器安全管理，首先要按标准铺设电器线路，并进行金属管或阻燃型 PVC 管的穿管保护，安装漏电保护开关，严禁撕拉乱尖、临时用电。生产区、库房、仓储区内严禁设置员工宿舍，同时严格禁止使用可燃材料夹心的彩钢板搭建临时用房。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及时维护和保养消防器材，严禁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灭火器材。要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且要至少每半年组织员工开展一次疏散逃生演练，让员工熟知逃生通道、安全出口及应急处置要求。
0: 好的，当前已进入盛夏主汛期与暑期双重叠加的特殊时段，广大市民群众又要如何做好防范，安心度过夏天呢？
1: 夏季到来，气温高，电器使用频繁，市民群众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是否存在老化、过载、漏电等情况，不要在同一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离开时记得关闭火源、电源及气源。特别啊，是使用蚊香等火源时要远离窗帘、木质家具等可燃物，使用电蚊香时切勿长期插电，厨房使用明火后要及时确认熄灭，定期清理油烟管道堆积的油污。家长要正确引导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同时要关心关爱身边的独居老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帮助他们及时排查消除火灾隐患。要熟悉身边环境，提前了解疏散通道和逃生路线，发现险情及时撤离并拨打119电话报警。逃生时保持沉着冷静，不贪恋财物，不返回火场，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
0: 其实啊，从企业车间的一次隐患排查，到家长给孩子的一句安全提醒，再到你我出行时的一次主动避让，每一个微小行动都是在为全市的安全防线添砖加瓦。当下呢，我们的电动自行车也是作为代步工具，快速省力还不会堵车，逐渐成为了我们出行的首选。可是啊，它也隐藏着不少的消防安全隐患，在这方面也请您做下相关提醒。
1: 电动自行车发生故障燃烧后，燃烧时会产生大量的毒烟，若在楼道、家庭、小区门厅等环境相对封闭的场所起火，极易引发亡人的火灾事故。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正确规范地使用停放电动自行车，不买劣质产品，不乱停乱放，不过度充电，不私自改装，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更不能将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带回家充电，请大家切勿存在侥幸心理。
0: 是的，消防安全没有旁观者，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都能把消防安全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在此也呼吁大家多多关注滁州消防

0: 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和快手官方账号，不仅可以学习消防知识，还有机会获得滁州消防文创产品等奖品。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4: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6: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7: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8: 我是巫双，
7: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8: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9: 好的， 紧接着赶紧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行程。
8: 各位好，我是无双，
9: 我们是好事成双。在这个时间段呢，关注一条其实

0: 的路况信息啊，这个在我们紫薇小学路口啊，有一个老头乐翻车了，就翻在人行道上啊。
1: 是的。
0: 然后过往的这个市民正在帮他，就是把车这个帮忙，主动帮忙把人拽出来。
1: 对 对。
0: 我觉得还是挺热心的，因为这个天实在是能在大马路上啊，水泥路上给你帮你这个忙的，绝对是非常热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滁州市民了。
1: 对，而且这两天天气确实是非常热哈。这个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听众的留言哈，就是讲到这个比较热。热的这个情况，我看到一个听众是说，前两天是哪个地方有这个交通的一个事故，然后那个男的呢就躺在地下了，然后底下有一个听众讲了一句话，真的给我笑到了哈。他说这个天还躺地下，回去发现最严重的是烫伤，
0: 这说明是真有事儿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的这个留言。勤劳小蜜蜂编了一个顺口溜，
1: 绕口令是吧？顺口溜啊，他说，太阳中午如火烧，来到后台走一。糟，水果蔬菜都好吃，无伤他爸嘴真刁。我爸嘴巴很刁的。
0: 说的不是很刁了，就是以前吃多了
1: 。因为对他很早很早就出来参加工作，就是因为小的时候的话，因为我爸爸呢也很奇怪，我爸爸他在家里面排行老二，就是你知道吗？老大要担起责任，然后老二呢要养家，就家里面只有比如说我还有姑还有叔叔，就他们可能就比如说上学啊干嘛的，但我爸就很早很早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他也很黑。也挺不容易的。而且我跟你们说一个非常好玩的消息，就是我爸我妈他们原来住楼上楼下，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俩被别人介绍相亲然后准备结婚了才发现他们住楼上楼下。然后我说这怎么可能，而且我妈妈家还住在我爸爸家楼上，就按道理说你说我爸没看到我妈都有可能，我妈怎么能没看到我爸呢？然后我妈就告诉我说真没看到他，他说你爸很早很早就上班然后就到单位去住了，就是确实是就没有见过我爸爸。
0: 对对对，
1: 就我爸爸他不是嘴刁，就真的是年轻时候我个人觉得是吃太多苦了，而且他不喜欢吃的东西我刚刚讲了什么黄豆啊
0: 都是一些很
1: 西瓜啊，
0: 就是很常见的
1: 东西。我再给你们讲一个他不吃的，你还知道他叫嘴刁，他不吃麻油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现在好多人会拌那个凉粉会滴一点那个
0: 麻
1: 油，
0: 对对对，
1: 麻
0: 油挺香的呀，
1: 很香嘛，对吧？
0: 我下面的时候最后都滴一点，
1: 我们家麻油不进门，然后导致因为他不吃麻油，然后我也没有怎么吃过麻油，我甚至也不觉得麻油是很好吃的东西，所以这不是是个人口味吧，我觉得不能讲。
0: 哎，说到刁真的是我爸妈也说我刁，但是你如果去我家吃个饭你就知道了，是上面
1: 你不是刁，是因为他做
0: 就前两天我看到我们家一个菜，就是我有段时间喜欢去外面买那个酸菜鱼，那个挺好吃的嘛，
1: 对。
0: 然后我爸就说了，我来做啊，他就觉得自己是大厨，
1: 啊、
0: 你在外面买多浪费呀、
1: 啊，多浪费。
0: 然后他做的酸菜鱼是什么呢？满满的一锅肉，鱼肉是挺多的，那个肉呢，他也不裹什么东西，然后呢
1: 也不骗。
0: 问题是这个里面啊，酸菜是有，但还有什么呢？豆芽。我也能忍，有的酸菜鱼也有，
1: 豆芽，
0: 还有土豆
1: 啊，土豆，
0: 甚至还有鸡翅跟虾。
1: 这不应该是那个菜吗？
0: 然后那个酸菜一点酸味都没有，
1: 我知道了。
0: 就你最后吃的就是水煮肉、水煮鱼片
1: 啊，水煮鱼片，
0: 而且还不是麻辣味的，就是就带点咸味的那种。
1: 哦，我懂了，
0: 特别难吃。
1: 我跟你说，叔叔有可能
0: 我当场没把那盘菜给倒掉，就算我已经很有素质了。
1: 我觉得叔叔可能本来就想给你做的就是麻辣香锅。有没有这种
0: 可能性？没有麻，也没有香，
1: 只有辣，是不是？只有辣，是不是啊？
0: 没有，就是我们家做饭，就是我爸妈以前特别忙，我就刚无双说的，我能理解，就是饭菜做的不好，我就将就吃了。以前我还抱怨，现在就不但是不抱怨的，我现在有的时候真的，我回到家，就我这个年纪了啊，我看了一眼桌子。我就是默默出门去吃
1: 那个
0: 吃饭店去。
1: 对，经常比如说我们一下下班的时候哈、啊，就那个贤成说，你给我带到那个哪个就是凯迪的那个美食街。
0: 不想回家吃饭，你懂吧？都这么多年了，还是不能跟爸妈做的饭和解，你知道吧？
1: 对他不是挑食，是真不怎么一地。哎，但是我
0: 他们不是说就是穷或者怎么样，他们就是做饭特别敷衍，纯敷衍，你知道吗？
1: 我懂，但是我跟你正好相反，就是我爸妈属于那种就是非常会做饭的人，尤其是我爸爸。但是我爸爸他属于什么呢？就是偶尔他会有一点不那么的靠谱，因为有一次，我爸爸做饭，就是他如果那天非常认真的做还挺好，但是我那天着急了，他会 有道菜会非常非常咸，然后有道菜呢会一点味道都没有，然后你就能看出他就是他做饭，你就能看出他心思在哪。他心思如果在做饭上，那天的菜绝对准备的非常棒。他如果那天心思不在菜上面，哎，你那。

0: 菜你就吃吧，我跟你说。哦、有一次我爸爸来我们家，就是来做饭，然后我就是奶奶什么都来了，喝完汤之后又去喝白开水去了，你就知道有多咸了。好，看到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好不好？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我们听众点播的，还是 SHE 的歌曲，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来，关注到我们刚刚聊到吃的，亭亭玉立还说呢，就是说这个五个菜啊，看了一下全是小菜，但是我特别想知道你是哪家面馆。或是
0: 这个我知道，你马上我把定位发给
1: 你
0: 在凤凰三村那边，他前两天在节目中讲了，你可能没听到。
1: 12、13、14个小菜，哪家这么豪横啊？
0: 你看你完全就没听到啊！这个我还真知道，我真是知道啊！我稍后我来跟你们讲一下这是哪个地方。
1: 发了啊，叫草鸡面馆。
0: 是的，凤凰三村吧，对不对？
1: 好，
0: 下面
1: 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哇，今天点播歌曲特别多啊，最近都特别多。来，接下来这首是来自于 SHE 的痛
0: 快。
1: 如果你还没有等到你的歌啊，稍等一下啊，今天排的特别多。
0: 好，接下来这首歌痛快。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

0: 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4: 7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哎呦，
1: 怎么了老张？
0: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1: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三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2: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3: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4: 我是吴尚
3: 啊，继续为大家直播啊，关注一下今天中午很多听众都这个点在吃饭啊。
4: 嗯，
3: 确实，我说实话啊，就是这个这么热的天，中午都不太有胃口啊。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吃得好。
4: 是的。
3: 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有哪些？既是水果也是蔬菜的食物呢？我们的 FC 班人他说水果黄瓜、水果辣椒
4: 啊，
3: 彩椒是不是？
4: 嗯，对，现在有好多的、
3: 这个能当水果吃吗？
4: 能。现在直接有好多。
3: 我知道有些减肥的朋友会把它当水果吃，
4: 对，
3: 因为它不辣。
4: 而且它其实我有吃过，我有一次到那个家里面朋友的，
3: 什么黄色、红色的，
4: 红色的，哇，它不仅是不辣，就对于我这种人哈，没有任何的味道而言，就是在我嘴巴里面吃就觉得非常非常难吃了。
3: 对，
4: 我个人我是我个人的想法啦。
3: 哎，但是现在很多，我跟大家说啊，就有的东西它其实还是蔬菜，它只不过是为了卖得更高，但是水果的价格还是比蔬菜会贵不少嘛。
4: 嗯，
3: 它是为了卖得更高，就强行说这个东西，
4: 嗯，
3: 是什么水果某某某水。
4: 是的，
3: 大家也不要上当。
4: 好，然后看到我们60群的听众哈，这位听众因为60群是新群，我们60群的听众呢才加到113个。看到我们的凉风在下午12:07的时候问说，请问点歌有什么规则吗？感觉放的都是老歌，其实也不算是老歌吧，也有一些就比如说新歌了。然后他说想要点歌，直接在群里面说就行了。然后他说 OK， 他想听一首蓝色的蓝啊。贤成在这个群里面吧？
3: 嗯，好像
4: 不在。
3: 对、
4: 啊，我来给贤成拉进去，
3: 好不好
4: 啊？
3: 嗯，我们群实在太多了啊，有时候拉的主持人都不一定能进那个群。
4: 是的，是的。
3: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我来继续关注到听众的留言。豆豆哥他留了好长一段话啊，他说：“我觉得大部分的瓜类既是蔬菜都又是水果。”对，你想想看啊，刚我想到了，就是除了西红柿这个异端以外。
4: 一端
3: 对所有的瓜又可以凉拌又可以做汤，什么丝瓜呀
4: 啊，对对，丝瓜也可以，
3: 对，
4: 丝瓜炒蛋也可以，丝瓜做汤也可以，
3: 对，凉拌就更多了啊。他说比如说菜瓜
4: 是什么瓜？
3: 黄瓜，还有
4: 是香
3: 瓜
4: 吗？
3: 嗯，不太清楚啊。
4: 嗯，
3: 因为菜瓜不地好像都不一样啊，还有些胡萝卜类的，什么胡萝卜、花心萝卜、水果萝卜，还有很小的那种萝卜可以直接吃，也可以做成菜。哎，对，这个我怎么没想到呢？他说教你们一个冬瓜的生吃的方法，就是把冬瓜切成条，放在那个橙汁或者是果粒橙里面浸泡1个小时以上。冬瓜本身没有什么味道嘛，它吸了那个橙汁就很好吃，冷藏一下更美味。
4: 那也就是冬瓜是可以吃生的，是这个意思吗？啊，我觉得冬瓜一定要吃熟的才对了啊。好，
3: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那大部分瓜都能吃生的。
4: 好，
3: 那这是介绍了一个新的方法，没想到我们听众真的是就是这个独家小秘方还是挺多的。
4: 对。
3: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来继续听歌吧，因为今天点歌确实非常的多。接下来这首歌应该是情郎小蜜蜂。
4: 不用不用，他这首歌是送给他，应该是奋斗吧青春，点播的是这个、
3: 哦、对，
4: 对吧，他是想要听这个波斯猫哈，也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好的，今天前三首歌全是 SHE 的歌曲了啊。
5: Ready for this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

0: 十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浸过斑驳的石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0: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1: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2: 我是巫双，
1: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2: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好的，北京时间13:04啊，欢迎各位在一小段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哈，为各位直播送出的节目叫做闲话放开聊，我是巫双哈。刚刚的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今天的话题啊，叫做有哪些东西你觉得它既是蔬菜又是水果的。我们一开始把它引出来的时候，觉得可能就是因为闲成去到路边的时候看到有卖莲子的哈，然后说了挺多的，然后不少的听众说黄瓜，然后还有西瓜皮，还有刚才听众给我们提了一个生活的小妙招，就是告诉我们冬瓜怎么做才更加好吃哈。然后呢，这个豆豆哥也说了，好事成双，我来点一首新歌吧，就是最近才登上 TOP 排行榜第一名的窦靖童和火星电台合作的一首歌，叫做失重，谢谢哈。然后刚刚我们的听众哈，这个11:56的时候，他点了一个干杯吧朋友 OK 的，你只要不点阿刁，我可以把这首歌送给你哈。他就说藕也算吧，他说我喜欢用生藕加糖加当水果喝当水果吃喝酒。他说贤成多吃韭菜，无双多吃藕。好的，好像

那他们就说了，女生要多吃藕，男生就要多吃酒。但是我们家小朋友就特别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吃藕丑。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不然听这个听众点播的歌啊，今天歌曲真是蛮多的，多到甚至觉得节目可能内容都不会特别多。但是我很开心，因为今天是周五了嘛，对吧？这首歌，哎，干杯吧，朋友！我不知道各位有多少听众听过，但是我怎么看了一下。这个原唱还有包括 VIP 还都不是这个田震老师的，是不是这首歌不应该叫干杯吧朋友，应该叫干杯朋友，是不是 啊是的，这首歌叫干杯朋友啊。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前面是今天你好像就要远行，

这首歌我听得到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很像一种老朋友在跟你问候的一种感觉哈，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哈。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哈。这首歌是我们听众点播的，他说最近这首歌是才登上这个叫做什么排行榜 Top One 的，对不对？那我们就来听一下啊，来自于我们听众点播的这个叫做火星窦靖童和火星电台点播的一首歌《失重》。我得先看一下，因为我刚才搜了一下，点到这首歌第一名还不是窦靖童，我把它一起都发出来看一看。

是不是它还有别的名称啊？为什么我在这里搜不到？还是说，QQ 音乐里面没有这个版权？应该不一定啊。这上面定义的是，竟然是催眠曲。我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他在叫《我是歌手》里面的歌？我把它搜得更加详细一点。哦，有了，有了，我知道了，因为这首歌它是一个英文名哈，叫《Somewhere in Winter》，又叫《失重》啊。

0: 手，一起探索未知。
1: 好的，这首歌是刚才听众点播的，是来自于窦靖童和这个叫火星电台点一首歌，叫做《失重》啊。我刚才听了一下，我只能说啊，天赋这个东西，或者是老天爷啊追着为天赋的，真的就是窦靖童了。这个嗓音太好听了，确实是很不错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这首歌啊，这是我们的勤劳小蜜蜂哈，他就说了，这个就是想点播这首歌。我刚才给你送了干杯吧，朋友，还不满足对不对啊？可以啊。

没关系，这首歌我不是不想送啊，我是觉得其他听众要是想要点播歌曲的话，就请他们先，就也不一定说一定要立刻的先就是要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哈。这首歌我前两天在我们滁州的时候，张韶涵还来到我们的滁州奥体中心还演唱了，而且这首歌是在最后一首歌还作为主打，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送给各位，叫做阿刁。

0: 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1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

北京时间13:24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咱们的闲话放开聊，我是无双。今天话题叫做有哪些既是水果又是蔬菜的食物呢？我看到了我们的听众哈，这个叫58群，叫木子小杰，他就发了一个炒西瓜。哎呀，我的天，我今天是第一次很直观的看到了炒西瓜，然后我还看到了我们的群里面他发的照片，这个应该是那个豆角对吧？烧干子，然后烤鸭、素鸡，然后旁边有一个凉粉，然后炒西瓜。I have a question， 我真的有一个问题，这个是辣的还是咸的还是甜的呢？我想问一问啊，所以想了解一下哈，就是感觉不知道会不会好吃哈。好，我刚刚才想起来，我们在整点之前，我们的听众就点播了来自于蔡依林的舞娘哈，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你 ，FC 白人。

0: 钱。好的，你看，我觉得我记性还是不错的。我记得在应该是整点之前，就咱们的 FC 拜仁就点了这首歌了 啊。然后 FC 拜仁说了，这首歌还是很能打的。我跟你说，就是你慢慢会发现，还是那些老歌还是比较能打的。我记得我到这个看演唱会当中，那些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依旧还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听的一些歌曲了，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啊。同样也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话题活动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在群里面留言了。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既是水果又是蔬菜的食物。刚刚看到一位听众又发了这个，
0: 对对对，
1: 炒西瓜。
0: 是的，这个我刚才在群里面也跟大家聊了一下。我看到他的菜，我看到菜之后，我就觉得他应该不是一个很能吃辣的朋友。他的凉粉里面也没有放辣椒，他的素鸡里面也没有放辣椒，但是他这个炒西瓜啊，我刚才的问题就是这个炒西瓜炒出来是咸的呢还是甜的？因为它带一点瓤。
1: 甜的，甜的。
0: 哦，是甜的。
1: 对对对啊。
0: 会放一点盐吗？
1: 会，我觉得会放吧。
0: 会放是不是？
1: 我没有做过，但是
0: 而且他炒了一盘，但真的能吃掉吗？我觉得也很麻烦。你首先西瓜的话，你得把它给怎么做，我实在是想不通，因为你啃西瓜瓤还是什么切，然后再削。
1: 你吃完了之后，把外面那个皮削掉。然后留一点硬的，然后带一点红的。
0: 那好，那我接下来又有个问题了。我们吃什么蔬菜也好，吃什么东西也好，它一定，比如说我吃苋菜是吃它的红叶子，它有什么，比如说维生素啊，干嘛的能有营养？或者说我今天吃玉米，它是玉米粒里面它可能有丰富的什么什么？那我吃西瓜瓤是西瓜皮是为了吃它什么呢？就我可能是不太理解了啊。
1: 对啊，就是我也不太爱吃，但是很多人朋友，你刚看到了群里面很多人都在说这个食物，
0: 是。
1: 很多还是比较喜欢吃的，
0: 对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
0: 听歌好不好？因为
1: 点播的歌曲，
0: 对我们好像是55群哈。我们的巴山夜雨他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
2: 前程无双，前程无双，下午好。”
3: 盐呐，
2: 下午好。
3: 会放点盐吗？
2: 就外面正热，我现在从合肥回来，刚刚过了大叔，听到你们的声音了。
3: 西瓜的话，
2: 你来一首。郑少秋的《在下满天星》。
1: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就送给大家。

0: 好的，这首歌是我们的五十五群啊，巴山夜雨，他说他刚从这个外地回来，对不对哈？说点播歌曲叫《摘下满天星》。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及时的路况消息啊，我们五十群、五十一群，还有我们的十七群啊，同时是发了一条路况的信息哈，说的是在上海路与淮河路上面。我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是两车对吧？一个是半挂了吧，对吧？但是它后面没有东西哈，对吧？
1: 对。
0: 然后和一辆私家车啊是发生了碰撞。但是前面好像又有一辆车，
1: 这个私家车怎么
0: 像三辆车有一个事故一样哈？
1: 私家车怎么开的？开太快了吧？怎么横到这个草坪上了都啊？哎，听大家注意避让，在我们的上海路的这个位置、啊
0: 对，对，上海路和淮河路的这个位置哈。
1: 对，三辆车发生了事故，占据了左侧双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了。
0: 是的，我们来问一下五十一群啊，五十一群也有听众发了这条路况，跟照片里面十七群的听众是一样的，因为从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像是三辆车。不过目前为止，
1: 这个位置、啊、
0: 对，但是淮河路哈、啊，但目前为止的话，好像还有一条道是可以通行的，对不对啊？只不过好像不太好走，对吧？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好，那中午的时间段呢，有任何路况信息，也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群里面爱的贤正和无双了啊。
0: 刚刚呢，我们刚才听众给我们留言哈、啊，就是我们的豆豆啊，他说到了炒西瓜的那个口味，他说。

0: 其实刚才你说的那个炒西瓜瓤啊，它是酸甜口的。他说再加一点辣椒，夏天吃这个菜是酸甜脆爽，很开胃，就像吃辣椒炒西红柿一样。辣椒炒青西红柿，
1: 我知道我为什么不爱吃了，可能我们家做的一点都不酸吧。
0: 哦，你看是三车哈，这个三车来安方向哈，上海路与淮河路多车事故，一辆轿车是撞掉头在绿化带了啊，这也就是一个三车事故了哈，不是两车事故了，是三车事故了啊。
1: 中午开车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其他的一些这个信息。
0: 好，
1: 刚刚我就看到了马上天长都要通高铁了，
0: 对，应该在明年吧、
1: 对
0: 不对？
1: 我在想我们楚州究竟有几个高铁站了，
0: 就是我昨天我爱人还在家里面跟我说明光也有火车站高铁吗？
1: 明光西站，
0: 然后我说对，就叫明光西站，然后他说啊明光也有，
1: 而且明光西站建的比楚州南站还大，你知道吗？
0: 楚州就是楚州站是不是？
1: 对对，楚州站还大、
0: 我真不知道，
1: 我那次去了惊呆了，我说这么大吗？
0: 那他下一站站是哪儿呢？就比如说你要坐上，
1: 没坐过，
0: 但是你坐过明光站，就是坐过火车，但没有坐过明光西站，
1: 对
0: 不对啊？它是高铁了啊。
1: 楚州就高铁站真的太多了，就不敢想象一个我们的这个地级市啊，有这么多的高铁站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相应的一些这个高铁火车的
0: 出行了、
1: 出行。那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呢，7月20号起。京沪高铁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预约购票服务。哎呀，京沪高铁大家懂的都懂，也被称为牛马专线。
0: 是的，
1: 就是上午在公司训下属，下午去总公司挨训。
0: 对，上午在北京骂员工，下午到上海被骂，被总公司骂了、
1: 对，这条线路我有幸坐过一次
0: 啊。你听说在上面的话，大家都在弄电脑，
1: 对，
0: 你玩手机显得你格格不入。
1: 我特别尴尬，一部分人在用笔记本就是工作，跟写 PPT 啊或者写汇报什么的、然后另外一部分在打电话沟通工作，就搞得我在那儿。
0: 下次打电话给我，好不好？我说你看这个我们到底应该是怎么弄，应该怎么填会比较好。
1: 我们那个奖项什么时候搬下来？
0: 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当地去拿
1: 什么央视请我去？要不去了。
0: 好好好，我当然了，这都是开玩笑。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旅客可以预约，应该说是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了啊。
1: 天哪，
0: 这是一个很新的服务了。以前
1: 只能预约什么十几天，
0: 对对对 对, 对，
1: 现在可以预约这个60天了、
0: 是的。那么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的预约购票专区，每天早晨8点起，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这个预约的需求，铁路12306的系统也将会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来兑现您的预约订单了哈。
1: 那什么时候开始呢？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之后呢，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60天至17天的车票了。
0: 是的，是的啊，这个确实是比较不错的了啊。
1: 对，因为这确实有一些这个铁路，他们就是。这是上班用的，每天都做、
0: 对，
1: 每天都做啊，
0: 就是、
1: 所以说。
0: 就是他确实是每天要买，我身边真的是有那种工作需要两地跑。
1: 对对对，我在网上也刷到过，比如说在南京工作的一些楚州朋友，就是早晚都是开车去高铁站，然后去上班、
0: 是的。而且我听说哈，这个预约票呢也分为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我们在广告回来和大家再简单的说一说，好不好啊？
1: 是的啊，就是也是为了方便大家以后越来越这个可以买到自己的票啊。好，接下来时间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楚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楚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4: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 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5: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6: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7: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8: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奇鸟飞过。
9: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0: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11: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彼此。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乌双。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个12306最新的一个这个预约服务啊。这个目前呢是只在京沪高铁这样的一个这个200多趟列车上面进行试点的。那当然他说试点嘛，那可能之后会在这个全国啊推广。那关注一下，刚刚我们收到了一个这个60天就能预约。那这个预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有两种，一个是精准预约，一个是模糊预约。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精准预约，就是系统将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还有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了哈。
0: 这个就我理解就是我们平常买票，就是到哪辆车啊、哪个时间啊、哪个位置都给它锁定下来。而模糊预约呢，就是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啊。我就说可能这个周末下午可能要坐这个车，那我先模糊预约一下，那下午的时候都可以给我一个选择啊。那每个12306账户呢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以选择连续2日内最多3个精准预约和2个模糊预约了啊。同样呢，这个该项服务面向普通游客，暂时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预约。哇，19人也很多了。
1: 对，
0: 一般买一个家庭你买不了这么多票，
1: 可能就比如说是旅行出行，或者现在还有好多的就带孩子的，比如说什么就是团队呀、或者是去调研啊干嘛的，他可能会了哈。
0: 是的是的。

0: 但就比如说兑换的规则呢是先到先得，长途优先。同样呢，因为这个预约的时间变了，以前是可能十几天预约，现在呢可以60天预约了，所以说退改车票改签的规则也是同步实行了。
1: 是的，为了提升预约需求的精准性，这个新服务同步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和改签规则。预约车票完成支付之后呢，购票人和乘车人需均可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和改签业务了。
0: 哦，这个是
1: 就是你帮我买车票的你也可以改，
0: 我
1: 自己改，
0: 我也可以改，
1: 我对我自己的也可以改。以前就是只能他本人改。
0: 哦，对对
1: 对
0: 只能买的那个人改。啊，
1: 对对对对对。那么退票的话就是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
0: 哦，你看以前是提前什么12小时24小时12小时2个小时，
1: 现在是也不好做了是不是啊？
0: 现在提
1: 前
0: 20天
1: 都可以退了是不是啊？是的啊。你看啊，这个包括如果你是在提前提20天和第8天之内的话，对吧？按票价的5%核收退票费。如果您是在开车前8天内不含第8天的话，那么则按照预售车票的退票的价格来进行执行了。
0: 没错
1: 啊，嗯，
0: 同样呢，这个预约车票也跟我们平常买的一样，可以改签一次啊，可以在预售期内改签一次。所以说呢，这个方式我觉得吧。我觉得会改变很多人的一个出行习惯。现在很多人都是可能我这个周末去哪，然后可能提前2-3天再买票。以后可以提前60天了，也可能全国推广。好，那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啊，我们再来关注到听众的一些留言。
1: 嗯，好，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行车路上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哈。刚刚55群就有听众问了，说你们真的是没有吃过这个叫什么炒西瓜炒辣椒放点肉丝吗？我说我没有哈，他就说把那个西瓜皮给它削掉，滁州话哈，给它削掉啊，然后呢，再把那个瓜皮和中间的那个部位切成丝儿，放点辣椒，放点肉丝儿，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乱放了，就可以了。
0: 还放肉丝吗？我从来没吃过放肉丝。
1: 哎，你看他还说了一句话，说我觉得你什么都应该尝试一点，所以你可以试一试，我觉得是蛮好吃的。那每个人的想法真是不一样了啊。
0: 对啊，因为很多听众确实在今天中午都聊到了这道菜啊，就说明他确实很受我们滁州人的喜欢。
1: 嗯，
0: 但是我自己。
1: 确实是接受不了，
0: 就是不太爱吃啊，不是说完全接受不了，也吃过，但是我就觉得它明明是一个水果，但它炒出来以后既不像西瓜又不像菜啊。
1: 是的，是的。
0: 好，
1: 啊，
0: 那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啦。
1: 是的，
0: 今天是周五，也祝大家
1: 周末愉快，
0: 我们下周见，
1: 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成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

0: 嚼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呢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就可以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今天首先来和大家一起以案普法，关注法律方面的话题。那来关注到的这个是关于炒股的问题啊。2023年4月，张某通过手机 APP 与 A 证券顾问公司购买服务，并且签订了证券投资顾问服务协议，合同有效期为365个自然日。协议约定 ，A 公司提供证券投资顾问服务，辅助张某做出投资决策，但是不保证张某投资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仅提供投资建议供参考，由张某自行决定是否采用。张某应对 A 公司提供的证券投资顾问服务内容及所对应的投资风险做出独立的判断决策。张某应采纳了 A 公司提供的证券投资顾问建议、方案等服务进行投资，因此导致的损失由张某自行承担的。当天呢，张某向 A 公司支付了服务费用30万元。此后，在 A 公司的推荐下，张某买入了数只股票，但买入后大幅亏损。张某称 ，A 公司仅告知买入时机，未告知卖出时机，未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张某损失了50余万元。2023年10月，张某要求 A 公司退还服务费30万元 ，A 公司向张某退还18万元服务费。后，张某向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A 公司退还剩余服务费用12万元，并赔偿经济损失50余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法院的审理。关于退还剩余服务费用的请求， A 公司收取张某高额服务费用，其服务的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证券服务技能，具有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但是根据在案聊天记录， A 公司工作人员在提供服务期间没有谨慎尽职，没有充分回应客户需求，经综合考虑合同履行期间具体情况，酌定 A 公司退还剩余服务费用的50%，即6万元。那关于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张某在购买证券服务前已经点击确认风险揭示书， A 公司已向张某揭示服务原则是提供投资建议，自主做出投资决策，不保证盈利或者本金不受损失。 A 公司员工每次给张某个股建议时，均附注以上投资建议操作策略供您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对于服务及损失承担方式，在服务协议中也约定了张某应采纳 A 公司提供的咨询服务进行投资导致的损失由张某自行承担。张某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且具有主板创业板交易资格的投资者，应当知道投资有风险，股市不可能只有收益而无亏损，因此张某投资导致的损失应该由张某自行承担。综上，法院判决 A 公司向张某退还服务费6万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证券投资咨询服务，它指的是取得资格的机构或人员为投资者提供证券投资的信息、分析、预测或建议的服务，咨询机构与咨询者之间形成合同关系。那证券投资呢，是一种风险投资，投资咨询机构要为投资者提供专业建议，不能承诺投资回报或保证稳赚不亏。咨询服务机构如果提示了投资风险，按合同履行义务，不存在其他违法行为，咨询者不能要求机构赔偿投资损失。所以呢，本案当中服务协议进行了明确约定，张某也确认了风险揭示书， A 公司无需对投资损失承担责任。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在提供服务时，应当对证券市场进行客观专业分析，向投资者普及专业知识，揭示投资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投资者应当多累积证券市场的知识，充分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辩证地去判断他人的投资建议，理性审慎地参与投资。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 法治滁州。
0: 一案普法，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案例呢，关于怀疑婚前隐瞒病史可否申请撤销婚姻的。女子婚后回娘家跳楼致重伤，男子怀疑女子婚前隐瞒精神病史，起诉撤销婚姻，要求退还彩礼26万元。女方否认隐瞒精神病史和收彩礼事实，后要男方支付治疗费用和后期的疗养费40万元。最近，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调解了这样一起婚姻纠纷。法院查明，2023年6月，柯某与黄某经媒人介绍相识，同年10月依照当地风俗举行婚礼，并且依法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今年1月，黄某回娘家居住期间突然跳楼轻生，导致重伤，黄某父亲将他送往医院住院治疗。柯某诉称，自己去医院看望黄某时，无意中发现病历中陈述黄某患有既往精神病史2年有余，至此才得知黄某患有精神病。事后，柯某以黄某隐瞒精神病史为由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婚姻，但因黄某隐瞒精神病史证据不足，被法院驳回。此后呢，柯某改变了诉讼请求，以感情不和为由起诉离婚，并且要求黄某退还彩礼26万元。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李长青意识到该案的判决有难度。一是黄某隐瞒精神病史证据不足，又没有通过司法鉴定，一旦鉴定可能激化矛盾。二是男方称当初支付的彩礼都是现金，没留原始证据。三是黄某跳楼轻生后，前期救治费用已经花掉6万余元，目前还在治疗中，后续还需要做手术。随后，女方否认隐瞒精神病史和男方给彩礼的事实，称自己怀孕后被婆婆偷偷下药堕胎，一时想不通才跳楼轻生。与此同时，女方要求男方付治病费、后期疗养费40万元。庭审前，双方在法庭外大打出手，李长青联系当地派出所及时赶赴现场，疏散劝回双方家族众人。

组织双方进行背对背调解。在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批评教育了双方应组织双方进行背对背调解。在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批评教育了双方因为小事而大打出手的不理智行为，同时结合案情就责任分担、赔偿范围等对双方进行释法明理、讲明利害关系、沟通调解意见。女方生病期间，男方作为丈夫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换谁心里都难受，后期治疗需要更多钱，一旦有什么不良后果，麻烦会更多。毕竟呢，是在娘家跳的楼，娘家也有责任。现男方已经自动放弃彩礼，大家都各让一步，好聚好散。双方代理律师充分发挥懂法律、查民情、善沟通的特点和专业优势，既解法结又解心结，对原被告进行了耐心的安抚和疏导。双方态度有所缓和，柯某放弃黄某返还彩礼的要求，黄某也同意解除婚姻关系，但要求柯某支付治疗费用和后期的疗养费。经过李长青多次与原被告沟通，促使双方当事人互相理解，最终呢，双方达成了一致调解意见，自愿解除婚姻关系，原告柯某同意支付被告黄某补偿款4.2万元。我们来关注一下法官是如何说的。能否提供充分证据是撤销婚姻的关键。根据民法典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提出。民法典没有明确什么样的疾病属于重大疾病，但是根据母婴保健法规定，婚前医学检查包括了严重的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有关精神病，经婚前医学检查，那么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出具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当事人以对方隐瞒病史为由起诉撤销婚姻，需要提供相关证据来证明一方在婚前确实患有重大疾病，且未如实告知另一方。这些证据包括对方提供的婚前身体检查报告，证明对方在婚前已经知道自己患有重大疾病，婚前检查该疾病的诊疗单作为直接证据证明疾病的存在，证人提供的对方婚前故意隐瞒的证言，证明对方有故意隐瞒的行为。此外呢，还有当事人的视听资料、鉴定意见和勘验笔录等，这些证据必须要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因此，提供充分的证据是成功撤销婚姻的关键。本案当中，柯某以黄某隐瞒精神病史为由起诉撤销婚姻，但没有经过婚前医学检查，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实黄某婚前隐瞒精神病史，不符合撤销婚姻情形。但是由于本案的案情复杂，被告情形特殊，如果一味的机械判决将不利于化解矛盾，只有在平衡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寻求最优解，才能促进案结事了人和。法官也提醒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恋人们，坦诚忠诚是婚姻最可贵的品质，如果一方确实患有重大疾病，应该向另一方坦诚相告，履行婚前告知义务。同时，国家提倡双方婚前共同进行医学检查或者相关的健康体检，既可防止遗传疾病及其他健康问题的出现，又可避免因身体原因而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
6: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7: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工。

0: 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7: 典故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虎门销烟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出自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这一历史事件。当时面对鸦片输入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危机，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开展禁烟行动。1839年6月，收缴上来的近20000箱，总重200多万斤的鸦片在虎门海滩被当众销毁，成为禁毒史上的壮举。在生活中常听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句话，那么什么是毒品？对于涉毒行为又如何定义？

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刑法和禁毒法的相关内容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虎门硝烟距今已过去180多年，鸦片虽然已经不再泛滥，但伪装性极强的各类毒品仍在社会的黑暗角落流通。禁毒是全

0: 社会的共同责任，增强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时刻对毒品采取零容忍态度。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李凯文邀您一起来普法，
1: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文物保护。古迹不是涂鸦天地，古董不是生财工具，一笔一画伤害的是历史容颜，一道一脉流失的是根脉记忆。参观时在古城墙上刻字，伤痕谁来修复？每一道刻痕都是对历史的打扰。文化遗址不是秀存在感的地方，千年沉淀的墙砖不该承受一时兴起的签名。
5: 这墙看起来是蛮有年代感的，还是好看。
6: 是的，
5: 我要刻个到此一游。
6: 别啊，这个是文物，墙刻字会被罚款的。
5: 这就刻个小字，没人会发现的。
7: 小鹏啊，
8: 可别小看这随手一画，这古墙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宝贝。刻字破坏是违法的，轻则罚款几百块，重则拘留十几天。要是毁坏的是重点保护的古迹，还可能要判刑坐牢，咱可不能因为一时手痒把到此一游变成到局子里一游啊。
9: 老张，地里挖出的古董可不能私下卖，这一碗要是真的文物，那就是国家财产，偷偷倒卖可是要吃官司的。就算是你家自己地里挖的，按法律也要主动上报，要是为了赚钱而铤而走险，不管钱拿不到，这可能要蹲大牢交罚金。
8: 此外，因违反法律法规造成文物严重损害，或者存在严重损害风险，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提起公益诉讼。
10: 文化遗产不可再生，保护需要你我同行。
4: 跟着小说去盗墓，以为能一夜暴富，古墓里的奇珍异宝让人浮想联翩。如果擅自进入古墓私挖文物，那些以身试法等来的不是宝藏，而是刑罚。
11: 原来盗墓是这样的，真想去试试。
12: 现实不是小说，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等着你的不是宝藏，而是刑罚。
11: 喂，
13: 老板，施工现场有座古桥，能不能拆啊？
11: 古桥？有没有挂牌子啊？
13: 没有。
11: 没有挂牌子你怕什么？给我拆。
12: 不挂牌不等于不保护。文物分为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里除了挂牌的文物保护单位，还有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他们虽然没挂牌，但同样受法律保护。
13: 姐，你挂什么呢？
14: 我们家那个老宅不是太破了吗？我想给它翻修一下。哎，正好今天你在，你喜欢那个欧式还是中式的？
13: 那个宅子可有些年份了，我们能说拆就拆吗？
14: 我们自己家的宅子凭什么不能修啊？
12: 私人所有的建筑物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但若属于文物就必须遵守相关规定。房主想要修缮改建，应履行相应的报批手续，修缮时坚持不改变原状和最小干预原则，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如果因为违反文物保护法造成文物严重破坏或者面临巨大风险，损害了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4: 把遗址看成小土堆和破土路，施工时为了走直线想挖掉老城墙，为了一条笔直的施工线，老城墙被碾作尘土，碎裂的还有一座城的记忆。施工中破坏不可移动文物，不仅违反了法律，更破坏了历史文化传承链条。
15: 这里到这里怎么不走直线，为什么要绕一圈？
16: 工程师说这是一个什么文物遗址，不能被破坏。
15: 什么遗址？ 不就是一面破城墙？

0: 登几条土路吗？这样绕一圈，你要增加了多少成本？
1: 我这就让工资改成直线。
2: 我们的项目施工进度怎么样了？
1: 那个老城墙已经推掉了，土路也已经挖了，工程量很大了。
2: 不错，那下面的人盯紧一点，争取这个月完工。
3: 等等，你们的施工行为已经造成不可移动文物被毁坏，损害了公共利益，涉嫌故意损毁文物罪。我们在审查你们涉嫌刑事犯罪的同时，也将依法对你们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0: 这不就是一个小土堆和一条破土路吗？
3: 这不是普通的土堆和土路，这是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你们的行为不仅违反了法律，更破坏了历史文化传承链条，你们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
0: 啊，这么严重啊。
3: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文物保护工作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并享有劝止、检举和控告违反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行为的权利。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可对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文物违法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加大对文物的保护力度，与全社会共同筑牢文物安全防线。
4: 从一个个老物件承载的文化记忆，到一砖一瓦凝结的历史文明，文物保护从身边的小事儿开始。

0: 典故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梁祝化蝶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讲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凄美爱情故事。东晋时期，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本是同学，两人互相爱慕，但是祝家强行把祝英台许配给了其他人，最终梁祝两人殉情，化为一对蝴蝶。梁祝的故事里，是家人的干涉导致相爱两人不能结为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听到棒打鸳鸯这个词。那么父母干涉子女的婚姻算违法行为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2条和第1046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7条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昔日典故，今日说法，高轩怡邀您一起来普法。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

0: 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听过很多道理，却仍然躲不过诈骗的陷阱，走过最长的路是诈骗分子的套路。面对不断翻新变异的电信网络诈骗，大家知道多少套路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滁州市公安局侦查中心三级警长费飞做客节目，为我们揭秘常见的电信诈骗套路，帮助我们更好地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您好，费警官，请您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滁州市公安局侦查中心民警费飞。
2: 费警官，根据我们了解，刷单返利这种诈骗手法是比较常见的，您能不能跟大家来讲一讲呢？
3: 是的，刷单诈骗一直是我们接触比较多的网络诈骗类型。诈骗分子往往是以兼职赚钱、轻松返利为诱饵，引诱受害人上钩。我们有这样一位受害人，他是被微信好友拉入了微信群，群内呢就有人发布大量美女照片，称完成刷单任务以后就可以安排同城服务。小陈呢就添加了所谓的资源总监账号，再被诱导在这个指定的 APP 内进行刷单，随后他被连单任务、银行卡填写错误等理由接连套路，结果可想而知，被对方拉黑，然后40000多元的辛苦钱也被转走了。
2: 想着所谓的好事儿，结果等来的却是深刻的教训。对于这种类型的诈骗，骗子的套路是什么呢？
3: 这种类型的诈骗套路很简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

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一座藏在滁州群山之中，被称为金陵锁钥、江淮咽喉的千年古关隘清流关。它静静地承载着从南唐到明清无数兵马、异族、商旅、文人的足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穿越千年，读懂这座雄关的前世今生。清流关位于滁州城西大约12.5公里的关山中段，地处滁州与定远交界的地方。这里两侧山峰高耸，中间一条古道穿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句话用来形容清流关再合适不过。关于清流关的始建时间，史料记载非常明确，它始建于南唐时期。当时南唐定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江北的泗州、滁州、濠州等地都是国都北面最重要的屏障。为了抵御北方政权南下，南唐在江淮之间的险要山口修筑关隘，清流关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座。因为当时滁州名为清流县，所以这座关隘就被命为清流关。从诞生的第一天起，清流关就带着鲜明的军事属性，它扼守着从北方进入南京的必经之路，守住清流关就等于守住了南京的北大门。所以历史上一直有着这样的一句话，守江淮必守滁州，守滁州必守清流关。而真正让清流关一战成名、载入史册的是发生在后周显德三年，也就是公元956年的一场大战。这场战役的主角就是后来宋太祖赵匡胤。当时后周世宗柴荣派兵攻打南唐，赵匡胤率领的部队负责攻取滁州。南唐方面派出大将黄甫辉、姚凤率领150,000大军驻守清流关，凭险固守，以逸待劳。从兵力对比上来看，赵匡胤处于绝对劣势，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赵匡胤以少胜多，大破南唐军，生擒两员大将，一举平定滁州。取胜的关键就是在于奇袭。这场战役不仅让赵匡胤威名大振，更为他后来取代后周、建立大宋王朝积累了最为重要

政治和军事资本。也正是从这一战之后，清流关的历史地位正式被定格，它不再只是一座普通的关口，而是成为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从南京到北京的古驿道就从这里经过，无论是官员赴任、异族传信，还是商人贩运、百姓出行，大多都要走清流古道。最盛时期，清流关下的店铺林立，车马不绝，关隘两侧客栈、酒肆、货栈一应俱全，白天人声鼎沸，夜晚灯火通明，是名副其实的江淮古道重镇。如今我们去清流关还能看到很多当年留下的痕迹，最让人震撼的就是古驿道上深深的车辙印。青石板路面上两道车辙平行向前，最深处有十几厘米，这是上千年间无数马车、独轮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碾压出来的印记。车轮磨平了石头，时光磨平了棱角，这些车辙就像历史的车轮，默默诉说着曾经的繁忙与沧桑。除了车辙，清流关还保留着古关楼、古围墙、点将台、练兵场等遗迹。关楼虽然经历了战火与岁月，早已不复当年雄伟，但残存的基石、厚重的砖墙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当年的气势。站在关上远眺，群山连绵，古道蜿蜒，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的马蹄声、号角声、车马声。在历史的长河里，清流关不止一次经历战火。南宋时期，这里是金宋对峙的前沿，元末明初，朱元璋起义，常遇春等人也曾从清流关出兵。到了明清之时，这里依旧是重要驿道，驻守官兵，维护道路。可以说，几乎每一个朝代的更迭，每一次南北势力的较量，都在清流关留下了重要的印记。它见证过金戈铁马，也见证过烟火人间，见证过王朝兴盛，也见证过岁月平淡。清流关的价值不止于军事，更在于它是皖东地区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古驿道遗址。全国范围内，像这样经历千年、原貌依旧、车辙清晰的古关隘已经非常稀少。它是活的历史，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岁月。对于我们生活在滁州的人来说，清流关不只是一处景点，更是一段刻在骨子里的历史记忆。它提醒着我们，这片土地曾经何等重要。当我们走在千年古道上，触摸着带着车辙的青石板，吹着来自古战场的风，其实这就是在和历史对话。每一块石头都有故事，每一道车辙都有岁月，每一阵风声都是历史的回响。如今的清流关早已远离硝烟，成为一处安静的历史遗址。没有拥挤的游客，没有喧嚣的商业，只有青山、古道、残关、夕阳和数不清的故事。它以最淳朴的姿态，等待着每一个愿意读懂它的人。清流关，一座关守了千年江淮，一条路通了南北古今，一道辙刻满岁月沧桑。如果你也有时间，不妨走进清流关，走一走千年古道，看一看雄关遗址，感受那份独属于皖东大地的厚重与豪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爽。过年之后又有一款网红饮品，它是以绿色为主的包装，便刷屏了我们的朋友圈、小红书、抖音。对，它就是我们的奶绿波。在五一之前啊，滁州南桥区的无业广场，一座亮眼的绿色集装箱建筑悄然亮相，它就是全网刷屏的网红饮品奶绿波的体验店。今天呢，就让我们解开滁州潮人新据点的流量密码。故事要从2026年春节说起，彼时宁洛高速安徽段堵成了停车场。百无聊赖的司机们发现高速沿途密集出现一块绿色广告牌，上面三个行书大字飘逸潇洒。有人定睛一看，奶绿波，再一看，哦，明绿叶。于是社交

0: 媒体上炸开了锅，开了一上午还没开出奶绿波，这句吐槽瞬间击中无数个被困车主的泪点和笑点，所以霸榜热搜。被误读的其实是明光酒业的高端白酒明绿叶，广告牌上的字体啊，来自于已故书法家谢德平，早已被注册为商标。然而面对这场全网误读，明光酒业没有一板一眼的发声明纠正，而是在3月1日通过官方抖音大方回应，感谢网友赐名奶绿波。这一接梗的动作瞬间拉满了路人的好感。明绿叶的创意源头远比这块广告牌深远，它的酿造原料选自明光市涧西镇种植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明绿一号绿豆。早在1978年，明光酒厂就开始试制这款以绿豆制取的白酒，80年代便因独特工艺被人民日报誉为酒中奇花。2021年，辉酒龙头古井贡酒战略收购明光酒业后，明绿叶被纳入高端产品矩阵，定价800元一瓶，被称为液体翡翠。没想到这场精心布局多年的品牌战略被一块高速广告牌推向了大众视野。流量啊，来得猝不及防，更考验一座城市的反应速度。明光市委市政府敏锐捕捉到这一流量机遇，整合16个职能部门力量，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推动、部门协同、企业参与的全链条工作体系，从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到对接市场需求，牵线搭桥联动明光酒业等本地企业，再到完成新品研发、包装设计、生产落地，全程仅用不到10天时间。3月6日，明光三件套线下体验店在明光酒厂门口正式开业。三件风物皆以明光绿豆为魂，明绿叶酒千年传承的液体翡翠，以明光涧西镇明绿一号绿豆与优质红高粱为原料，绿豆的清冽与高粱的醇厚在陶坛陈酿中完美融合。奶绿波奶茶，传统与潮流的邂逅，融入鲜乳的柔润，搭配女珊瑚的清冽活水与嘉山的明前茶香，让一杯奶茶盛满小城烟火。望绿波绿豆糕，遵循减法艺术，无多余添加，只保留绿豆的本味与糖的温柔，外微酥内绵密，甜而不腻。产品推出后，排队体验者络绎不绝，首批3000套产品很快售罄，市民和游客争相打卡，明光三件套迅速成为皖东文旅新名片。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这一接梗让明光绿豆的产业链被打通，从种植到加工到文旅消费，实现全链条贯通。67岁的绿豆种植户感慨：“我种了这么久的地，没想到绿豆还能成网红。”明光的成功让奶绿波的旅程没有止步。2026年5月1号，全网刷屏的奶绿波正式进驻滁城，首家明绿叶滁州城市体验店选址南桥区五月广场，以亮眼的绿色集装箱建筑亮相。这座集装箱店铺采用快闪加轻量化模式，简约时尚又极具网感。走进店内，吃喝玩拍购一站式潮流体验扑面而来。有饮品区，主打明绿叶特色茶饮，爆款奶绿波，还有冰淇淋、奶茶、咖啡等全品类，以明光绿豆的清甜底蕴为风味核心。还有风物文创区，精选地域特色文创产品，满足送礼与自留双重需求。还有网红打卡区、绿色主题空间、 IP 打卡墙以及复古酒瓶陈列，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开业当天，首批排队的市民难掩期待，纷纷拿出手机拍摄打卡。这里不仅是饮品店，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7: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离开城市的喧嚣，走进一片被时光珍藏的绿色秘境——滁州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是皖东屋脊，是天然氧吧，是鸟的王国，更是一座藏着千年故事的生态名山。黄甫山坐落在滁州市南桥区大柳镇，距离滁州城区大约35公里，车程不到一个小时。古称曲亭山、北将军山，因南唐大将黄甫辉再次屯兵而得名。这里总面积5.3万亩，森林覆盖率高达96%，是江淮地区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原始次生林景观带，有着华东西双版纳的美誉。2016年获评中国森林氧吧、中国最佳森林康养目的地，2023年正式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走进黄甫山，就像一头扎进无边无际的绿海，古树参天，蔓藤垂挂，溪水潺潺，每一口呼吸都是纯正的负氧离子。黄甫山的主峰叫北将军岭，海拔399.2米，是皖东第一高峰。登顶之路有平缓的木栈道，也有清幽的登山步道，老少皆宜。沿途你会遇见蜿蜒穿林、水清涧底、四季长流的金甲溪，两石相拱，清泉飞泻，是夏日避暑好去处的双龙潭瀑布，以及松竹掩映、清风穿林，坐下来就是治愈的快活林。这里啊，更是动植物的天堂，植物有149棵、1100多种，银杏、黄檀、鹅掌楸等一些珍贵的树种随处可见。这里的野生鸟类啊，多达138种，被誉为鸟的王国。每年清明到初夏，数十万只白鹭、夜鹭聚集在黄甫山，遮天蔽日，翩跹起舞。央视《人与自然》都曾专程来到这个地方进行拍摄，正如唐代诗人杜牧所写：“尺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

黄甫山不只有好山好水，更有沉甸甸的历史。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大将黄甫辉驻守此山，筑要塞、挖水井、设烽火台，留下许多英雄传说。山顶的望虎楼就是建在当年南唐烽火台的遗址之上。四层塔形建筑，登高远眺，林海苍茫，皖东大地尽收眼底。山中有一口将军井，八边形井口，泉水清冽，千年不枯。相传啊，这是当年将士们的饮用水源。这井水啊，至今依然甘甜。山中还有一座弥陀寺，古刹藏于密林，香火清幽，禅意绵绵。历史记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三上黄甫山品茶观景，给这座青山添了一抹帝王传奇。那么来到黄甫山怎么玩最舒服呢？给大家整理一份轻松的游玩指南。这第一个啊，你可以选择吸氧徒步，走千米登山道或者是森林栈道，轻松登顶皖东第一峰，不累，哎，又很出片。那么除此之外呢，你可以登高远眺啊，登望虎楼，观云海，观日出，赏林海全景。还有呢，你可以来到金甲溪漫步啊，夏季还能体验森林漂流，全程在树荫下，清凉又刺激。以及呢，科普研学，参观野生动植物科普馆，带孩子认识珍稀的动植物，亲近自然。景区周边还有森林人家、农家乐，吃土鸡、土菜、山野菜，住在林间民宿，整着鸟鸣入睡，哎，这想一想就特别的惬意轻松。大家呢可以直接用导航搜索一下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滁州城区出发呢大概4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特别适合家庭出游、情侣散心、徒步摄影、康养休闲，四季皆宜。一座山藏着皖东的脊梁，一片林装着滁州的诗意。黄甫山没有过度的喧嚣，只有自然本真。它用96%的森林覆盖率守护着一片净土，用千年的人文故事等待着每一位有缘人。如果你累了倦了，不妨来黄甫山走一走，听风看云，吸氧静心，在这片华东西双版纳里找回生活最舒服的节奏。那听了本期的介绍啊，也希望啊，您可以近期抽个时间来咱们滁州的黄甫山转一转。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关心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珊瑚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提到草原，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但您知道吗？在我们滁州市南桥区的大柳镇，隐藏着一处被誉为华东地区唯一原生态天然草场的秘境——大柳草场。这里没有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没有繁华都市的纷乱喧嚣，只有蓝天白云和风吹草地见诗意的画卷。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8000余亩的绿色海洋，感受南方草原的独特魅力。大柳草场位于滁州市南桥区大柳镇以西3.5公里处，距滁州市区36公里，总面积呢8000余亩，是以国家二级保护草类中华节旅草为主的草原生态系统。距此10多公里处便是风景秀丽的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长江二级支流清流河发源于此。大柳草场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最早是作为新西兰种羊繁育基地的。正因如此啊，草原一直保持着生产性牧场的功能，未进行大规模的旅游开发，从而保留了最原生态的美。草原被周围数万亩森林环抱，两座水库犹如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绿草如茵的牧场上。这里呢，既有北方大草原的粗犷，又有内地草

地的灵秀，在碧水蓝天的映衬下，一幅幅如诗的画面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大柳草原的四季各有各的风情，春天草原繁绿，山花烂漫，幽香逼人，各种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其间，黄的、白的、紫的，像是给绿色的地毯上绣了精美的图案。在夏天，云蒸霞蔚，绿荫滚滚，此时的草原是最适合露营的季节，搭一顶帐篷，白天在草地上奔跑，晚上仰望满天繁星，听着虫鸣入睡。秋天，草原被秋色染成了金黄色，层林尽染，红枫如火。在不同的季节，置身于草原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比如说草原上、果园中不同季节生长出的绿植和野菜。冬天银装素裹，绵延起伏，雪后的草原是静谧而庄严的，正如一位旅客所感慨的，一眼望去太壮观了，在这里的每一分钟都想让人舒展开四肢，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躺在草地上，闭上双眼，大自然的天籁之音会让你感受到治愈，身处牧场，心旷神怡，也会有久违的轻松酣畅之感涌上心头。如今的大柳草场已经成为周边城市游客露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由于草原是生产性牧场，尚未进行旅游开发，始终保持着原生态的美，去到那里只收取大门门票，可携带装备露营，也可以带宠物，车辆也可以直接开进草场，纯粹大自然，没有任何限制，在这里会成为自由与放松的天堂。在大都市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这么一个轻松愉快的好去处，吸引着来自上海、南京、合肥等周边城市的朋友来到这里旅游观光。每逢节假日和周末啊，南来北往的车辆和人群给寂静的小镇和草原增添了许多喧闹的气氛。草原上可以烧烤野餐，也可以放风筝拍照打卡。近年来，这里还举办了草原机车音乐节等等的活动，吸引了更多年轻的朋友前来体验。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大柳草原是华东唯一原生态草场，一片净土，敬请朋友们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也呵护好大自然，热爱草原，保护好草原上的每一棵小草，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个不可复制的美丽环境。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喜欢镜头下的每一个故事，喜欢电影里的每一段台词，喜欢旅行中的每一个惊喜。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踏上旅途，邂逅停城剩下的每一份美好与惊喜。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

0: 害，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季静。
2: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3: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发送和提示，参与到我们更多节目互动，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出行早知道，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那天气还是比较的炎热哈，我们也提醒大家实时的补水。昨天的延淮淮河以北呢是出现了对流性的降水，其中呢亳州、宿州、淮北、蚌埠等地有171个站大雨，46个站暴雨，最大四县丁湖、春寒 129.5 毫米。上述降水强降水区的142个站呢是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其中9个站雨强超过50毫米每小时，最强四县丁湖、春寒 90.9 毫米每小时。
2: 那么它淮河以北呢有46个站都出现了7级以上的大风，有12个站的阵风还超过8级，最强的是固镇的杨庙种杨场达到了 19.7 米每秒。
1: 高温方面，合肥以北、沿江、江南、中东部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阜阳、亳州、六安等地有10个市县超过37度，最高京展 38.2 度。
2: 17号开始，我省自北向南会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30到50毫米每小时，单点80毫米每小时以上，以及雷暴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18至20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1到23号，全省仍然有阵雨或雷雨，其中23号沿江江北的部分地区中雨。24号之后，我省自南向北逐渐转为晴热高温天气。
1: 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气温方面呢，在17号和24到26号，沿淮淮河以南的最高气温是在35度左右，其余时段全省无明显的高温天气。
2: 那具体的预报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18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19号，沿淮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20号，沿淮淮北地区多云到阴天，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到暴雨。21至22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3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24号，江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25到26号，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山区午后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
1: 我们提醒大家需要关注，17号开始自北向南有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需要关注今天沿淮淮河以南的高温天气。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来关注更多交管动态。为保障 G50 沪渝高速公路安庆境内环宁至苏松段改扩建工程顺利实施，有效预防道路交通事故，根据施工需要，现决定封闭 G50 沪渝高速和公路

0: 鸽子墩枢纽至皖鄂界部分路段双向第一车道、第二车道保持正常通行。一起来关注具体的通告事项。
1: 那么了解一下施工时间，从2026年的7月20号持续到2026年9月28号。G50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至皖鄂界段，包含沪渝高速怀宁潜山太湖苏松段的 K523 到 K633 千米处。
0: 主要措施呢，首先是 G50 沪渝高速公路鸽子墩枢纽至皖鄂界部分施工路段封闭双向第一车道、第二车道保持正常通行。
1: 另外呢，单车道的通行路段限速是80千米每小时。
0: 超限含大件运输车辆禁止通行，请选择远端绕行，避开施工路段。
1: 另外呢，危化品运输车辆是限时通行的，每天的20时到次日的7时禁止通行。
0: 提醒大家，占道施工期间呢，请过往的驾驶员提前关注道路交通的信息，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和绕行路线，因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这个宁淮铁路安徽段全线架梁完成，预计2027年下半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届时呢将会结束天长市不通高铁的历史。
2: 7月16号，随着最后一孔箱梁精准地落在天长市天长至省界双线特大桥1号至0号桥墩上，宁淮铁路安徽段1388孔预制箱梁全部架设完成，为后续的施工奠定坚实基础。
1: 宁淮铁路是长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线路全长约17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淮安东、洪泽、金湖、天长、陆河西、南京北等6座车站，其中安徽段建设总里程约45公里，设计箱梁1388孔，总投资约70亿元，由安徽省投资集团、滁州市民政府共同筹资建设。
2: 那么这个中铁三局项目总项目部的总工程师介绍说，由于天长至省界双线特大桥的长度较长，运粮车运行速度有限，随着后期运粮距离的增加，单车单线运架梁施工效率就会递减，为了安全高效地完成架梁任务，项目部采用了2台运粮车配备1台架桥机协同作业模式，同时在全线创新引入了 MGZS320 桥面会车提升设备，实现了运粮车立体分流、高低错车，解决了特大桥运粮会车的难题，大幅提升了整体运架的施工效率，创下了单孔架梁4孔、单月架梁93孔的优异成绩，高质量完成了架梁的施工任务。
1: 那么按照这个计划呢，宁淮铁路预计会在2027年的下半年具备开通条件，线路建成运营后将结束天长市不通高铁的历史，进一步完善安徽江苏两省城际轨道交通网布局，对方便沿线人民群众出行、促进苏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3: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月十七号，2016年国内第14轮成品油调价周期统计圆满结束。那么今晚的24时呢，将会正式执行调价，迎来年内第9次油价上涨。
1: 7月3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震荡上涨。本次调价的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十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7月17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对应的零售价92号汽油涨0.24元每升，95号汽油涨0.26元每升，0号柴油涨0.25元每升。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行方面哈。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开始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 7月20号开始，京沪铁路、京沪高铁200多趟列车将会新增火车票预约的购票服务了。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的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是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可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相关负责人介绍呢，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时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
1: 那么预约购票是分为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的。选择精准预约的时候，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选择去需求去选择。如果您选择模糊预约的时候呢，旅客就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和席别等模糊的选项。
0: 没错。那么这个每个铁路12306的账户呢，它是可以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的，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中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1: 对于如何掌握车票兑现的时间，相关负责人提醒，60天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之后，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需要在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去兑现。兑现成功的，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支付。
0: 相关负责人介绍呢，收到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过后呢，铁路部门将会根据12306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的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度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的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的服务旅客出行。
1: 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的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去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时前完成支付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订单将自动取消。
0: 旅客提交预约购票订单过后呢，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如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的，此后90天内该1230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为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06系统将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的售票环境。
1: 是的，那么为了提高旅客的预约需求精准性，更好的掌握保障运输资源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之后，购票人与乘车人均可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和改签业务。
0: 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呢是这样的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来执行。
1: 那么对于改签来说呢，持有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且新的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费用，新的车票高于原车票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将按照既有的预售车

0: Toyota 39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3: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2: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4: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5: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2: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0: 小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执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3: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6: 北京时间16:2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7: 我是季静。
6: 提醒大家，天气依然非常的炎热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保证充足的水分和充足的睡眠。
7: 没错，那行车途中有及时路况，在车友群可以发送和提醒，更多的参与到节目互动，还可以去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汽油会不会过期？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真的耐烧吗？这样的一些问题，大家是否思考过呢？
2: 进入到三伏天之后，高温之下，关于加油，很多车主关心的就是我在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呢？还有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流传开来了，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1: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居亚娜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危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近期加油的朋友呢，请记得多说一句，别加太满。
2: 很多的车主也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专家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漆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晶，特别是微弱的二烯晶格外的活跃，极易和空气当中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会变质的主要原因了。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要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的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
1: 没错。那此外呢，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也是被专家辟谣了。据亚娜指出呢，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呢是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实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是6.462升，95号汽油为6.525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
2: 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和海外的原油进口。
1: 那么我们也提醒各位车主哈，那今天就是国际油价将迎来调整了。另外呢，如何来辨别劣质汽油呢，也请记住三招。第一就是可以看一看它的这个外观，那这个外观的话呢，合格的汽油清澈透亮，如果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内含悬浮杂物，大概率就是劣质油了。
2: 第二呢，可以通过闻气味的方式去辨别合规的汽油，有具备专属的淡油气味，如果油品散发出恶臭、强烈的刺鼻酸味，或者是带有浓烈的香精香味，均存在质量隐患。
1: 没错。还有第三就是测它的一个挥发，低少量汽油与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就可以完全挥发了，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

0: 模油污的油品是属于异常油品。
1: 业内专家提示，以上呢仅是日常的简易鉴别手段，油品是否达标最终还需要专业机构标准化的检测报告为准。
0: 嗯，为就是如果您真的加到了劣质汽油，要维权索赔的要点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保险公司通常是不予理赔的，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那北京云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牛慧元律师介绍，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爆震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问题，而非保险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故。实践中，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理赔申请被拒绝、拒付是具有合同依据与司法判例支持。那么从民法典规定来看呢，若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约或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
1: 另外呢，就是要妥善的留存消费凭证了，加油发票是维权的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以和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
0: 第三，就是要从源头上去规避风险哈。律师提示呢，做好油品消费风险的防控，最优的方式并非出现问题之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前置防范。广大车主呢，应当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质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规范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使用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的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的情形。
2: 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昨天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到了这个三四轮车就是老头乐的一些风险隐患，我们继续来关注。低速电动三四轮车俗称老头乐，因价格低廉，带驾驶舱可遮风避雨，成为了不少中老年人的出行选择。
1: 然而此类车辆没有安全装置，车身脆弱，不符合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的标准，也没有纳入工信部生产目录，不具备在公安机关车辆管理所申领上牌条件，仅限园区、景区等封闭场所内部使用，严禁上道路行驶。
0: 没错。那么加之驾驶人的安全与法律意识比较的薄弱，行闯红灯、逆行等乱象频发，易引发交通事故，并危及自身以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
1: 广大的市民朋友购车之前，请务必的核实车辆资质，确认是否符合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并且能够依法登记上牌，请勿购买无法上牌的低速电动四轮车。尤其是要劝导家中老人，千万不要购买或者驾驶此类车辆去接送孩子或者代步。
0: 没错。那么警方提示哈，关注老年代步车上路违法隐患多。首先呢，这个本身呢它就是非法产品，没有办法去办理牌证的。老年代步车从设计、生产、销售、管理都游离在规范之外，且没有收录在工信部颁发的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里，属于非法生产的不合格产品，不符合办理车辆注册登记的法规要求，无法在交警车管部门办理牌证上路行驶，属于交通违法行为。
1: 另外，车身质量堪忧，市场上在售的老年代步车普遍是缺乏基本安全配置的，车身外部前后都没有能够防撞吸能的结构，车身内部不仅没有基础安全带，更是没有安全气囊和儿童座椅接口这些安全配置。老年代步车所采用的零配件均为低劣便宜，车身设计不合理，工艺简单，材质低劣，质量没有保障，上路容易发生危险。
0: 影响交通安全哈。大多数老年人呢对交通法律法规是不熟悉的，交通安全意识淡薄，未经过专门的驾驶培训就上路行驶，没有驾驶经验，不懂交通安全操作规则，驾驶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穿插、掉头、逆行、拐弯、掉头、乱闯红灯等各种交通违法行为随处可见，导致交通事故频发，在埋下安全隐患的同时，扰乱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
1: 那么消费者维权也是非常困难，厂家和销售商为了利润，往往会以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噱头来忽悠老年人购买，由此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追责维权将变得相当的艰难。众多老年代步车使用者没有登记上牌，也没有驾照和保险，一旦发生事故，对他人的人身造成伤害或财产损失，为了逃避处罚，使用者极有可能选择逃逸，给交管部门的事故查处

0: 追责带来极大难度，而对于消费者本人来说，一旦因为质量问题对自己造成了损失，没有保险赔付，厂家和销售商往往以我们卖的并不是机动车，没有让你上路行驶来推诿责任，消费者维权将变得困难重重，拖到最后自己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只能自己承担了。
1: 那我们也提醒大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需经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道路上道路行驶。那如果这一类车辆的各项性能指标经司法界定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驾驶人还必须持有机动车驾驶证，无证驾驶的将被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还可以并处15日以下的拘留。
0: 警方提醒，非标的三四轮电动车无牌无证无保险，安全性防护性极差，上路行驶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一旦发生事故害人又害己。提醒所有的老年人，不要轻信老年代步车，不用挂牌，不用考驾照等虚假宣传，做到不购买、不驾驶、不改装、不乘坐老年代步车。特别是针对无牌无证的三轮四轮电动车，严禁上道路行驶，更不能用于接送学生和儿童。作为子女呢，更不要把老年代步车当作礼物送给老人。
1: 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对于这种所谓不用上牌、不用驾照、不用买保险的封闭式三四轮电动车，要做到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选择合法安全的出行方式，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

0: 一堂普通的课却听得我手心冒汗。原来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是一场与未知的浪漫约会，让心灵在风景中慢慢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与你一起跳出烦恼的束缚，拥抱广阔的天地。
1: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笑>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 好，时间来到16点44分， 我们依然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发送和提示，参与到更多节目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安京高速梅村隧道深处呢，没有了往日人机交错的嘈杂，随着操作人员在平板电脑上轻轻一点，百米深处的幽暗洞深里，七台身披建工蓝的无人压路机随即应声启动，沿着预设轨迹稳稳压过滚烫的沥青路面。
2: 不见驾驶员只有机器匀速运转的轰鸣声，这里是安徽建工建投的长隧道沥青无人摊压规模化施工的现场，也是全省首次将该技术真正落到千米级长隧道的实体工程中。那在这个筑路行业呢，长隧道的沥青摊铺历来是一块硬骨头， 1080米长的封闭空间内， 160多度的高温热浪与4鼻烟气聚集不散， 施工人员在里面待不到半小时就必须轮换了。不仅如此， 人工操作在极端环境下的细微偏差还会直接影响路面的平整度。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作业团队为摊铺机和压路机搭载了高精度北斗定位与自主感知系统，实现了多机智能协同，毫米级的施工精度，全程无需驾驶员入舱，不仅大幅提升了施工质量，更从根源上将一线工友拉出了密闭高温的高风险作业环境。
3: 从露天试点到千米隧道的规模化应用，这条创新路走得并不容易。 隧道内没有GPS
1: 信号，视线极差，那么同心聚力，党员突击队扎进了现场，他们连轴转的反复推演，机群协同作业方案，逐一的攻克设备在多层封闭环境下稳定协同施工难点，最终在省内实现了长隧道无人摊压从0到1的突破。这是那这个与传统的工艺相比较呢，这套无人摊压施工呢，让效率足足提升了大约50%。目前这项技术不仅在合肥市科学岛北路等4条道路工程中实现了应用，更全面赋能宣进高速01标、徐淮富高速以及淮北高铁西站等一系列重点基础设施建设。
3: 在这些项目上，无人摊压技术实现了材料的精细化节约，并且通过智能化、少人化的全新作业模式，在提质增效同时，为项目一线筑牢了安全生产的红线。
1: 从织密的高速路网到现代化船闸建设，从产业园区到城乡居所，安徽建工集团始终把技术攻坚锚定在工程最吃紧沥青路面摊铺的全链条智能升级，大型船闸智能建造成套装备， 国产化 BRM 体系以及多工序智能建造机器人，一项项硬核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工地，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

0: 要不是警察找上门，这40000多块的银条就是骗子的了。
1: 7月1号，包河分局滨湖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辖区内有一个待发包裹，里装着大量的银条，寄件人很有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0: 嗯，那么这个一旦包裹发出去，你再追回来就难了哈。接到指令过后呢，值班民警辅警迅速联系了网点负责人并赶赴现场。
1: 是的，此时的网点里包裹已经堆积如山了，物流车即将发货，装车发货。那么辅警王强生锁定当日该时段的上门取件记录，逐渐的核对寄件人姓名、联系方式与寄出时间，终于在包裹被运走之前，一个不起眼的用黄色胶带封口的小纸箱被成功拦下。打开包裹，3块崭新的银条赫然在目，总价值40000多元。
0: 嗯，那然而呢，这个当民警联系寄件人汪女士的时候呢，她却坚称自己是在正在做这个什么正规投资。经过耐心劝导，汪女士的表情才从抗拒疑惑逐渐转为震惊与后怕，最终道出了全部实情。
1: 原来前不久，汪女士在网上结识了一名自称彩票公司内部人员的网友，对方号称掌握了内部数据，能够100%预测中奖，还发来大量的虚假中奖截图和转账的记录。
0: 他说呢，我就想赚点外快，贴补家用的。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汪女士真就按照对方提供的号码去买了彩票，结果可想而知。汪女士买了几期彩票都没有中奖，她有些生气，便质问对方的原因哈。
1: 对方就表示，我们的号码都是大数据统计出来的，这个月可能有些不稳定。随即对方抛出了升级玩法，以中奖号码有限，需要提前预约等理由，忽悠汪女士做任务以获取所谓的中奖名额。
0: 这所谓的做任务其实就是刷单哈。在对方诱导下呢，汪女士完成结单之后呢，果真领到了几百块钱的佣金，到账速度也很快。可几天过后，系统却提示她操作失误。
1: 急于收回本金的汪女士不得不按照对方要求，从庐江跑到了包河区的某商场，花费40000多元购买3公斤的银条，并在商场附近以上门取件的方式让快递员把银条取走。万幸的是，这个包裹被紧急的拦停了下来。
0: 哎呀，还好哈，被拦停了下来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压态势之下，为避免通过银行转账等线上转款的方式暴露自己，诈骗分子开始使用寄递、物流货运以及专人上门等线下方式转移涉诈资金，而所涉货物不仅有现金，还有黄金、白酒等实体资产。
1: 市民朋友一定要提高防范诈骗的意识，凡是遇到对方提出通过线下途径或者现金、实体资产进行交钱的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必要时可以向属地的公安机关报警求助。
0: 你说这是新型诈骗吧，好像也都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就是说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呢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相信有什么所谓的贴补家用的馅饼会掉在你的身上哈。
1: 是的。
0: 都是先给你尝到一点甜头，然后呢就开始给你索要各种什么码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北京时间16:51，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0: 五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

0: 晚上时间啦，一路畅通晚高峰来到了各位的收音机里。
1: 是的，尤其是星期五下班路上的晚高峰，我觉得更为精彩啊。
0: 大家的心情不一样啊。
1: 对，
0: 虽然说有一些朋友这个明天后天肯定要加班。
1: 嗯，
0: 哎，哦对，
1: 可能啊。
0: 是，
1: 对对对，
0: 对我想到了，就明天我要值班，我突然想到，
1: 哦，
0: 对，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就两天假期，其实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就算我明天值班，我今天晚上还是会觉得到周五了，是会有一种这个周五的魔法在的，
1: 的确是这样，
0: 周五的晚上下班路上，各位呢可能会有很多的安排，
1: 嗯，
0: 对吧？跟家人的，跟朋友的，等等等等。
1: 那今天晚上有没有在外面吃的朋友啊？
0: 可以说说看，
1: 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近期滁州新出现的一些美食啊。
0: 对对对，
1: 啊，包括当季打卡的一些美食啊。
0: 是，
1: 哎，现在是不是很多饭店流行吃那个梅白鱼啊？
0: 会有吧。
1: 哦，
0: 之前梅雨季节嘛，还有那个小龙虾嘛，最近很火。
1: 嗯。
0: 还有一个周五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哎，我想说什么来着？
1: 这个我很难接
0: 呀。哦，今天想说的那个，今天晚上道路车辆可能也会多一些，虽然说已经放暑假了啊，但是因为到周五了，大家可能出去玩自驾的，或者说这个外地上班的回来的哈，
1: 对，包括呢这个暑期啊带孩子。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在普新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府

0: 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就更好。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2: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2: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2: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2: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3: 17:25，这个时间点呢，继续回归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如果您发现了及时的路况，咱们可以交流起来哈。尤其是今天晚上星期五，车流量呢有可能会比以往大一些。
4: 是的，特别是一些这个主干道啊，还有几座桥的情况和高速的这个入口处，
3: 对，
4: 或者说这个滁宁快通，可能都会车辆多一些。
3: 是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要回归到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个人呢唱一句，歌词里有“如果”两个字儿歌，哎，
4: 大家已经都开始唱了啊。我觉得越早唱的话呢，
3: 越
4: 保
3: 巧，
4: 对，就是越好想。
3: 哎，
4: 后面越来越难，都被大家唱完了，
3: 是吧？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
4: FCB，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啊、哦，错过就过，你是不是会难过？若如果拿来当借口，那是不是有一点弱？这是梁静茹的歌，就我刚唱那个。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你是不是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哎，刚才有位朋友好像也唱了一段哈。
4: 嗯，
3: 马上可以来找一下。
4: 大紫花也唱了。
3: 哎呦，来
4: 听
3: 听一下。
5: 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
4: 感觉他很快乐。
5: 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还有什么意义，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哦嘿，我真的好想你。窗外面又开始下起了大雨。如果有一天，
3: 哎呦，这首歌，
5: 我忘乎所以，请将我留在这春天里。
4: 嗯，
3: 这一看就是。旅行途中的歌声，
4: 就反正很快乐。为什么快乐呢？
3: 啊，
4: 在旅行。
3: 对，我有听这个歌声，像是那北京传来的声音，
4: 就是哎，带那个京味儿了哈。你看刚刚那首，
3: 嗯，
4: 如果没有你，唱的多欢快。
3: 的确，

0: 然后呢，他
1: 发来了，
0: 现在的确是在北京。
1: 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他发了一条视频过来哈。
0: 他说没白来，带娃呢，喝上豆汁儿了哈。
1: 哎呀，
0: 你看啊，这个全程我们是看到这个视频的。
1: 对，
0: 就喝豆汁儿呢，这从第一口入口到最后吞咽下去哈，脸上好像没有任何波澜，
1: 有一些些微表情，但是是就是那种哎能接受，我知道它不好喝、
0: 哦、
1: 但还可以能接受，
0: 厉害厉害，
1: 对、
0: 哦、
1: 真厉害。 然后去吃晚饭了是吧，这是烤肉流是吗？
0: 哦对，老北京的炙子烤肉啊、这好像是当地名吃啊。
1: 呀，这个点正好是吃晚饭的点，
0: 你看看再来一个那个老北京涮肉，哎呀那个也好，
1: 那得明天吃或者宵夜吃
0: 啊，配两头糖蒜。
1: 太完美了啊，今天晚上周五很多朋友也会去组一些饭局去吃一些好吃的哈。当然了，我们在下班的路上各位还是这个减速慢行，开着空调开着这个车内的空调、慢慢的行驶回家，跟我们互动今晚的话题带如果两个字的歌。
0: 对，正好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各位优美的歌声啊，来听到胡斐。
2: 如果爱是没有借口，没有任何愧疚，你的一切永远将会是我所有，如果你是我的传说，让它天长地久，追梦的人为你在等候。
0: 可以啊，
1: 好听呢，
0: 刘德华的歌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1: 哦、
0: 然后大洋说了啊，听着声音感觉是88年的、
1: 然后
0: 这就能听出来，
1: 肉个人胆大说是83年的，现在开始听声音识年纪的吗？
0: 有可能。哎，我觉得这个游戏我们可以
1: 蛮有趣的，
0: 哎，马上来试一试啊、看准不准。
1: 看到那个
0: 彻底看透，
1: 对，刚刚说了如果云知道，我想出去玩说的是如果你不爱我，如果你不爱我，
0: 那还有什么，
1: 这像是一句话不是一首歌。胡明明说没有如果，哎，对对对。还有王他说只是没有如果，没当初见你时的忐忑。
0: 好熟悉啊，他刚才好像发了一段语音撤回了，是不是？
1: 快快唱一下，
0: 就是提醒一下。
1: 我对这首歌一点这个印象都没有，对歌词啊，可能唱出来就知道了。
0: 只是没有如果，
1: 这
0: 反正熟悉啊，
1: 没有这种感受啊。看到大紫花说国博逛完，我觉得我像这个难民一样就地坐着、起不来，根本起不来，是因为、这个、
0: 太大了，
1: 逛的时间比较长，
0: 时间长啊、比较累。
1: 但还好，应该不热哈。人应该很多吧？
0: 对，辛苦。其实这个旅行呢，它也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体验的过程。
1: 那是、肯定是哈。你看你这今天走这么多路，这么累，马上晚上吃饭给你特香。
0: 这必须的，那不吃了那烤肉吗？
1: 对吗？马上就觉得特爽
0: 啊、哎，是北京还有什么比较地道的小吃？
1: 卤煮
0: 啊，卤煮对、
1: 还有一些那个甜品、奶制品、奶卷。
0: 对。其实我那去那个北京呢，这第一次吃的就是那豆汁儿、还有那个炸那个焦圈啊、炸焦圈我觉得还行，但是呢感觉不是那个现炸出来的，它是炸好之后然后那热了一下，
1: 就是、你觉得它有点老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有的时候觉得那个还是咱们这边油条好吃啊。
1: 那确实不一样啊。王给我们发送语音了，
3: 我唱歌巨难听，我才不上你们当嘞。
1: 哎呀，大家都一样，我们两个唱歌给他，
0: 你不能这样讲
1: 是吧？要会唱我就唱了。
0: 我们一直在刨砖引玉。
1: 哎呦，好可爱啊！然后看看那个谁，这个上面我记得还有艾米说哈
0: 啊，
1: 还没下班就触发了我的歌单，就把如果都说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小摩森说下班了。
0: 哦。下班了，然后放肆呢发了一段语音，咱们来听一下。
2: 如果没有感觉，墨镜何必遮掩，这要命的一年还不肯退，
4: 600米后
2: 坚持一点感觉，
4: 左右侧
2: 竟然也会如此狼狈。如果没有感觉，难道眼角的泪安慰都显得那么可悲，不愿收拾的感觉让我伤痕累累。
4: 左右侧车道，
0: 最后还有一个说唱结尾，
1: 就是唱得很好听，唱歌的同时不要忘了左右侧车道啊。
0: 对，这一点
1: 不然就走错路了
0: 啊。
1: 好，
0: 唱得不错。
1: 对，
0: 像
1: 这首歌我不是很熟悉， 但是觉得唱的还蛮好。

0: 对，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听。
1: 嗯，然后看到杰说加油排队喽。
0: 对，今天晚上那个大家还没有加油的朋友可以加个油。
1: 今天晚上24点之后就
0: 油价上涨。
1: 对，
0: 嗯。
1: 王说如果爱下去会怎样？哎，这个好熟。
0: 那个张靓颖的歌。
1: 毫无疑问将爱情当作信仰。他说你们下次不能让繁星唱吗？他唱歌好听啊，尤其会喊麦，是吗？繁星呢？在哪里啊？繁星快来唱歌。
0: 对，要不你艾特他一下也行，
1: 哎，
0: 啊。好，来参与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到麦子跟我们说到了上海北路右转清流路斑马线一起事故，私家车和电动车发生了碰撞，占据了一股道路哈，过往车辆呢注意避让。
1: 是的，减速慢行。今天晚上呢有这个互动话题，但如果这两个字的歌词，
0: 对，
1: 同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这个。大家在路上的一些行驶情况如何
0: 啊？那么
1: 车辆多不多？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有奖互动环节啊，
1: 哎！
0: 欢迎各位前来参与，
1: 是
0: 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做好答题的准备。
1: 没错，
0: 给大家送出的奖品呢是来自于金雅西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
1: 这天气越来越适合漂流，越来越适合玩水喽！
0: 一定要玩水啊！
1: 免费的名额哈。
0: 对，是这样，而且呢，森林漂流哈，全程呢，晒不到太多的阳光，啊，很舒服。那么想获得的朋友呢，刚才一定要记住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留言，
1: 没错，
0: 让大家来猜一首歌，给大家读一段歌词。
1: 来，这首歌也带如果呀，
0: 哦，这首歌有，
1: 对对对啊，
0: 好，
1: 那就从这个如果这开始呗，
0: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1: 反正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也是嘛，但是没有人说到这首歌，对不对？
0: 没有没有，这首歌好老哦。
1: 这那大家来听猜猜看吧，
0: 来吧。
1: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0: 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
1: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0: 又怎会让握花的手在风中颤抖？
1: 莫名我就喜欢你，
0: 深深的爱上你，
1: 没有理由，
0: 没有原因，
1: 莫名我就喜欢你。
0: 哎呀，行了，我觉得这首歌读到这儿啊，大家应该能反映出来
1: 是
0: 什么歌。
1: 对，也是带如果哈。
0: 啊，这歌名还挺
1: 长的。但歌名不带如果啊。
0: 歌名是一个疑问句。
1: 对。
0: 那是哪首歌呢？我们接下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0: 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7: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

0: 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精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2: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1: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2: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1: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2: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1: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2: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1: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2: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关注一下天山居士发来的一段语音。
1: 主持人，主持人，路宽，路宽。
0: 好的。
1: 这个清流众多，火上海路，十字路口，由应该是从它可能是右拐弯，可能是由北上海路由北，也表示右拐弯，也表示什么？跟一个摩托车相撞，反正现在呢，没看到这个。没看到这个是摩托车驾驶员上的嘛，锤子在地下，在地下停着呢。那个汽车小车驾驶员，小车驾驶员已经这个设置了警示牌，请过往的司机慢行。就是上海路，可能是右拐弯，在清流众多十字路口。两车，摩托车跟这个。跟小车相差，请过往的司机慢行。
0: 好的，好的啊，说得很详细啊。
2: 是的，是的，收到哈。好的，各位呢也可以第一时间的跟我们说路况的信息。同时呢也可以来说说看今天晚上的心情啊，今天晚上的话题，带如果两个字的歌词。现在有很多朋友去加油嘛，然后这个开 AE86 的这位朋友说，今晚油价涨多少？我记得应该是两毛左右，一毛多到两毛多这样子。
0: 对的，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雷打不动也说到这个加油的事儿啊，他说呢还能跑200公里，今天晚上必须加油，省一点是一点啊。
2: 是的，是的。然后那个大家都在排队啊，这个王超说我排队排半天了，人超级多。
0: 好的，好的，那不着急啊，慢慢排呗。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看到快乐至上说晚上好，周末愉快。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啊！刘德华的《天意》。
2: 对，这首歌也是带这个如果哈。
0: 对，那如果能唱出来，我觉得更好。
2: 那当然。然后看到小汤啊，他说也是凑上热闹啦。他去了那个拉山夜市。
0: 是吧？那今天晚上应该有精彩的节目哈。
2: 有那个对，应该是出彩滁州
0: 人
2: 的一个比赛。
0: 对。
2: 同时。每天晚上都是雷打不动，会有那个夜市啊、美食啊、小文创啊等等等等啊。
0: 是，
2: 正好周末了，大家没空就去转一转，有空就去转一转。
0: 没空，
2: 没空也去转一转。
0: 对。反向宣传，其实也有意想不到的这个好处啊。
2: 还是正常宣传的，就是跟大家讲，没空也要去转一转。
0: 哎，对对对。
2: 有没有空的都得去。
0: 好，然后我们来看到这位朋友，他说张学友的《如果爱》啊。
2: 对，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
0: 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

0: 个男歌会唱，让男歌唱，赶紧唱一下。刚刚我们一直让大家在唱，他都说你会唱了。
1: 每个人都想明白啊，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
0: 好听。
1: 夜深人静，想起了未来。
0: 好。还有吗？
1: 埋怨还有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唱唱那个合个音啊。就算流泪，你哭。
0: 累，
1: 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
0: 该。
1: 哎呀，我的天，一身汗啊！
0: 好好听啊，一下加深了印象啊！
1: 不是，谢谢你啊！
0: 哎呦，下客气，真是的，哎，做一个节目组的。
1: 哎呦，来逗逗哥。
2: 上个月里，如果说你要离开我，请把我的照片还给我。
0: 是的。
2: 你身上也没有用，我要还给我妈妈。
1: 我的天。唱得很随意啊，
0: 这就是开始这种态度啊。
1: 哎，我觉得应该对啊。
0: 对，然后这个老林说，谢谢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该。他接这个，如果这都不算爱的啊。
1: 好，那么各位呢可以再想一想。我觉得啊，到目前为止呢，带如果这歌词的歌呢，挖掘的差不多了，70%-80%。
0: 哎，我觉得还有，
1: 应该还有，
0: 但大家得唱出来。可能发歌词的话，我们可能都唱不出来了，因为应该再有的话就比较小众
1: 哦，
0: 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想到的隐藏在歌里的，
1: 对吧？
0: 有一个
1: 啊，
0: 一碟小菜说，如果当时抱你，当时吻你，也许结局难讲。
1: 那个张信哲的歌，
0: 哎，好像是。
1: 如果当时抱你，当时，也许结局难讲。
0: 张信哲 ，Lucky 喜欢张信哲对吧？
1: 对啊。
0: 那如果再听的话，可以唱一下哈。
1: 对
0: ，Mr. 李发那个视频是不是带如果的歌啊？
1: 这个啊。
0: 啊。
1: 这好像是那个怎样哎，
0: 怎样有如果，
1: 如果我们在一起将会是怎样，我们是哎，这一段封神了啊，已经
0: 对，
1: 哎，可以，没想到这一句啊。
0: 你看这就是隐藏在其中的。
1: 对，
0: 如果我们还在一起会怎样？
1: 这首歌。
0: 金宇说，你想让我借晚高峰什么意思？
1: 就是唱歌呗。
0: 怎么了？
1: 就听了我的歌喉，我估计是这样。
0: 怎么可能是你的歌喉？
1: 就感觉
0: 是我们的。
1: 你听我说，就感觉每天晚上啊，感同身受，这种感觉太好了。但是一般听多了啊，容易悲伤，尤其唱悲伤的歌。
0: 那怎么办呢？
1: 多听。
0: 就免疫了。
1: 爱听。
0: 好。来，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说说大家爱听的啊。信达典当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帮大家解决资金周转的难题啊，车辆啊，房产啊，进行抵押质押。同时呢，现在大家这个黄金哈，可以去置换啊，去置换一些新金啊，旧金换新金啊。当然了，这个黄金的这个买卖，在信达典当呢，都是一直给大家提供的业务。
1: 对，比如说信达黄金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了，大家可以用手机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哈，很多款式任您挑选，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复检，假一罚十，7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如果呢您有相关的一些需求的话，可以直接拨打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二十四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

0: 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6: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3: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6: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3: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6: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3: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

0: 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0: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的，18:04了啊。那么这个时间点呢，相信很多朋友已经行驶在下班路上了。此时此刻，除名快通进城方向怎么样？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路况啊。
1: 没错啊，
0: 车多不多？
1: 嗯，
0: 刚才看到依维柯啊。说到这个南京智谷大道主线限速为80公里每小时啊，那么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啊，通过此路段的朋友。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关注到，
1: 大家的留言啊，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带“如果”两个字的歌曲，各位可以来说说看，当然也可以说一下，那个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安排？喇山的东门的夜市有没有准备去
0: 啊？包括呢，明天后天两天，如果放假啊，带孩子去哪玩啊，也都可以来推荐推荐哈。开心一家人发了一段语音：
2: 哈兰、赵爽，周末晚上好，
1: 晚上好。
2: 你看，一祝过得好快，
1: 是
2: 包括路况。
0: 嗯，
2: 竹林快通上滁州大道，途经凤阳路，再上龙湾大道，经过九岭路，一上新城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大家去门口了，晚上也到家了。
0: 好的好的，周末愉快啊。那么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 Mr. 李，哎，发了一段语音，参与了今天晚上话题，
1: 对
0: 歌曲里带如果两个字的歌，听听他唱的是什么。
3: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1: 粤语，
3: 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
0: 谭咏麟的哈。这个一生中最爱，经典歌曲，
1: 是
0: 这首歌真没想到，粤语中也有不少如果啊。
1: 对啊，有好多的其实。
0: 哦，
1: 那个，哎，你看山草他说了，汉字会一直多看某个字，就会有种陌生感，
0: 是吧？
1: 嗯，真的真的有哎。
0: 对，下次我来尝试一下，没有刻意关注过这件事情啊。他说那个数字不会哈，看到金宇说。那个我想多听赵爽唱，
1: 好啊好啊，
0: 然后
1: 我也没有吝啬过自己的嗓音，
0: 然后我就在群中跟他说嘛，马上让他唱，然后赵爽说只要我会，对吧？
1: 对啊，
0: 然后他说了一句，唱什么听什么，我不点歌。
1: 对呀、啊，但是我们还是得这个话题嘛，我找到我来找一找啊。
0: 对，
1: 哎，我刚刚看到一首歌，如果爱忘了，如果爱忘了，哒哒哒哒哒哒。怎么唱来着？
0: 就是要挑就挑一首会唱
1: 啊。
0: 对，
1: 带如果的歌 我会唱的我都唱过了。问
0: 哦，问
1: 你那么喜欢听这首歌，你忘了
0: 谁让你心动？
1: 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
0: 哦对对，这首歌是有如果的哈。
1: 哎呀，哎，周杰伦怎么没有带如果的歌？
0: 肯定有，
1: 我不相信。
0: 肯定有，肯定有。
1: 哎呀，还有那首歌，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不会唱。周杰伦肯定有的，对吧？
0: 必须得有。那这种假设型的句子，对吧？
1: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0: 怎么唱来着？
1: 我们死也要在一起，是吧？
0: 对，那个大家呢，多多帮助啊。可以直接发送语音过来。
1: 哎，周杰伦，到现在我都没有。想到也没有找到一首一句歌词，但肯定有啊。哎，我又看到一首歌
0: 啊，
1: 如果当时你听过吗？
0: 应该听过。
1: 为什么你当时对我好，又为什么现在变得冷淡了。我来找一下如果在哪。
0: 你是唱的都是故事啊，感觉
1: 你是许嵩的故事啊。
0: 哦，
1: 哎，
0: 如果
1: 呢？
0: 来，
1: 不会是他的歌名带如果吧？
0: 不知道，
1: 就是他的歌名，好像歌词没有如果。
0: 哦，大家一起来想一想哈。来看一下080发来了一段语音。
4: 去牛路进城，在那个无锡驾云对面那个中国石化。现在加油排队。
1: 哦，好。
0: 好的，收到啊。有很多朋友呢，因为知道明天这个油价要上调，
1: 对
0: 吧？
1: 对，今天夜里就上调了啊。
0: 其实我觉得可以错峰加油嘛，对吧？
1: 错到今天晚上10点左右，
0: 吃过饭之后，也可以。
1: 对，可以的，可以的
0: 啊。
1: 因为现在排队肯定比较多啊。
0: 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到呼啦圈圈啊发来了一段语音。
5: 但如果的那个如果云知道。有没有人唱过了？
0: 好像没有。
1: 有人说过，但没有人唱。你来唱。
5: 如果云知道，当 你的夜慢慢熬，
1: 好听哎，
0: 好听好听啊，
5: 每次心动过一秒。

0: 掌声鼓励啊，
1: 好好听啊，
0: 不错不错，
1: 是的
0: 啊，下次爱听多唱，
1: 是的是的，多唱。我刚发现了一个秘密，
0: 嗯，
1: 我搜了一下，
0: 嗯，
1: 周杰伦的歌词里真的没有带如果的歌。
0: 我跟你说，那你是搜的不对，
1: 你搜到了，
0: 我一下就想到好多首。
1: 哎，你说，
0: 完美主义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如果说怀疑可以造句，如果说分离可以翻译，
1: 这个不是蔡依林的歌是吧？
0: 这还有那个爸我回来了那首歌，
1: 嗯，
0: 如果真的我有一双翅膀两双翅膀随时出发，啊，还有，那个，
1: 我刚发现的秘密，但我没有发现过
0: 啊。还有那个对不起，范特西那一张专辑，
1: 没事没关系，
0: 对吧？如果我遇见你是一场悲剧，还记得这首歌吗？虽然我有点律动啊。
1: 还有吗？
0: 那个最长的电影
1: 哦，
0: 如果再重来，
1: 哦呦，这个我听过，
0: 会不会稍显
1: 狼狈？
0: 好吗？金鱼要来了啊！
1: 好，原来周杰伦有这么多如果，
0: 很多肯定会有啊。
1: 还有白兴问一下，
0: 来来来，我们正好，打个岔哈。
1: 哎，正好，
0: 嗯，
1: 这个马上明天就是周六了。我们每天都在跟大家说嘛，周末正好可以实行起来，出去玩啊，在我们周边啊，开车也是非常方便的。南京海底世界，很多朋友都听我们说过，这次暑期南京海底世界呢，迎来了由茶派冠名的暑期重磅的活动。
0: 茶派海底奇遇记
1: 是
0: 戏精大派对。
1: 对。那么整个暑期都是欢乐持续上演的，并且呢，景区每天都有白天和晚场连开。
0: 嗯，那么这个暑期呢，南京海底世界也是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啊，全新升级，全馆沉浸式 NPC 互动剧情盛宴。各位呢，可以在这个海底世界里沿途自由合影打卡，参与掷骰子，海洋知识问答，以及呢趣味模仿挑战等一些互动小游戏。
1: 是的，而且呢还可以去参与一些游戏啊，获得这个定制的一些礼品啊。大家去了南京海底世界，问问工作人员，或者工作人员会主动的告知你怎么参与啊。
0: 哎，
1: 同时还能看到一些沉浸式的舞台剧。
0: 哦呦，
1: 在海底的舞台剧啊，有那个派你当海王，
0: 嗯，
1: 海底奇遇记等等。
0: 是的，
1: 精彩啊，
0: 大家呢都可以提前关注一下，
1: 是的，
0: 搜索一下，用抖音搜索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官方抖音号
1: 就可以了。
0: 对
1: 的，咨询一下客服就好啦。
0: 刚才呢那位听众唱的那首如果云知道，
1: 嗯，
0: 哎呀，感觉还意犹未尽的感觉啊。我们再来听一听。

0: 呦，这首歌太经典了哈！
1: 对，
0: 听了之后这感觉也不太热了啊，
1: 很久也没有听到了。
0: 对，
1: 刚刚正好有朋友唱了。
0: 嗯，
1: 对，这个时间点呢，我们来关注到一条路况啊，来自于雨。
0: 他说，滁州大道由北向南右拐杨子路，拐弯处呢有一辆电动三轮车拉了一车钢管，应该是车子坏了哈。那钢管呢伸出了好长一截，占据了右侧的一半路了啊，需要在此拐弯的车辆呢一定要慢啊，注意安全。
1: 是的，感谢提醒哈。
0: 嗯
1: 嗯，然后看到王超也唱了一首歌，
2: 如果这就是爱情，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
0: 如果
1: 哒哒哒哒，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
0: 是的，
1: 对，
0: 哎呦，觉得真的哈，每次这个回忆歌词的歌曲的时候，总是能想到很多遗忘的歌啊。
1: 对的，没错。然后呢，借由今天晚上这个话题，有很多朋友会说，如果今天是星期五就好了。哎，今天真的到星期五了，大家
0: 这样说。
1: 哎，周一刚上班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说
0: 啊，
1: 如果今天周五就好了呀，今天是周五就好了呀。
0: 我理解错误，我以为说到星期五，说如果今天星期五就好了。
1: 什么？我的意思是，今天如果已经变成了真的，现实。
0: 希望他永远听歌在此刻。
1: 对的，如果明天是周六就好了，哎，明天真的是周六哈。
0: 是的。
1: 那么大家也要迎来这个短暂的小周末的休息了。
0: 对的，明天后天两天呢，目前来看预报啊，都是有雨的。
1: 是，随身携带好雨具吧。当然了，也希望大家周末愉快。
0: 咱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下周见。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此刻你听到的沙沙声是麦田正在赶赴一场千年的约会，芒种到了。这个节气最像勤恳的农夫，左手忙着割麦，右手系着插秧，间歇间还要抬头看看晾晒场上的梅雨乌云。今天的歌单当中呢，有镰刀的反光，有梅雨的潮气，也有在麦垛后偷偷接吻的少年。今天让我们用歌声代替鼓场的阳光，一起感受一下芒种时节的光影碎片。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稻香》，这首歌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写的治愈曲，采样用了台湾乡间的打鼓机，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杰伦把割麦的辛劳唱成了蹦床上的童年。网易云热评，我妈说这歌该叫芒种宣传曲。

0: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五条人的阿珍爱上了阿强，任科用走调的手风琴模拟鼓场的燥热，芒种天阿强帮阿珍家抢收麦子，这首土味情歌其实是部微型的农业爱情片，一起来听一下。
1: 阿珍啊，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走进芒种世界。苏打绿的小情歌，吴青峰写这首歌呢，只用了10分钟，却成了毕业季永恒的背景音乐。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芒种世界的梅雨下得就像少年憋回去的眼泪。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音阙诗听的《芒种》，一想到你我就呜呼呜呼。这首抖音神曲呢，其实暗藏着明清时代剑花绳的习俗，副歌的喘气声采样自苏州绣娘们的劳作号子，一起来听一下。

加旧歌王菲的《匆匆那年》，林夕把芒种隐喻为青春收割期，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告白最终和麦穗一起被碾成了籽粒。

下面这首是来自于毛不易的《消愁》，护士出身的毛毛在间奏间藏了一段新店金护仪的声音。一杯金朝阳，一杯金月光，蒙众世界的农民哪有什么朝九晚五，只有披星戴月。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

下面这首歌《心乱如麻》，魏兰唱到：“良心有愧，原来随便错手可毁了人一世，每个音都像在玻璃渣上跳芭蕾，甜蜜又残忍。”

0: 离家出走这首歌曲呢，在2007年横扫了4台冠军，编曲里藏着港铁东涌线爆战声。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蔚蓝把恋爱脑唱成了女性觉醒宣言。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41399，13853041399。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2: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It's OK to be sad 这首歌是2021年全英文的创作歌曲，用声疗频率编曲，悲伤是灵魂的止痛药。蔚蓝不再劝你坚强，而是陪你坐在情绪的废墟上数星星。

七月的滁州，每一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MP3 当中充斥着满满的经典老歌，这里是安娜千年 MP3 里的经典老歌第二期，既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 F4 流星雨。

电视剧《流星花园》除了剧情非常吸引之外，主题曲《流星雨》也是为这部剧助力了不少，以至于现在一想到 F4 脑海中就会想起这首歌。继续分享来自李亚威《我们的纪念》。

0: 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 MP3 当中存在的好歌曲。这里依旧是夏天的四方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来自孙楠韩红的歌曲《美丽的神话》。

2005年孙楠和成龙共同参加一个慈善晚会，当时成龙在见到孙楠之后邀请他为其演唱神话爱情主题曲神话的主题曲，因为该曲呢是一首男女对唱歌曲，所以后期又找到了韩红来演唱女声部分。虽然说在演唱之前两人没有任何交流，但是凭借着两人的默契顺利完成了录制。

歌曲来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这也是一首庾澄庆老师的代表作。该歌曲是2001年《流星花园》的主题曲，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很多的音乐奖项。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OK， 迷上音乐，这里是我们的第三段的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好歌曲。这首歌很久没听的一首歌，如果今天不拿出来的话，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忘记了，来自海明威《老人与海》。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金黄色的马。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名叫雅塔普拉的王国里，有一个富翁，他特别喜欢马，不论在哪里，只要他看见宝马良驹，就是价钱再高也要买到手。富翁有很多很多的马，高的、矮的、大的、小的、胖的、瘦的，他样样都有。每天早晨，富翁连脸也顾不得洗，就先跑到马厩去看自己的马丢没丢。每当雨季来临或是冬季到来，他怕马冻着，甚至还给马披上一层绒毯呢。有一天，富翁从窗口瞥见一个少年骑着一匹金黄色的高头大马。鸟儿们一致同意这个办法，他们还有别的考虑，一旦这只大鸟儿获胜当了国王的话，相信他一定会给乌鸦一点厉害，说不定还能杀了乌鸦呢。这只出主意的大鸟儿不仅聪明，还很有远见，他打定主意在比赛的路上把乌鸦啄死，不管谁当国王，得先杀了乌鸦以后才能过太平日子。聪明的乌鸦也辗转打听到要比赛飞行的消息，心想，如果不参加比赛，我就无法获胜，所以还是要竭尽全力参加比赛。鸟儿们选定了出发的地点，又规定了终点，这段距离要在一天内飞完，大家相约第二天早晨开始比赛。鸟儿们都希望大鸟儿能够战胜乌鸦，所以一起陪大鸟儿飞行，给它加油鼓劲儿。可是飞到半路，却连乌鸦的影子都没见到，大家都以为乌鸦一定落在后头，便决定先在此找点野果补充点体力，等乌鸦追上来一起羞辱它一番。鸟儿们一边叽叽喳喳地说笑着，一边找野果吃，可是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还是没有见到乌鸦的影子，大家不禁担心起来。于是他们开始奋力向前飞，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努力，还是落后了，因为乌鸦早就猜到了他们的心思。原来

0: 鸦绕过它们休息的地方，已经先一步到达目的地。鸟儿们无计可施，只得按开会时的约定办法，让乌鸦当了他们的国王。乌鸦当了国王后，大权在握，比以前更加傲慢，经常随意发号施令。时间久了，鸟儿们不堪忍受乌鸦的折磨，商议着一起造反。这时，一只鸟儿说，如果我们造反，别的动物会说我们不守信用，我们不如使劲吹捧乌鸦，让它出洋相不好吗？于是他们一起来到乌鸦面前说，国王陛下，您的声音真悦耳，羽毛也闪闪发光，我们的声音虽然不能像您那么动听，但我们非常想拥有您那样漂亮的羽毛，您是最体贴我们的了，所以我们想以您的羽毛为种子，请您赐给我们羽毛吧。羽毛可以当种子？乌鸦问大家。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消防之声栏目，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我们邀请到滁州消防的宣传员来到我们的栏目，接下来我们将围绕夏季消防安全提示，为大家带来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滁州消防宣传员。
1: 您好，炎炎夏日，高温、雷电与用电增多等因素叠加，火灾风险增加，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火灾。像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集中，可燃物多，一旦起火极易造成事故，企业如何保障消防安全，又该如何防范呢？
2: 劳动密集型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明确各级各岗位职责，建立健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并落地见效，强化防火检查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严禁违规用火、用油、用电、用气。生产车间、原料及可燃成品库房禁用明火，禁止吸烟，禁止携带火种进入，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确保逃生通道、疏散楼梯等随时保持畅通。厂房、仓库确需明火作业时，应当办理动火作业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准备应急灭火器材，强化人员看护和全流程值守。作业结束后，需检查现场无火灾风险后方可离开，务必保证消防安全。
1: 是的，我们一直提醒各位，消防安全无小事，防微杜渐是关键，责任明确，规范操作，通道畅通，这些都是企业防火的关键点。劳动密集型企业还有哪些防火措施需要重点关注？
2: 我们企业啊，要加强电器安全管理，首先要按标准铺设电器线路，并进行金属管或阻燃型 PVC 管的穿管保护，安装漏电保护开关，严禁撕拉乱接临时用电。生产区、库房、仓储区内严禁设置员工宿舍，同时严格禁止使用可燃材料夹心的彩钢板搭建临时用房。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及时维护和保养消防器材，严禁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灭火器材。要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且要至少每半年组织员工开展一次疏散逃生演练，让员工熟知逃生通道、安全出口及应急处置要求。
1: 好的，当前已进入盛夏主汛期与暑期双重叠加的特殊时段，广大市民群众又要如何做好防范，安心度过夏天呢？
2: 夏季到来，气温高，电器使用频繁，市民群众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是否存在老化、过载、漏电等情况，不要在同一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离开时记得关闭火源、电源及气源，特别啊是使用蚊香等火源时要远离窗帘、木质家具等可燃物，使用电蚊香时切勿长期插电，厨房使用明火后要及时确认熄灭，定期清理油烟管道堆积的油污。家长要正确引导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同时要关心关爱身边的独居老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帮助他们及时排查消除火灾隐患。要熟悉身边环境，提前了解疏散通道和逃生路线，发现险情及时撤离并拨打119电话报警。逃生时保持沉着冷静，不贪恋财物，不返回火场，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
1: 其实啊，从企业车间的一次隐患排查，到家长给孩子

的一句安全提醒，再到你我出行时的一次主动避让，每一个微小行动都是在为全市的安全防线添砖加瓦。当下呢，我们的电动自行车也是作为代步工具，快速省力还不会堵车，逐渐成为了我们出行的首选。可是啊，它也隐藏着不少的消防安全隐患，在这方面也请您做下相关提醒。

0: 节目，大家都能把消防安全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在此也呼吁大家多多关注滁州消防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和快手官方账号，不仅可以学习消防知识，还有机会获得滁州消防文创产品等奖品。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2: 鸡和老鹰。从前，在森林里的一个大树洞里，生活着老母鸡和三只小鸡仔儿。老母鸡和三只小鸡仔儿每天外出找食吃，在天上盘旋的老鹰看见了，就想伺机抓小鸡。老母鸡一边机警地保护着小鸡仔儿，一边为小鸡仔儿找食吃。每当发现有老鹰正在他们头顶上盘旋时，它便大声喊道：“快躲到妈妈的翅膀底下来，快！”听到妈妈的喊声，小鸡仔立刻跑到老母鸡的翅膀下藏起来，使老鹰的企图落了空。老母鸡直到看见老鹰飞走了，才把小鸡仔从翅膀底下放出来，依旧带领小鸡仔找食吃。老鹰呢，贼心不死，几乎每天都来到老母鸡和小鸡仔觅食的地方，妄图找机会抓小鸡。一天，老母鸡对小鸡仔说道：“孩子们，咱们在这个地方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食物了，妈妈想到旁边那片森林里为你们找食物。妈妈不在的时候，你们要躲在树洞里，千万别出来。妈妈回来的时候会喊，孩子们出来吧，那时你们再出来。”说完，老母鸡就到旁边森林里为孩子们找食去了。平时每天都来伺机捕食小鸡仔的老鹰，在天上盘旋了一阵子以后，没有看见老母鸡和小鸡仔，感到很奇怪，于是就躲在一棵大树上偷偷地瞧着。过了一会儿，老母鸡回来了，站在大树洞口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随着喊声，小鸡仔一个个欢蹦乱跳地从树洞里钻了出来，争抢着吃母亲为他们找来的食物。这一切都被躲在大树上的老鹰看在眼里。第二天，老鹰趁着老母鸡出去为他的孩子们找食的机会，来到了小鸡仔躲藏的大树洞旁。老鹰学着老母鸡的声音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躲在树洞里的小鸡仔误以为是母亲回来了，就争先恐后地从大树洞里钻了出来。就在这时，老鹰一下子把走在前边的两只小鸡仔抓了去。 最后出来的一只小鸡仔一看不是妈妈而是老鹰，吓得

赶紧又钻回了树洞里。没过多久，老母鸡回来了，像平时一样，在大树洞口前，它大声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躲在树洞里的那只小鸡仔以为又是老鹰来了，不敢出来。老母鸡见小鸡仔不出来，心生诧异，便又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这时躲在树洞里的小鸡仔才战战兢兢地从树洞里钻了出来，一见是妈妈回来了，便把刚才发生的一切仔仔细细地向妈妈描述了一遍。老母鸡听说两只小鸡仔被老鹰给叼走了，心里很难过，只好领着剩下的一只小鸡仔往回走。这时老鹰吃完了刚刚叼走的两只小鸡仔又飞了回来，老母鸡知道老鹰正在头上盘旋，就把剩下的一只小鸡仔捂在自己的翅膀下，趴在地上不动。老鹰一边在天上盘旋，一边搜索枯肠，想怎么样才能把剩下的一只小鸡仔也抓来吃掉。对了，要是吹捧它，它肯定会上当的。老鹰有了主意，于是老鹰飞落在老母鸡身旁，老母鸡非常警惕，马上做出反抗的准备。这时只听老鹰对老母鸡说道：老母鸡，我不是来向你找茬的，说实在的，我非常欣赏你，在天上看你看得不过瘾就落了下来，你的身条，你的羽毛简直美极了，像棉花一样软绵绵的，真漂亮。但是如果你们也能像我们一样在天上飞的话，那可就更好看了。老母鸡听了非常开心，它甚至把翅膀底下还有一只小鸡仔都给忘了。它刚一张开翅膀，想向老鹰展示一下飞的姿势，老鹰一口就把它翅膀底下的那只小鸡仔叼走了。最后，老母鸡的三只小鸡仔全被老鹰给吃掉了。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中华上下五千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乾隆皇帝弘历在位的时候，很宠幸一位叫和珅的大臣。和珅为什么受宠呢？首先，和珅才学和能力都很高，他精通满语、汉语、蒙古语、藏语，更熟读四书五经，他还有帮助乾隆理财的技能。其次，和珅是个非常伶俐的人，对乾隆的喜好了解得一清二楚，件件事儿都办得令皇帝十分称心。比如乾隆痴迷书法，和珅就苦练书法，而且他练出来的书法和乾隆的很像，像到能以假乱真。再次，和珅还是一个美男子，这在讨乾隆这一个颜控的喜欢方面实在得天独厚。得到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

0: 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8: 中华上下5000年，鸦片战争。清朝从乾隆末期开始走下坡路，此时的西方英国正在发生工业革命，随着工厂手工业逐渐被大机器工业取代，工业产量急剧上升，资产阶级迫切想寻找新的原料和产品倾销市场。他们来到中国，希望和清朝进行贸易往来。然而清朝自恃天朝上国，物产丰富，拒绝和他们通商。于是在19世纪30年代，他们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毁灭人种的方法向我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吸食鸦片对人的精神和肉体损害极大，甚至能致人死亡。染上鸦片毒瘾的清朝人不断用大量白银去向英国资产阶级换取鸦片，给他们带去惊人的暴利，却使我国白银大量外流，同时也造成我国工商业的萧条和衰落。鸦片贸易给我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重视。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林则徐的硝烟运动取得了胜利，可是那些英国人并不会善罢甘休。1840年，这些侵略成性的人便把虎门硝烟当成借口，向中国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林则徐除了加强各炮台的防御以及对水师水勇的训练外，还在广州沿海张贴鼓励人们斩杀敌人的悬赏告示，让广大民众同仇敌忾。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林则徐和关天培研究制定了以小股船队偷袭敌舰的作战方案，随后只见小船纷纷起火，火势直扑英国兵船，烧得英军狼狈逃窜。一连几天都是如此，英军于是想要高价收买向导，他们费尽周折才找到3个愿意做向导。

岛的人是一老二少，老人指引鹰船越过一个又一个暗礁，之后靠近了一个小岛。老人说，我们先到岛上看看是否有埋伏，然后再前进。英军的一位首领说，留一个人在船上。老人带上一个青年向小岛游去，当这一老一少在小岛上消失后，突然从小岛四周射出巨大的火龙，直向英国船舰喷来。轰隆的爆炸声吓得英军连呼带叫，他们寻找留在船上的向导，向导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广东水师在林则徐、关天培的指挥下连连胜利，英军攻打珠江口多日毫无进展。之后他们开始沿海北上，直逼天津。直隶总督琦善把军舰直逼天津的责任全部推到了林则徐身上，昏溃的道光皇帝撤去林则徐两广总督的职位，不久又将林则徐、邓廷桢等人革职流放。后来英国侵略者与琦善私定的川鄙草约被道光皇帝废除，他们恼羞成怒，于1841年向虎门炮台发动大规模进攻，虎门失守，关天培等人壮烈牺牲。英军攻陷虎门后，接着又攻陷厦门、宁波等地，进而沿长江侵入南京江面。道光皇帝吓得差点没了魂，便派齐英等人去和英军和谈。1842年，在敌人大炮的威胁下，齐英等人代表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割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设驻领事馆，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等等。就这样，第一次鸦片战争以英国人的胜利而结束。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武昌起义。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不断入侵，我国的主权和领土严重丧失，一些人开始放眼远光，注目世界，进行一些近代化的探索，比如兴起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进行戊戌变法，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改革政治制度，发展工商业等等。但因守旧派的阻挠、改革派的势力弱小、经验不足等原因，这些探索最终都失败了，国家并没有走上富强的道路。之后英、俄、日、法、德、美、意、澳八国联军侵华，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的压迫加上外国列强的蹂躏，使民众不断地奋起反抗。1911年，清政府为了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用来镇压革命，把归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收归国有，这激起了四川、广东等省民众的强烈反对，民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调集驻武汉的新军进入四川镇压，这就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好时机。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是我国中部重要的交通枢纽。除此之外，这里还是当时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商埠，所以武汉自然成了反动统治的心腹要地。1905年，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中国同盟会成立，不久武汉就成为革命力量最集中的中心点之一。革命党人在这里做。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

0: 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7: 边罗的穷小子。从前，一位国王有7个女儿，其中6个均已出嫁，分别嫁给了邻国的王子和富商的公子，只剩下最小的，也是最漂亮的女儿尚未出嫁。邻国未婚的公子王孙听说小公主貌若天仙，气质高贵，又聪明伶俐，纷纷带上贵重的礼物前来求婚。前来求婚的公子王孙太多了，国王心想，如果我将女儿许配给众多公子王孙中的一位，势必引起其他人的记恨，我得想个计策才行。于是国王宣布，无论是谁，无论贫富贵贱，只要他能在我面前说出我从未听说过的话，我就将女儿嫁给他。消息传开后，从邻国的国王到财主，甚至穷小子，为了得到公主，他们纷纷上殿向国王讲述自己听过的熟悉的故事。这时国王就说，这些话都是他听过的知道的。邻国的王子们不气馁，今天通不过，明天再接再厉。一天，有一位王子说，他拥有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海岛。另一位王子接着说，是的，这海岛的土地非常肥沃，如果将我们国家的青菜栽在那里就太好了，我们国家的青菜大极了，一片菜叶就能将3座大镇子的天遮住，这样的青菜种在这样的海岛上正合适呢。又一位王子接着说，是的，我们国家出产锅，有一口小锅人们不用，放在一边用来煮青菜正合适，这口锅倒也不是很高，把它放在架子上的话，抬头一看，包头巾都会掉下来，据说这口锅有天那么高呢。还有一位王子接着说，真是太好了，我正好有一把大勺子也扔在一边呢，用我的大勺子舀菜正合适呢，要把这把大勺子从厨房里拿出来，得用7头大象来拉呢。最后一位王子说，太好了，我刚刚听你们说到锅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

0: 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一位马来西亚歌手柯以敏的音乐代表作。柯以敏1991年参加亚洲之声歌唱比赛而出道，他的音乐风格多元，既能够驾驭深情的慢歌，也能够演绎动感的快歌，展现了他宽广的音域和细腻的情感表达。1993年发行专辑《太傻》，同名主打歌是巫启贤为他量身定制的，采用了突破性的旋律设计，音域跨度超过了两个八度，展现了柯以敏的气息控制能力。这首歌在柯以敏的演绎之下，能够感受到他令人惊艳的实力嗓音以及纯熟的技巧。这首歌也有巫启贤的版本，而巫启贤的演绎则有着特别高亢的伤感型音色，表现出的是爱情失败带给他的失落的情感。

1996年，柯以敏发行专辑《断了线》，有一首歌叫做《河流》，采用了小调风格的创作手法，旋律动听且充满叙事性，曾作为电视剧的配乐使用。小调旋律为基调，情感表达细腻，与专辑的整体风格相契合。歌词描述的是人生的起伏和情感的交织，表达了即使在人间的河流中遇到各种挑战和心伤，爱情和被爱的情感依然坚定不移。

断了线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是柯以敏在台湾地区的首张国语专辑的代表作，深情的旋律和演唱风格广受好评，也是电视剧的片尾曲，情感表达直击人心，被歌迷评价为听了千遍不厌倦。全曲以钢琴与弦乐为主导，突出了柯以敏的宽广音域与情感张力。

蔡依敏的第二张国语大碟叫做《我会永远爱你》，专辑的主打歌叫做《爱我》，是由姚谦作词，尤鸿明作曲，收录在1997年的专辑中。作为主打歌之一，它展现了柯依敏对情歌独特的敏感唱法，旨在传递情感共鸣。这首歌的歌词表达了因爱而感到满足或贫穷的情感变化，强调被爱的满足感和失去爱的贫穷感。

0: 光不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柯以敏。2005年，柯以敏发行专辑《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通过独特的唱腔和富有激情的演唱，把这首歌注入了生命与灵性，让人体味到了爱的真谛。

1997年，柯以敏发行了他的第三张国语专辑《邻居的耳朵》，开篇曲目《在秋天醒来》，以傲万大枫红为视觉基调，烘托愁绪。那这张专辑呢，也是以复古风格来著称的，展现了柯以敏多样的音乐表现力，复古的曲风极具特色。而在秋天醒来也是一首充满着淡淡愁绪的歌曲。音乐录影带取景在傲万大，满山枫红的场景与歌曲的意境非常契合。

97年的专辑《邻居的耳朵》当中，收录了12首以爱情叙事为主线的抒情作品，通过四季更迭的隐喻串联起情感的起承转合。同名主打歌通过邻居的耳朵的意象，刻画都市女性失恋后的孤独与隐忍，以及失恋后的复杂心境。通过失眠、寂寞等意象，刻画了在邻居听觉压力下强装坚强却又难掩脆弱的矛盾情感。歌曲是以流行抒情为主，延续了柯以敏前2张专辑的风格。

在专辑《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当中，有一首歌叫做《空船》，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描绘的是行军路上的艰辛和英雄儿女的豪情。它是电视剧《七剑下天山》的片尾曲。 柯以敏的演唱为这部武侠剧增添了许多情感色彩，使得片尾曲也成为了观众难以忘怀的部分。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柯以敏。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两难》，创作团队包括了作词人林夕、作曲家李伟松以及歌手柯以敏。歌曲的编配中融入了 Beyond 的时代特色，表达的是人们在面对选择时的困惑和挣扎，在当时的流行文化当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不仅反映了人们在生活中的两难选择，还通过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触动了许多歌迷。

0: 2004年，柯以敏发行专辑《好男人》，是柯以敏腰椎康复之后重返乐坛的复出之作。专辑收录了13首歌曲，包括同名歌曲《好男人》和主打歌《老情歌》等经典男性情歌。柯以敏通过女性的角色重新诠释，赋予他们新的艺术生命。柯以敏通过《好男人》这首歌曲展现了他的音乐才华和对情感细腻的把握。他在经历了人生最美的阶段，怀抱着幸福的心情，用女性的柔软角度重新诠释了这些男性情歌，赋予
1: 谁让你从图画纸上跑下来的？我可不是从图画纸上跑下来的，我也在找图画纸上的小蚱蜢呢。小蚱蜢大声说。笨狼不信，他说，我在图画纸上画的就是你，你快回图画纸上去吧。笨狼把小蚱蜢放在图画纸上，为了不让它逃走，还扯了一根狗尾巴草拴住它的腿。笨狼背起画夹，骄傲地往回走，他要让所有的小动物来看他画的画，他还要给他们画像呢。你看到笨狼的画了吗？看，就挂在画夹上，那是一张涂满了绿颜色的图画纸和一只用狗尾巴草拴着的小蚱蜢。小蚱蜢还在拳打脚踢，大声嚷嚷，放开我，放开我。别的小动物见到这幅画全都吓跑了，笨狼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跑，还一个劲儿地追着喊，聪明兔回来，小松鼠回来，你们来当我的模特呀。小动物们都不回来，笨狼没有模特，画不成画了。小蚱蜢说，你把我放开，我来当你的模特好不好？笨狼把小蚱蜢放开，这一回小蚱蜢站在一个白色的盒子上，还用红色皱纹纸做了一个斗篷披在身上。这次画得很成功，尽管画面上的小蚱蜢看上去完全像一朵绿柄红伞的蘑菇，但小蚱蜢和笨狼都很满意，因为有了这幅画之后，小蚱蜢获得了自由，笨狼也找到了很多的模特儿。

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出门时，我不要穿鞋。在超市里，我要出去。吃午饭时，我的饼干碎了。咋啦？来我们家玩？不行，你不能当公主。上芭蕾舞课时，我大

0: 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我又打了一个哈欠。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他亲了亲我说，
1: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0: 第二天，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小红帽

0: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乡村里住着一位妈妈，她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因为小姑娘头上总是戴着外婆给她做的天鹅绒红帽子，所以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叫小红帽带着一篮葡萄酒和小甜饼去看望生病的外婆。临出发时，妈妈一再叮嘱小红帽，你可要记住， 在路上千万不要停留，也不要到别的地方去玩，不要去做其他的事儿，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外婆还在家里等着你呢。小红帽对妈妈说了声我会小心的，就跟妈妈告别出发了。外婆住在森林边的一栋屋子里，小红帽要走好些路，走很长时间才能到外婆家。她在森林里走着走着，迎面来了一只大灰狼。
1: 你好呀，小红帽，大灰狼说。你好，狼。小红帽有礼貌地回答。大灰狼把鼻子拱到小红帽的篮子边，闻了闻，然后问：这么早，你出来干什么呀？
0: 小红帽说，去看外婆，我外婆生病了。你真是个好女孩。大灰狼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在偷偷地嘀咕， 好运气来了，哼，我要想出个主意来把小红帽和她的外婆都吃掉。于是大灰狼接着跟小红帽套近乎，又问：你给外婆送什么好吃的东西呀？小甜饼和葡萄酒，小甜饼是我妈妈特意给外婆烤的。小红帽，你外婆家在哪里呀？ 进了林子，再走一段路就能看见三棵大橡树。大橡树底下就是我外婆的房子，四周围着胡桃树的篱笆，你一定见过那棵橡树和篱笆的。大灰狼心里盘算着怎么样把这小姑娘和她的外婆一块吃掉。他一边盘算，一边陪着小红帽往前走。过了一会儿，他说：小红帽，你瞧，周围那些花开得多鲜艳， 你怎么只顾走路，不听听小鸟唱歌呢？它们唱得多好听啊，你这样急急忙忙像去上学似的，不知道这森林里有多么美丽，多么有趣啊。小红帽抬起头，看见阳光在树林间跳跃，盛开的鲜花在风中摇曳，彩蝶在阳光下翩翩起舞。小红帽心里寻思， 要是我给外婆捎去一束野花，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天还早呢，我来得及的。于是她离开大路，走进了密密的树林里，在那里她边走边采鲜花，不一会儿就采了一小把。她想前面一定还有更漂亮的花，于是又接着往前走，一直走到密林深处。趁这功夫，大灰狼却赶快来到了小

0: 红帽外婆的屋门前。小红帽的外婆正躺在床上休息。咚咚咚，大灰狼尖声尖气地说，
1: 我是小红帽，妈妈让我给你送葡萄酒和小甜饼来了，快开门吧，外婆。
0: 外婆说，我起不来，门没有上锁，你自个儿进来吧。
1: 大灰狼握住门把手一推，门吱呀一声就开了。他二话没说就冲进屋里，扑到小红帽外婆的床前，张开血盆大口，一下把她吞进了肚子里。接着他穿上外婆的衣服，戴上她的花边软帽，帽檐正好遮住了她耸起的两只大耳朵，又套上了她的法兰绒睡衣。这睡衣大灰狼穿着显得小了点，然后他又穿上小红帽外婆暖和的羊毛外衣，还把他的眼镜架在自己的长鼻子上。最后大灰狼对着镜子照了照，觉得乍一看模样还真挺像小红帽外婆的，就哧溜一下钻进了外婆的被窝里，把被子一直拉到鼻子底下，将身体靠在床的靠背上，专等小红帽来。小红帽在森林里摘了很多野花，整整一大把，满心欢喜地转身往外婆家走去。他心里想，外婆要等急了，我得快点走。于是小红帽一只手提着篮子，一只手拿着鲜花，在森林小路上小跑着。不一会儿他就来到了外婆的屋门前。小红帽边敲门边说， 外婆你好，我给你送葡萄酒和小甜饼来了。
0: 没有回音，他推门进屋，只见外婆躺在床上，软帽拉得低低的，一直盖住了脸，样子看起来很奇怪。
1: 小红帽问，啊，外婆，你的耳朵怎么这样大呀？
2: 耳朵大了，你说话，外婆才能听得更明白呀。

也收录在梁静茹2006年发行的专辑《亲亲》中。这首歌翻唱自动画《猫的报恩》片尾曲，幻化成风。2019年9月13日，梁静茹在中秋晚会也演唱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蔡健雅《被驯服的象》，作为第三波主打曲，收录于蔡健雅2013年发行的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中。曲子的节奏感很强劲，虽是朗朗上口的旋律，却不感觉到明快轻松。背景音乐的钢琴声给人以破镜感，与歌词的意境融合得恰到好处。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中国神话故事，钻木取火。

远古时期，人们不知道有火，到了夜里，四处一片漆黑，人们蜷缩在一起，又冷又怕。而且人们只能吃生的食物，所以经常生病，寿命也很短。有个叫伏羲的大神，他看到人间百姓生活困苦，心里很难过，便想让人们知道火的用处。于是伏羲大显神通，在山林中降了一场雷雨，随着咔的一声，雷电劈在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很快林中就燃起熊熊大火。人们被雷电和大火吓着了，四处逃散。不久雷雨停了，夜幕降临，雨后的大地更加湿冷，逃散的人们又聚到了一起，他们惊恐地看着还在燃烧的树木。这时候有个年轻人发现，原来经常在周围出现的野兽的嚎叫声没有了。他想，难道野兽害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于是他勇敢地走到火边，感觉到身上好暖和。他兴奋地招呼大家，快来呀，这发亮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可怕，它会给我们带来光明和温暖。人们又闻到被烧死的野兽散发出的阵阵肉香，就聚到火边分吃野兽肉。人们发现了火的可贵之处，于是捡来树枝，在燃烧着的树木上引燃树枝，然后把火种保存起来。每天都有人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有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了黑暗和寒冷之中，痛苦极了。伏羲在天上看到了这一切，他来到最先发现火的用处的那个年轻人的梦里，告诉他，在遥远的西方有个睡眠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把火种取回来。年轻人醒后，想起梦中人说的话，决心到睡眠国去寻找火种。年轻人翻越高山，涉过大河，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了睡眠国。这个国家是太阳和月亮的光辉都照射不到的地方，四处一片黑暗，不分昼夜。年轻人发现没有火，非常失望，就坐在一棵叫岁木的大树下休息。按理说，睡眠国暗无天日，树林里应该也是漆黑一片。然而实际的光景不是这样的，年轻人发现树木林里有闪闪发亮的火光，将四下里照得亮亮堂堂的。突然年轻人眼前有亮光一闪而过，不一会儿又一闪，把周围照得很明亮。聪明的年轻人就去考察火光的来源，他发现就在碎木上有几只大鸟正在用短而硬的喙啄树上的虫子，只要它们一啄，树上就闪出明亮的火花。年轻人看到这种场景，灵光一现，他立刻折了一些碎木的树枝，再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树枝上果然闪出火光，可是却着不起火来。年轻人没有灰心，他找来各种树枝，耐心地用不同的树枝去钻从碎木上折下来的树枝，终于树枝冒烟了，然后烧着了。年轻人回到家乡，为人们带来了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种，钻木取火的方法。从此人们可以不必生活在黑暗中，也再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中了。年轻人因此而受到后人的敬仰，被尊称为燧人氏。以上故事来自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
1: 小豆腐也会做梦吗？
2: 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
3: 植物也会睡觉吗？
4: 天上为什么会下雪？
5: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6: 为什么？为什么？
7: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闯奥之门，欢迎进入

为什么狗在热天爱伸出舌头？养过小狗的小朋友有没有观察到，当夏天到来时，狗狗喜欢把舌头伸出来，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其实啊，人和哺乳动物的体温都是恒定不变的，比如说人，无论春夏秋冬，正常体温呢都在 36.5 摄氏度上下，而狗狗也有它固定。

的正常体温。可是在高温的季节里，人可以通过出汗、扇风等方式降温，来保持恒定的体温。人和许多动物身体表面都有汗腺，会分泌汗液，热量就通过汗液的分泌散发到体外了。而狗狗虽然也要保持恒定的体温，可是它的身体表面是没有汗腺的，它的汗腺啊长在舌头上。于是在炎夏时，为了能够维持它正常的体温啊，狗狗就只好伸出它那长长的冒着热气的舌头，通过舌头来散发全身的热量。其实即使不在夏天，狗在奔跑打架身体热了之后，也经常会伸出舌头来，通过舌头的出汗来调节体温。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神话故事《嫦娥奔月》。嫦娥温柔漂亮，是神射手后羿的妻子。那时的大地上猛兽太多，人们深受其害。为了让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嫦娥要后羿教大家射箭，只要学会了使用弓箭，人们就能不受猛兽的侵害。后羿觉得妻子的话很有道理，就一口答应了。就这样，小伙子们都争先恐后地跑来跟后羿学射箭。这些小伙子中有个非常讨后羿欢心又很会说奉承话的青年，叫庞萌。后羿非常喜欢他，可庞萌心眼很坏，他把后羿的射箭本领学

会后就想害死后羿，自己当天下第一的神箭手。嫦娥要后羿提防庞蒙，可后羿却不以为意。这天后羿发现自己有了白发，于是决心去找王母娘娘要仙药。王母娘娘住在昆仑山，后羿历尽千辛万苦才见到她。王母娘娘知道后羿是位大英雄，就把一颗长生药给了他。一个人若把这颗长生药全吃了，就能成为神仙，吃一半可以长生不老。后羿把药交给嫦娥，准备过几天和嫦娥一起吃。如果后羿吃下长生药长生不老，庞蒙就永远当不上第一神射手了。庞蒙又急又恨，这天他趁后羿不注意，一箭射死了后羿，然后又闯进后羿家，逼嫦娥交出仙药，并要嫦娥做他的妻子。嫦娥最看不惯庞蒙，趁他不注意一口吞下了仙药。嫦娥忽然飞了起来，她的身体轻飘飘的，直往天上升去。嫦娥在空中高喊，要大家为后羿报仇。人们拿着武器从四面八方赶来，把庞蒙打死了。嫦娥飞呀飞呀，一直飞到月亮上才停了下来。嫦娥做了神仙后就住在月宫里，她非常怀念人间的生活，因此每天晚上她都站在广寒宫前的桂花树下，深情地凝望人间，怀念她深爱的后羿。

吴刚伐桂。据说月亮里有一棵高达500丈的桂树，有个名叫吴刚的男子每天不停地挥斧来砍树。吴刚本住在西河，自幼就喜欢神仙之术，长大后就四处寻仙问道。有一天他终于遇到一位道行高深的老者，于是马上拜师学艺。就这样，吴刚跟随师傅学习了3年，自认为已经学习得不错，就渐渐地骄傲自满起来。他常常顶撞师傅，对师傅的饮食起居更是不闻不问。他还在外面惹是生非，仗着有一点本领，背着师傅蒙骗善良的百姓。师傅知道这些事后，伤心欲绝，自叹当初看走了眼，悔恨不已。吴刚心里想，现在我已经小有成就，何必还在这里跟糟老头过单调乏味的日子呢？我要向他求长生不死的仙术，然后我就可以远走高飞了。师傅心里也在想，与其让他危害社会，不如让他吃点苦头，好改过自新。于是他就答应了吴刚的要求，向天空一指，那吴刚便风驰电掣般飞向了月亮。从此吴刚便开始了在月宫伐桂树的工作，只是他每砍一下，转眼一看，原先桂树上的伤口又已经恢复如初了。他被深锁在月宫中，做着永远做不完的工作。在皓月当空的夜晚，我们仰望天空，隐约可以看到月亮里有一棵大树的身影，旁边好像有个人正在挥动着斧头呢。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神话故事《夸父追日》。

从前有一个人叫夸父，他长得非常奇怪，秃秃的大额头，长长的耳朵，浓密的双眉，高大无比的身躯，还有着惊人的食量。夸父有一副好心肠，时时都想为人类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有一天，夸父突然异想天开的要抓住太阳，因为他认为只有抓住太阳，时间才不会一天天的很快的流走，人们也就能活得更久一些，这样岂不是帮了人类一个大忙吗？于是夸父决定随着太阳的影子一路追赶下去，直到抓住太阳为止。追呀追呀，夸父用尽全力拼命地追，一天两天，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夸父却始终追不上太阳。可是夸父一点儿也不气馁，他下定决心不完成心愿绝不放弃。这时候的夸父又累又渴，一下子把黄河的水都喝光了，后来他又把渭河的水喝光了。可是不管夸父喝下多少水都没有办法止渴，夸父实在受不了了，痛苦的简直要发疯。夸父非常无助地抬头一望，突然看见远处有一片大泽，眼前出现这么一片美丽的大泽，夸父实在太高兴了，便拼命地往大泽跑去。不料路是那么崎岖不平，夸父行进相当困难，而当时他又非常累非常渴，难免心里烦躁，一不小心他竟然被路上的一块大石头绊倒了，顿时啪的一声巨响。

夸父高大无比的身躯就这样摔了下去，他的手和脚都被摔断了，头部也被撞出了一个大洞，鲜红的血流得到处都是。夸父努力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可是一点力气也使不出，最后夸父终因体力不支倒地而死。他的身体经过许多年以后全都腐烂了，就在他倒下的那个地方，他的手杖变成了一片绿叶茂密、鲜果累累的桃树，那些桃树都是被夸父的身体变成的养料滋养而长大的。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庄心妍，她被网友称之为属于歌火人不红的歌手。她的歌传遍大街小巷，但是却没有人知道她长什么样，可以说是非常低调的人了。这位来自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的90后女孩，用她独特的音乐才华在中国内地流行乐坛崭露头角。从一万个舍不得到做最好的我，他的音乐旅程见证了他的成长与蜕变。2012年，庄心妍推出了他的个人首支单曲《一万个舍不得》，从而正式踏入歌坛。

庄心妍的音乐风格总是能够触及歌迷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比如《再见只是陌生人》这首歌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种情感的传递，让每一个经历过离别的人可以找到共鸣。

2013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以后的以后，同名的主打歌表达的是失恋后的情感释放和自我疗愈，讲述了一个人在爱情结束之后决定放下过去，开始新的生活。庄心妍通过歌声鼓励自己要学会独立和坚强。这首歌不仅是一首疗伤的情歌，也是对每一个经历情感挫折的人的慰藉。尽管心有遗憾，但庄心妍通过音乐传达出积极的生活态度，证明了即使失去爱情也能够找到新的生活方向。这首歌以其深情与心意展现了庄心妍在音乐上的成长和突破，是一首值得反复聆听的佳作。

2014年，庄心妍发行专辑《好可惜》，同名主打歌依然也是一首疗伤的歌曲。歌词刻画了主人公在回忆与现实间的矛盾挣扎，旋律和歌词紧密切合，副歌部分以密集的情感宣泄传递对逝去感情的追忆，强化了疗伤系音乐的特质，也是庄心妍抒情风格的代表作之一。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庄心妍。庄心妍在2015年发行专辑《走着走着就散了》，同名主打歌以怀旧港乐风格为基调，通过庄心妍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诠释了人际关系中的聚散离合，引发了歌迷的共鸣。歌曲为庄心妍首次尝试女声翻唱作品，通过更深刻的情感渲染力，打造了兼具怀旧港乐风格与现代流行元素的编曲。

万个舍不得当中有一首歌叫做《爱囚》，以抒情曲风为基调，吉他编曲烘托情感氛围，围绕爱情中执着与妥协的主题展开，以愿做爱的死囚为核心意象，刻画了分手后难以割舍的复杂心绪。这首歌融合了抒情与叙事的双重特质，构建出了一种既大众化又具辨识度的音乐表达，所以呢，也使得这首歌超越了普通商业情歌的范畴，成为了一首具有艺术探索性质的作品。

庄心妍曾经在综艺舞台上翻唱过一首歌《流着泪说分手》，这是最初由金志文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他09年的专辑《爱比不爱更寂寞》当中。庄心妍的翻唱版本因为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而广受歌迷的喜欢。歌曲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描绘分手时的痛苦与不舍，庄心妍的版本以冷静而理智的唱腔诠释失恋的伤感，搭配舒缓的旋律，强化了歌词的感染力。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彼此放过》，收录在2022年的专辑《庄心岩时代》，歌词表达了深刻的情感和释怀的主题，反映了在感情中的痛苦和挣扎，最终选择放手，彼此成全。

轻，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庄心妍。在2022年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南柯一梦》。那么这首歌传达的是一种清冷悲感，描述的是爱情当中的遗憾和痛苦，表达了盲目、痛苦以及最终落得一场空的结果。庄心妍凭借着这张专辑，在音乐道路上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还获得了多项奖项和荣誉。
2: 我知道故事一开始都有点雷同。

在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叫做《因爱成恨》，这首歌采用了抒情的旋律，搭配着庄心妍独特的嗓音，营造出了清冷悲伤的感觉，内容深刻地描绘了由爱生恨的情感转变。其中怎么相信这情分太惊人一句，凸显了情感的剧烈波动。这首歌在很多的音乐平台上上线之后，迅速获得了大量的听众关注。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真心》，是2018年发行的影视剧《江夜》的插曲。这首歌非常具有音乐质感，通过《冬天结束之前，我多想再见你一面》等歌词，传递了对逝去事物的追忆哲思，与影视剧当中的情感脉络形成了呼应。真心在节目最后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中的困扰往往源于我们的思维方式，发展兴趣，明确方向，让生活充满乐趣，学习积极自我沟通。当遇到困惑时，最佳的解决方法就是及时的去应对。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能够让心情放松的欢快旋律。第一首歌来自刘惜君，叫做《快乐女孩》。这首歌是为刘惜君量身定制的，灵感呢是来源于影视剧《甜心格格》中天真快乐的主题。歌曲以轻快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刘惜君清澈甜美的声音为特点，传递了快乐其实可以很简单的生活态度。刘惜君希望通过这首歌鼓励青少年释放压力，理解快乐的本质，简单纯粹的快乐。歌曲也融合了活泼的新摇滚风格与清新自然的旋律，语句直击人心，搭配刘惜君的演唱，呈现出了英伦轻摇滚与乘风般的清新感。

2010年，李玖哲发行专辑《好久》，有一首歌是周杰伦为他量身定做的，这首歌叫做《夏天》。歌中细数了情人之间的温暖细节，时而温暖，时而俏皮。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在旋律走向上就已经带有周杰伦式的风格了。李玖哲的嗓音除了辨识度高，在这一首《夏天》当中还演绎了一把拨乱反正的技巧大示范，活生生把这首歌唱成了另一首九式 R&B。 李玖哲声音当中的厚实度在这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这首歌曲的编曲实际上并没有刻意的要去掩盖周杰伦的味道，还因为李玖哲的出色演绎为歌曲添色不少，特别是副歌部分，李玖哲对假音的大量运用成为了整首歌的一个亮点，从而让歌曲的可听性提高了一个新的层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的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在今天的歌单当中给大家选择的歌曲，都是一些能够给你营造一种慵懒氛围的音乐。1999年，张国荣发行专辑《陪你倒数》，有一首代表作，是以四季意象来寄托情感的。这首歌叫做《春夏秋冬》，表达了对恋人的思念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旋律轻快洒脱，歌词将自然景物与情感交融，展现了豁达与温情并存的艺术特色。这首歌曲由张国荣导演的电影《左右情缘》选用为片尾曲，并作为其加盟环球唱片之后首张专辑的主打歌。歌词中春夏秋冬的顺序与常规不同，也是词作者刻意为之的艺术处理，强化了四季更迭的情感张力。

1999年，莫文蔚发行专辑《你可以》，收录了一首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情感经典《阴天》。这首歌融合了民谣与 R&B 的元素，展现的是都市男女情感纠葛的复杂张力。李宗盛在创作时结合了自身的情感经历，将都市男女情感周期的观察融入歌曲。歌曲的灵感也源于婚礼进行曲引发的思考，人生是序曲还是完结篇，保留了李宗盛早期民谣的叙事性，同时又加入了 R&B 灵魂乐元素，形成了独特的李氏情歌现代变奏。莫文蔚以沙哑的嗓音演绎，将情感沉淀与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最好爱恨扯平两不相欠等段落，展现出了细腻的情感。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毛不易，叫做《给你给我》，2018年发行的代表作，本人作词作曲，收录专辑《平凡的一天》中。歌词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情感中的付出与期待，通过日常关怀的场景化呈现，传递了不求回报的给予和未来回忆中的暖意。毛不易在创作手记中提到，这首歌是源自对情感中默默奉献的感悟，旨在抚慰快节奏时代中被忽略的情感细节。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带大家品味音乐中的慵懒氛围。郁可唯在2010年发行首张专辑《蓝短裤》，有一首甜蜜路线的歌曲代表作叫做《暖心》。作为快乐女声全国四强，郁可唯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歌迷的感谢，并将暖心作为送给歌迷的礼物。歌曲融合了流行与苦情爵士的风格，展现了年轻人青涩爱情的美好瞬间。郁可唯的演绎既保留了少女感，又融入了成熟情感。

张学友在60岁之后2023年推出了新作歌曲《又十年》， 与2023年举办的60家巡回演唱会澳门站相关联。 歌词是源于他个人对于人生起伏的感悟，以时间流逝为主题，通过还能有多少个十年引发人生聚散离别的感慨，真实反映了岁月沉淀之后的物是人非，被评价为触动心灵的作品。

2023年，许嵩独立创作了原创歌曲《合拍》，强调的是双向奔赴的亲密关系，配合清新温馨的旋律，展现恋人间的默契与精神共鸣，并首次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演唱。歌曲以双向情感为核心，通过日常场景传递年轻人对纯粹情感的向往。歌曲融合了流行与民谣的元素。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23年5月，在时光音乐会第17节目当中，凤凰传奇演唱了歌曲《阳台上》，这是电影《阳台上》的推广曲，旋律舒缓，配合电影画面传递出了温暖治愈的氛围。那凤凰传奇在时光音乐会的舞台上重新演绎了这首歌，现场演出融合了流行与民谣元素，展现了不同的风格。

2023年，陈奕迅发行了单曲《陈大师》，李荣浩编曲。歌曲是以豁达心境为主题，倡导用轻松态度面对压力。创作历时3年，陈奕迅在北海道休养期间灵感迸发，结合吸尘器的修理的趣味比喻，传递大而化之的生活哲学。歌词融合粤语的俚语与哲学思考，轻摇滚编曲搭配着迷幻扫弦，营造了慵懒的氛围。催眠式的重复旋律与电吉他的这种氛围也增强了趣味性。借陈大师隐喻都市人的自我修养，延续香港流行音乐中莫欺少年穷、命里无事莫强求等朴素的哲理。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陈奕迅《陈大师》，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下面这首歌叫做《立秋》，来自于歌手云子。总要有些随风，有些入梦，有些长留心中。云子的声音清澈的像初秋的溪水，带着点该放下的坦然。歌词里阐明生活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2: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3: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房东的猫秋酿。这首歌的旋律响起。

瞬间就能把秋意拉满，歌词唱到巷口的糖炒栗子香了整个夜，房东的猫主唱声音甜得像刚剥壳的栗子，吉他声像踩着落叶的脚步声。歌里唱那年他才十八，你也正值美好年华，原来最暖的秋意就藏在那些细碎的时光里。

秋天不回来，来自于王强的一首歌。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中学时代，现在想起来居然还带着点青春的味道。就让秋风带着我的思念，带着我的泪。王强的嗓音里带着点没说出口的委屈，像被秋雨打湿的作业本，皱巴巴的。其实每个人的青春当中大概都有首秋天的歌，不一定多精致，却像枚落叶标本夹在记忆里，一翻到就想起某个穿着校服的午后。

加上这首歌《我的秋天》，许巍的声音糙的像被秋风磨过的石头，却把迷茫唱得很有力量。秋天总让人怀念过去，可能是因为冬天要来了，得攒点勇气。就像歌里唱的，我看到我的身边也有这样的路，哪怕前路落叶满地，也得踏过去看看。

加上这首歌《成秋》，橘子红了，风里藏着甜。这首歌里有被阳光晒过的果实，带着点清爽的香。歌里没有复杂的情绪，就只是唱落叶转着卷落在我脚尖，用旋律画了秋天的速写。有次看到橘子挂在枝头，黄澄澄的像小灯笼，突然觉得秋天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不用思考的瞬间当中。不用想太多，多闻闻桂花香，摸摸橘子皮也就够了。加上这首歌来自双笙的《故梦》，这首歌的前奏一响，时光好像都慢了半拍。旧乡深处草木深，昏黄灯光映归人。双笙的声音带着古意，老巷子的秋天也最有味道。这首歌就像给老时光配的背景音乐，让人想坐在石阶上听风讲过去的故事。今天写真和大家聊到关于秋天的歌，其实这就是季节写给我们的信。他不说我很美，却用落叶、月光、桂花香给旋律铺了一层温柔的底色。他不说别难过，却用某些带着惆怅又带着期待的调子告诉你，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遇见。下次走在秋天里，不妨留意一下耳边的旋律，可能是风吹过树梢的声音，也可能是来自街角小店放的歌曲，也可能是心底里突然冒出的某句歌词，这些都是秋天在跟你打招呼。关于留声机，我是行程，我们下期再见。

0: 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当中，无论是成功与否，技不如人也罢，我们都要试着放下浮躁，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让内心焦虑动摇你本来就不多的勇气和信念。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这首歌2008年发行，叫做《不要说话》。这是一首充满了深情和创意的歌曲，它不仅展现了陈奕迅对电影《时尚先生》的贡献和配合，也传递了一种对爱情的态度和理念。这首歌没有华丽的修饰和夸张的表达，而是以一种朴实而诚恳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暗恋的故事。这首歌的歌词、旋律、和声都相互呼应，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和谐的音乐作品。陈奕迅的演唱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以他独特的嗓音和感情将这首歌诠释得深情而动人。

金文启为电影《北京爱情故事》创作了主题曲《岁月神偷》，歌曲以时间流逝为主题，探讨青春与记忆的不可逆性，旋律婉转，歌词真挚，引发广泛共鸣。歌曲与电影情感基调高度契合，均传递了珍惜当下的核心思想，旋律轻扬婉转，编曲融合了卡带播放声与时钟滴答的声音，强化了时间流逝的感觉。

2018年有一首歌火爆全网，往后余生，由马良填词演唱，歌词全是爱意，曲子里却满是遗憾。歌曲唱出了马良对爱情的理解和认知，他用这首歌诠释了爱情，广阔的音域和丰富的情感也让听众印象深刻。这首歌曲就像喧嚣繁华过后的一地落寞，让无数听众在庸常的生活里为这首歌里属于自己的故事而哭泣，并且产生共鸣。马良就像是握着神笔的马良，用音乐画出了听众心中的所思所想。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8年，林俊杰发行了专辑《JJ 路》，有一首歌叫做《我还想他》。这首歌是源于林俊杰对歌迷真实故事的转述，讲述了一段未果的校园恋情。歌曲是以 R&B 情歌风格为主，以钢琴旋律与林俊杰标志性的声线交织，强化了隐忍而绵长的思念情绪。

徐佳莹创作过一首歌叫做《到此为止》，歌曲以撕心裂肺的声线刻画了感情中的纠结与对峙。这首歌曲是徐佳莹与葛大为的首次合作，创作灵感是源于对情感关系的反思，采用流行摇滚风格。

台湾创作型歌手蔡文佑作词作曲演唱了《我可以》这首歌，2006年发行的首张创作专辑当中的歌曲，以年轻人天马行空的想象与创作力诠释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到之处。歌曲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排行榜上总有它的位置。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电视剧《爱情公寓4》的插曲来自金贵盛，这首歌曲叫《红之间》，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歌词曲调在哀伤当中重申希望，带给人一种反思人生、立足当下的动力。作为一首情歌，金贵盛也把《红之间》演绎得感人肺腑。他并没有一味地将音域拔高，而是通过自己声线的密度和控制力，让作品有了一种更宽广的厚度。他的歌声简单又真实，感性又扎实。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2: 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不经意哼出却想不起歌名的歌，往往是因为他们的旋律深入人心，而我们对他们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歌曲本身，而非歌手和歌名。这些歌曲可能因为其独特的旋律、感人的歌词，甚至于独特的特定时刻的情感而联系，被广泛传播和喜爱。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可能会忘记它的具体信息，只能通过哼唱来回忆。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赵雷，我记得。

首歌的歌词开始描述新生儿带着前几世与母亲有关的记忆来到这个世界，又再次成为母亲的孩子，可是他说不了话，无法告诉母亲与之相关的记忆，所以注定失忆着相遇。中间一段歌词是描述前面几世的记忆以及与母亲的关系，说着来世再见，再次失忆着相遇，

首歌来自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是容祖儿演唱的歌曲，由汪苏泷创作词曲，2022年7月21日以单曲形式发行，收录于汪苏泷发行的音乐专辑联名。很多人认为这是汪苏泷的歌，歌曲的确是汪苏泷创作，甚至有的时候汪苏泷自己都会忘记，可是永远都要记得这首歌的原唱是容祖儿。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有很多歌曲我们甚至叫不出名字，但是无意之中却总是能够哼出这些歌曲。继续分享，这里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歌时间，这首歌来自龙猛寺宽路的五家坡二零。

2019年12月31日，五加坡2021首次发布在哔哩哔哩网站。这首歌是龙猛寺宽度演唱的一首金歌，由李欣彤、曹宇编曲，一经亮相就受到大家广泛关注，也让很多音乐爱好者翻唱演绎。流行音乐和戏曲的完美碰撞，创造出经典而且唯美的音乐作品。

歌曲来自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小时候的毛毛觉得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的他发现自己可能并没有那么特别，对于那些泯然众人的感觉让他觉得很难受，他觉得很不甘心却无能为力。在毛毛面临大学毕业时，他试图逃离现状又不知去往何处。2016年，毛不易在杭州地方医院实习时，他开始写歌，他把这样的自己写进歌曲《像我这样的人》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

那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这首歌也是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电影讲述了一个男人穿梭在十二个女人之间的情感流浪，讨论的是夫妻相处之道。陈奕迅觉得富士山下的旋律特别适合这部电影，就找林夕根据电影的剧情量身定做的歌词。

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韦礼安的《如果可以》。制作人张一帆受到电影《月老》的剧组邀请，定做主题曲。透过导演九把刀口述的剧情画面，他一直觉得韦礼安最为合适，为此呢，他邀请韦礼安一起创作主题曲。两人创作的时候，没有任何电影画面的参考下，只从故事大纲去想象虐心的电影情节。张一帆先用配乐逻辑去揣摩电影营造出的音乐氛围与情绪张力，完成编曲。然后两人讨论之后，就完成了《如果可以》的小样。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停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

0: 业，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继续听听那些一个人的声音。接下来这首歌，毛不易深夜一角。毛不易的声音像巷口的路灯，陌生的房子，陌生的地址，收留了疲惫的人和他的心事。吉他声轻轻的，像怕吵醒谁。一个人的深夜也很温柔，总有人和你一样醒着，哪怕互不打扰。

加上这首歌来自林凡的《一个人生活》，这首歌的人生有藏不住的哽咽，带着必须撑住的倔强。有些歌的疗伤方式只陪着你承认我很难过，然后慢慢地站起来。

加上这首歌单人旁，有的时候会被人问一个人久了会不会怕，但这首歌里有句歌词这样说，其实孤独并不是没人陪，是我选择和自己好好相处，给自己做饭，给自己买礼物，给自己唱首歌，原来自己才是最懂得自己的朋友。

一个人的浪漫是自由的习惯，不用谁来作伴，快乐很简单。这首歌《一个人的浪漫》由俞灏明演唱，这首歌送给那些一个人也过得有仪式感的人。原来浪漫不用两个人，一个人看场完整的日落也是很奢侈的事情。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

节目当中来，我是先程。加上这首歌，陈奕迅《孤独患者》，这首歌把热闹里的孤独唱得很透彻，特别在很多人的场合去听，突然觉得孤独不是不合群，是心里有块角落只允许自己进去。就像歌词里说的，外向的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其实我们都在热闹当中偷偷给自己留了个小天地。

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具有独特的表达力和感染力，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直接触动人的心灵。在毕业歌会上，音乐不仅仅是背景音乐，更是主题与灵魂。通过歌曲的选择和演唱，可以表达出对青春的怀念，对未来的期待。

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干杯》，是一首送给友情的歌曲。歌曲中写道：友情曾像诺亚方舟坚强誓言，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会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从曲式到励志的主题，都和任贤齐或五月天过去唱过的励志歌有相似的调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富人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刚刚歌曲来自旅行团乐队，《永远都会在》。这首歌是2017年7月6号发行，永远都会在，更积极的比喻像是日记写到最后，情绪做了完整收拾而画下的句号，压上日期与署名之后，还欲言又止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真诚而且意义深远，踏实写出来显得矫情，于是我们用自己擅长的

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不说再见》，是根据刘同青春畅销书全球独立创作的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乏味》的毕业季主题曲。通过这首毕业季主题曲，诠释了他们对于青春主题的理解。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今天主题是毕业歌会。毕业歌会通过音乐这个载体，成功地讲述了我们的青春故事，成为了一代人心中不可或缺的记忆。无论是通过现场演出还是线上直播，毕业歌会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情感价值，让人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共同回忆起那些炽热而且灿烂的青春年华。
3: 没有原因 Fact you

0: 上剪的发夹正好放回他书包，六月的高考伴随夏天的风，朦朦胧胧的他也懵懵懂懂收到的成绩单，已经决定了方向，拥挤的月台手里握着往南的车票。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在你家楼下。
0: 如果你真的在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毕业歌会，让音乐讲述我们的青春。谁的青春不迷茫，但是要永远相信路始终在脚下，我们永远都在奔赴更好的未来。结束今天节目，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日常生活当中，当职场牛马们困了累了，想要来一杯咖啡提神醒脑，音乐当中的那些和咖啡有关的歌曲也可以让你发现，这些调调没有华丽恢宏做底色，但也能够像一阵风拂过你的心间，却又在结束之后让你如此的依恋。今天我们一起来品一品音乐中的咖啡香。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张学友2002年发行的经典情歌《咖啡》，以咖啡浓度来隐喻情感纠葛，展现了情感浓度过载的场景意象，采用着钢琴的旋律来铺成情感的基调，弦乐编排强化了戏剧张力，而张学友标志性的颤音处理也赋予了歌曲更为深层的情感穿透力。

1990年，王菲发行了一首歌曲，叫做《梦人咖啡》。诞生于早期的音乐探索阶段，融合了一些流行的风格，也借鉴了一些蓝调的元素。歌曲是以咖啡杯作为情感载体，通过柔情望着咖啡杯等等拟人化的意象，来构建恋人间的微妙互动的场景。口语化的文本与日常物象的隐喻转换，体现了90年代初期华语情歌含蓄婉约的创作特征。

2013年，庾澄庆演唱了一首歌《不夜城的咖啡店》，以深夜咖啡店为叙事场景，通过雨夜、冷咖啡等意象来描绘都市人失恋后的孤独心境。歌曲延续了庾澄庆情歌中细腻写实的风格，歌词通过你不在的重复与场景的留白，构建了等待与失落交织的情感张力。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妇人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和大家一起品味歌声中的咖啡香。梁咏琪演唱的《咖啡伴侣》，以细腻的歌词刻画了咖啡与人的深刻联系，整首歌的旋律如同咖啡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故事的世界。

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金志文在突围赛当中翻唱了《美酒加咖啡》这首歌曲，他以摇滚的风格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融合了温柔的前奏与爆发式的呐喊，展现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他也透露说，这首歌是献给母亲的，歌词中一杯再一杯，既传递了情感宣泄，也反映出对自由和浪漫的追求。

0: 2001年，陈绮贞演唱了歌曲《九份的咖啡店》，这首歌是她在19岁时创作的民谣作品。歌曲以台湾九份为背景，通过比对昔日淳朴与现代商业化变迁，表达对成长与时代变迁的复杂情感。九份是台湾北部的矿镇，侯孝贤的电影的取景地。民谣基调搭配着简约的吉他伴奏，陈绮贞标志性的细腻声线贯穿始终，传递出了清新脱俗的文艺气质。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带大家一起品味歌声中的咖啡香。1998年，熊天平推出歌曲《心碎的冰咖啡》，通过具象化的场景隐喻情感破碎。这首歌创作于1990年代华语乐坛的鼎盛时期，采用了台式流行抒情曲风，前奏用分解和弦营造了雨幕氛围，副歌部分声调处处理增强情感的张力，编曲融

2007年，金海心与蔡淳佳合作演唱了歌曲《女人们的咖啡》。两位歌手同为华纳音乐旗下，歌曲以女性视角探讨情感与友情，通过喝咖啡的场景来展现女性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支持。歌曲还获得新加坡电台年度十大金曲荣誉，被评价为以简约旋律勾勒出女性友谊的温暖画面。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女人们的咖啡》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传递情感与共鸣。它抚慰心灵，滋养情感，让你我一起沉浸在音乐之中。今天主题：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第一首歌，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Love Song》，也是一首唱给恋人的爱之歌。歌曲中的意境和意义让人感觉到温暖，因为这首歌曲都是出自方大同这首，所以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爱的理解。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宁夏》，这也是梁静茹的代表作，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相信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有些歌的歌词仿佛能看见画面，他们像带着镜头的魔法，提到炊烟就有屋顶飘出的淡蓝雾气，说到摇晃的秋千就有裙摆扫过草地的弧度，哪怕一句炉火旁打盹都能让人想起木材爆裂的火星和暖烘烘的光晕。这些旋律里藏着动作、色彩、气味，甚至空气的流动，按下播放键就像走进了一场不用买票的电影。今天我们就聚焦这些自带风景的歌，让这些流动的画面带你看看歌词里藏不住的光影。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方文山的词一出来就像铺开了一卷山水画。天青色是汝窑瓷的颜色，需得雨天烧制才能呈现，这句词把等待藏进了工艺里，就像镜头当中匠人守着窑火，窗外雨丝斜斜，他望着烟色的天，手里的笔落在瓷胚上，平时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苏运莹的《野子》，她写这首歌的时候在海边，风把头发缠成结，裙子被吹得贴在腿上，沙子钻进鞋里，突然觉得风是活的，它在推你，也在陪你，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加上这首《平凡之路》，朴树的声音像在车窗外掠过的风景，带着点风尘仆仆的淡。韩寒写词的时候呢，说总想起自己开车穿越戈壁的夜晚，车灯劈开黑暗，两边是看不到头的荒原，突然觉得人生的经历就像这条路，再远也会有尽头。

这首歌从前慢，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木心的诗被谱成了歌，前奏的钢琴声像老式座钟的滴答，一下下敲在心里。想象这样的镜头，老邮局的柜台前，穿蓝布衫的人点脚递信，邮票要抹点口水才能粘牢，送信的马队在巷口扬起清晨，收信的人在门后等了数月，拆信的时候手指都在抖。我想象中的从前慢就是这样一幅时光画卷。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关于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雨熙的《安和桥》，这首歌描写的是北京安和桥边的夏天，卖冰棒的自行车叮当过，老人在树下下棋，我抱着吉他坐在桥洞下看夕阳把河水染成金的。这首歌像是在说告别，原来有些告别不用哭，一句再看一眼就够了，像电影里的空镜头，人走了，地方还在等。

接下来这首歌是林俊杰的《江南》，分到了这里就是黏黏住过客的思念。林俊杰的声音像江南的雨，软的能凝出水，歌词里的画面全是诗的。如果你在江南的下雨天坐过乌篷船，就会突然懂了，圈圈圆圆黏黏不是绕晕了，是思念像河水，走再远也绕着某个人打转。水在动，岸在动，只有心里的人一直都在。

接下来这首歌是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夜空中最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进。主唱毛川的声音像黑夜里的手电筒，亮的执着。星星不是装饰，是给孤独的人留的灯。原来迷茫时的坚持像电影里的仰拍镜头，人很小，星空很大，但只要盯着最亮的那颗星，就敢往前走。

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王菲的《蝴蝶》，这首歌的电子音效像阳光穿过翅膀的斑驳，明明灭灭。很多人分手的时候会想到这首歌，原来有些告别像留不住的蝴蝶，不是不好，是它属于天空，我属于回忆。像电影里的慢镜头，蝴蝶飞走的每一秒都看得清清楚楚，却只能站着不动。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今天推荐最后一首有画面感的歌曲，来自于罗大佑《光阴的故事》。这首歌罗大佑的声音像老唱起的喇叭，带着点沙沙的哑。歌词的画面是流动的，教室的黑板写了又擦，操场的篮球架绣了又刷，当年的少年长出了胡子，姑娘的辫子变成了短发，只有校门口的老槐树还在春天落下一地白花。这些画面像电影里的蒙太奇镜头，过去和现在叠在一起，才发现我们一直都在，只是换了种样子，继续着光阴的故事。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

0: 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些歌曲当旋律响起，曾经的故事就会涌上心头。我们本期节目会结合上一期，跟大家一起分享曾经的那些耳熟能详，那些充斥着我们满满回忆的歌曲和故事。第一首，那英《征服》。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岗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来自王强《秋天不回来》。2006年，王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所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那年，王强为了做自己热爱的音乐，毅然放弃了工作恋情，奔向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在那里彷徨与挣扎。在一个秋天的夜晚，他独自徘徊在城市的某个地方，想起女友走时许下来年情人节一起过的诺言，最后一去不回的事，从而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华健的花心，也是花乐团的经典歌曲。周华健凭借亲切朴实的嗓音成功演绎了这首歌曲，在歌词中那句花的心藏在蕊中预示了花期易逝，应该珍惜每一寸光阴。这首歌表达了一种态度，懵懂的青春对于人们来说是一种难忘的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

0: 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来听百代唱片公司的那一些经典的情歌。百代唱片公司的前身是1897年成立于伦敦的英国留声机公司，是当今历史最悠久的唱片公司，迄今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百代公司唱片旗下的歌手的经典作品。1981年林子祥演唱歌曲《活色生香》，是电影《鬼马智多星》的主题曲。歌曲以明快的节奏与叙事性的歌词相结合，展现了电影的诙谐风格。标题《活色生香》取自歌词中对都市生活的生动描绘。歌曲是属于 Tango 的风格，热闹辉煌且带一点优雅和幽默，旋律层次感很强，男中音的音色饱满有力，穿透力也很强。

1997年，伍思凯发行专辑《五月光》，同名的主打歌灵感是来源于伍思凯在希腊米克诺斯岛观察水手饮酒跳舞的场景，结合当地文化元素创作而成。丽曼婷的词作与伍思凯的音乐融合了民谣风格与现代流行元素，歌曲展现的是爱情中的迷茫与释然。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尤克里林，这首歌叫做《少年游》。这是中国台湾音乐组合尤克里林在1993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延续了城市民谣风格，主打歌《少年游》成为了校园传唱的经典。整张专辑以自然清新的旋律和人文气息的歌词为特色，通过简约编排展现了青春意象与书卷气质。

1996年，歌手黄莺莺发行歌曲《花言巧语》，以失恋为主题，描述了分手后的空虚感与对过往情感的复杂回忆，展现了情感中的无奈与释然。歌曲采用了流行摇滚的风格，旋律激昂且情感张力比较强。作为黄莺莺的代表作之一，高亢的嗓音与多层次的编曲设计，展现了黄莺莺的音乐造诣。

郑秀文翻唱过苏永康的代表作《越吻越伤心》，歌曲以抒情流行风格为主，旋律深情而且富有感染力。郑秀文在演绎的时候保留了原曲的情感基调，强化了现场的表现力，尤其在副歌部分通过声部交替强化了情感表达。

0: 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
1: 嗯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

0: 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值得珍藏的经典歌曲，一人一首成名曲。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你

0: 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观流转，生动新鲜，观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想和大家去追追光，因为今天的歌一开嗓就能在你眼前投下一束光，照着记忆的某个落灰的角落，可能是刀锋划破夜空的冷光，也可能是老胶片泛黄的暖光。今晚的这些歌就是一把打开时光抽屉的声波钥匙，一起来听听那些刻录生命瞬间的光影歌曲。
2: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瞬间。
1: 第一首歌，张碧晨的《光》。这首歌是唱歌型的片头曲，但张碧晨唱的完全不是那种英雄出征的燃，反而像是趴在废墟里抠着石头缝找生路的感觉。仔细听副歌前的那一下骤停，咔的一声像跌进深井的窒息感。当鼓点再砸下来的时候，嗓子里那点颤音根本藏不住，哪有什么战胜，不过是个不肯低头的凡人罢了。

这首歌特别有意思，《太阳岛上》，曼丽和王文重唱了这首80年代的金曲，专门去找了原唱郑绪岚取经。老太太说，当年导演在给她一张哈尔滨的老照片，松花江冰面反光刺得人眯眼，疗养院的奶油色墙壁像化了的霜，姑娘们的的确良衬衫被汗淹出声色云朵。这首新版里大提琴沉甸甸的声音，是不是给那些旧时光刷了层桐油？尤其是合唱那句明媚的夏天里天空多么晴朗，明媚两个字咬得特别重，那是匮乏年代的人对光亮近乎贪婪的渴

下来这首歌带着点杂音的美，童安格留声机恋曲。童安格当年录歌前正从古董市场扛回个1927年的留声机，唱针划过重胶唱片的沙沙声直接塞进了间奏里。最绝的是他故意用单声道录音，人声扁扁的像褪色照片。当年乐评骂他开倒车，现在呢，那些杂音噪点反而是时光度的金边。

下面这首陈楚生的《且听风吟》原本叫《暗房》，因为导演说呢，电影画面全是灰霾天，陈楚生偏在灰里找光，吉他滑音是浮城里的光路，鼓点是暗房快门的咔嚓声，口琴尾奏像弦影夜晃荡的涟漪。所以且听风吟并不是劝你看风景，分明是在说黑得够生时，光会自己显形。

卡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卡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

0: 体育季，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晴朗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富人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6: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行程继续跟大家去追追光。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深的《光亮》，这首歌是紫禁城600年纪录片的主题曲。这首歌每次听的时候都有一种寻找希望的感觉，尤其是莫听穿林打叶声这句，我一袅袅的像雨后金顶蒸腾的彩虹水汽，周深用声音调色盘画建筑光影，简直绝了。

下来我们插播一首不一样的歌曲，它是首儿歌《种太阳》。这首歌的歌词相信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当童话撞击现实，光合作用会让每个人心情变好。

下面这首歌《兄弟》来自于杨坤，他故意把嗓子磨成砂纸，说江湖义气是酒瓶扎卡喉咙的味道。编曲也很凶，贝斯像砍，编曲也很凶，贝斯像砍刀披风，擦片是霓虹招牌，短路爆的火星。管乐组学霍伦放悲鸣，唱到残阳如血的时候，定音鼓咚的砸下来，多像刀锋擦颈时瞥见的最后一抹夕阳。这首歌比电影原声更见血。杨坤说，荧幕要收着眼，音乐得豁出命唱。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

0: 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诗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

0: 到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5: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6: 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将来这首发光的歌呢，是黑鸭子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制作人把录音棚灌满了水，里面很多水的声音，尤其是唱到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时，突然插进了郑州暴雨地下车的鸣笛声，粼粼波光成了溺亡时代的墓志铭。

下来这首歌《大海啊故乡》藏着渔火密码，你听它的咬字，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尾音沉入月船，大海啊大海，笛声扬得像桅杆，渔火是漂泊者的方言，听见光就知道家在哪里。

0: 随着歌曲的结束，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光影留声机，我是秦城，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我们聊到的歌曲，可以说很多人不是听过，而是身体都记得哈。有些旋律像藏在神经里的开关，一按就会触发连锁反应，可能是后颈突然发麻，可能是指尖不受控的颤动，他们绕过了大脑的判断，直接在生理层面刻下了密码。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刻进 DNA 里的歌曲。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

0: 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第一首歌就非常有意思，它的原名我并不会读，但是它的中文名我却非常熟悉，我在东北玩泥巴。当然了，这是一个音译，多冷啊，我在东北玩泥巴。这句歌词的魔力在于它能强行启动身体里的行走程序。这首歌呢，哪怕你就坐着也会无意识的抖脚抖腿。这首歌除了魔性的旋律之外呢，同样它的空耳中文歌词也让人印象深刻，一起来听一听。

将来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了，五月天恋爱ING，阿健在录 LVE 这段时故意对着话筒咬苹果弹舌，把爆破音做得像突然凑近的呼吸。更奇妙的是副歌的吉他扫弦频率像轻跳的加速版，连没谈过恋爱的人都会觉得心里有点痒，原来快乐是可以被

将来这首歌是来自于葛东奇的《喜》，开头的唢呐声一响，后颈汗毛会瞬间竖起，而且这首歌的旋律当中藏着中式民俗恐怖的元素在里面，一起来听一听。

0: 进来。
1: 那官人乐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竖起耳朵一听，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了。

加上这首歌来自于龚琳娜的《忐忑》，这首歌简直是身体操控术的范本。尹克医生曾经记录过歌迷的瞳孔变化，声箫那段旋律上扬，瞳孔会不自觉地放大；锣鼓密集的段落，瞳孔又猛地收缩，类似受到惊吓的感觉。这首歌听的时候，心里真的是忐忑不安。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

0: 光不平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1399。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
5: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公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不平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6: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刻在身体里的旋律密码。接下来是一首英文歌 Where Do You Go， 是一首捉迷藏歌曲。制作人在背景音里买了42次潜艇声呐的咚咚声，间隔从10秒逐渐缩短到3秒。测试发现，哪怕测试者听不懂英文歌词，每次咚声响起时都会出现紧张的感觉。